Yeah, 杯里面的酒刚喝了一半，其实还没有习惯。列车刚穿过了隧道，但没想到这一次我们要提前离站。一半是呵护，铭心又刻骨；一半在空气中开始糜烂；一半在拖着我往前走，不能回头；一半我留给遗憾。一半是爱，一半是恨；一半是聪明的，一半是笨。总是在夜里面捉摸不定。一半是

0: 我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现在呢是9:0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有一天哈，我就上公园去玩去，我就想玩前面那个秋千，然后吧，我就走过去了，就是，啊，就那个秋千，它肯定是能禁住我的啊，就那个秋千呢，就是对，挺牢固，挺结实，我就玩咋也不咋地，因为啥呢？就我观察半天了啊。就比我就是胖点的吨位大点的都能悠起来，啥事儿没有。完我就想玩儿，完我过去吧哈的时候，我就看正搁那玩儿那小朋友哈，有个小朋友搁那玩儿呢。完我就寻思我是跟他商量商量，我说的那个，你跟我玩会儿。小朋友不搭理我。后来我问他，我说你自己来的啊，还是有家长陪你啊？他说我自己一个人来的，我说那妥了，来吧，就让我拽去了，拽就要放旁边了，我就玩去了。哎，这你还不让给我玩，真是哎呀。

我不说我们有一个同学群嘛，我在群里边就说各种事儿，吐槽各种事儿。有一天我有个男同学就说，你们女的我真搞不懂你们。我说你看咋的了，你这没头没脑的，你给我来就这句话，咋搞不懂我们咋的了，咋的你了。他说我真整不明白你们啊。说那个他媳妇儿啊，头两天上网买了件衣服，哎呀特别满意呀、啊、穿起来呢也特别好看，但是呢却乐呵的给人一个差评啊。然后他说你们真的我不理解你们。我说咋的呢？然后他说的，我就问我媳妇儿了，我说你不是很满意这件衣服吗？为啥给差评呢？啊，为啥呢？他说他媳妇儿平静地说，说是啊，我就是要给他差评，这样呢就可以防止别人买，就不

天呐，有一个挺淘气的一个小男孩啊，这不算是小男孩了，就是一个年轻人啊，就在那个就是那个电车上啊，就想逗一逗这个售票员，没想到啊，售票员更胜一筹啊，就这么说的，说美女，我只买小孩票行吗？然后售票员就瞅了他一眼哈，说不好意思啊先生，我们这里呢是按年龄收费的，那个不是按智力收费的啊。

我记得就是我没上班上学的时候，哎，不是不是，好像是刚上班的时候啊。然后有一天晚上哈，就准备做饭的时候，我就主动的，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我来帮你洗菜吧。当时我妈就发现可能有事儿，我妈摇摇头，我妈说你是不是又有事儿要求我？我当时我就装了特别生气的样子，跟我妈说哈，我说我真没事儿求你，我说你咋这样事儿的呢？我说帮你干点活儿，你瞅瞅，我说妈快点，真没啥事儿，我帮你削个土豆吧。我妈当时特别开心的答应说好啊，那个你给我削土豆吧。然后我就可开心了啊。我说那好的，我说妈呀，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我刚说完这话，我妈就说哎呦妈，多亏我没买土豆啊。真的说啥都是姜还是老的辣，他就知道我要求的事儿，他就非得让我干一个他没有那个就不需要干的这个活儿，我没帮上他呀，我还露出我的狐狸尾巴了。

说有个人啊坐那个长途客车回家，嗯，就那种大客车啊，坐那种大客车回家，然后呢咋的了呢，就有点晕车了，然后吧他就一直忍着这个晕车的不适，到站了之后吧，他的媳妇儿呢就骑着电动车来接他来了。但是呢你说他就一直就是一直晕车的状态啊，你就坐电动车他也难受啊，就特别不舒服，然后还没等到家呢就实在忍不住了，就让他媳妇儿停下车，就拿着塑料袋在路边就吐了。他说我永远忘不了哈，路人那种充满嫌弃的眼神。当时有人问他说，你不拿方便袋吐，你没吐路上，就是你没有那个弄脏环境，为啥人嫌弃你啊？他说真的，我永远忘不了。还有人小声嘟囔，说我见过坐公交车晕车的，我见过坐长途客车晕车的，我也见过坐飞机晕机的，坐船晕船的，但是坐电动车晕车我头一回看见啊。

说有一次学校组织数学考试，允许同学们使用计算器。考场上啊，同学们奋笔疾书的啊，用计算器演算各种考题。这时候啊，突然从考场角落里传来一声惊呼。一瞅是谁，大家都知道，小明嘛，就都哭了。他说：“我咋把家里遥控器带来了呢？”你这个互帮互助，这个时候哪个同学能借你吧？你就说。

有一次哈，就说有一个同学，他初中同学呀，想在初中同学里边建个群啊。然后当时呢，就是很多同学都在网吧上网，然后就要建个群，说啥呢？说把那个咱们班所有同学都拉进来啊。就是这孩子们都长大了，初中都毕业了啊，都啥时候了呢？都得是，哎呀，都得初中比高中上大学的时候开那时候啊，就是那个建个群，把初中同学群建个群，然后把所有同学都拉进来。但

是呢，就是忘了当时班里共多少个人了。大家都在苦思冥想的时候啊，有一个同学说了，说44个人。然后他说的，你咋是44个人吗？咋那么确定呢？他说我确定，就44个人，你信我的吧。然后当时就大家都问他说，你怎么，我们就算半天呢，不是43就45，你咋这么确定？他说就是44个，你相信我的。为啥呢？他说我当时啊，我就考倒数第一，我就是我把把倒数第一，就44名。这个时候哈，大家一致通过了，就一个反对的话都没有。毕竟这个人发言哈，这个发言人就太权威了。当时整个网吧都笑喷了，太权威了，真的就是44个人。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我那个姐家有一个小小那个外甥女儿，今年10岁，然后吧就总觉得自己是个大人。有一天呢，她领着4岁的弟弟在楼下玩，有一个陌生的男人哈、啊，就是单纯看着这个孩子可爱，他并没有说的别的意思，说的我想对这个孩子怎么样哈、啊，就是看得挺可爱的，就是我们也都认识，都是邻居。但是呢，我这个外甥女儿她不认识啊，她就是不知道她要干啥。然后呢，这个男的就是逗那个外甥女儿她家那个4岁的弟弟。然后这个时候啊，我这外甥女儿就看着她挺害怕的，其实。他怕这个他小弟被别人骗走，然后呢他就跟那男的说，咋说的呢，那个我是这孩子妈妈，你有啥事吗？

有一天呢，小明在学校犯错误了，老师让他把家长叫过来，然后小明就说家长不在，能把舅舅叫过来行不？老师说行啊。第二天呢，小明就背着他3岁的舅舅踏上了去学校的路。接着小明在学校就出名了，他有个3岁的舅舅。

一天我下班回家的路上哈，我看到一个小孩犯错误了，然后就被他妈就收拾了一顿，在路边就打他了。然后吧，我就看这小孩哭的就气儿都喘不上来了，哭着哭着一不小心哈，就鼻子里边就出来两个鼻涕泡，当时就给这孩子逗乐了，但他妈没看着，孩子乐了。这一乐不要紧的，他妈以为他不服呢，当时又补一顿，你这犯上。我想去跟他解释一下，我说孩子，这第二次是乐，他为啥这么乐？没有证据啊，给我都乐完了，当时其实那一下。

小明吧是一个特别喜爱抽象派和立体派绘画的一个学生，然后有一天呢他就去参加画展啊，他在画展中啊就花了老大半天的时间了，选购了一幅白底儿黑点儿铜框的画啊。我形容的时候大家在脑子里想一下啊，白底儿黑点儿铜框，铜框啊，那个点儿长长长的点儿啊，白底儿黑点儿铜框的画。他就问工作人员说这幅画多少钱呢，工作人员说这画啊这画不要钱，这是墙上电灯的开关。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外卖到了呀，到了你给我放门口就行。然后那外卖员说的，说不是啊，说那啥，我呀被困电梯里面了，你是我在这个小区里唯一的人脉，姐你救救我行不？你帮帮我。然后姐说啊，行行行行，我现在给你找人啊。然后呢就过了半天了，那人去就半天没出来。然后那个就姐挺关心外卖员的，说那个啥你饿没呀，你要实在太饿你可以把我外卖吃了。当时这外卖员一看说，姐你买的健胃消食片和痔疮膏。

小的时候我爸经常对我说呀，说姑娘你要多读书啊，所谓行千里路读万卷书，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后边呢就是省略5000个字吧，大家就脑补啊。后来呀、啊、我就长大了，长大了我听别人说啥呢，别人说人丑啊你就得多读书。哎呦，这一刻呀我才知道我爸是用心良苦啊。留下阳光。

我教我妈用那个微信朋友圈屏蔽人哈，她学会了之后呢，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屏蔽了，说她发朋友圈看不着了，但是她忘记屏蔽我爸了。有一天晚上，我爸偷偷的把她发那个跳广场舞的视频截图的给我发过来了，完了补充一句，说你妈说怕你笑话她动作丑，你呢我总笑话她。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再次爱上你》。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起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音乐成为了我们心灵的一片净土。而提到王若琳这位才华横溢的歌手呢，她的音乐啊，就像是一股清流，缓缓流淌在我们的心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王若琳。

迷宫这一首歌啊，是王若琳的代表作之一，旋律简单却直击人心。王若琳用她略带沙哑的嗓音啊，将歌曲中的迷茫与寻找诠释得淋漓尽致。歌词中的我像一只迷路的羔羊，在这迷宫中彷徨，仿佛呢诉说着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困惑与不安。

有你的快乐，这是一首充满幸福感的歌曲。王若琳啊，用欢快的旋律和甜美的嗓音，将歌曲中的甜蜜与温馨展现得淋漓尽致。有你的快乐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一句歌词让人感受到了爱情中的甜蜜与满足。

一种念头，这首歌的旋律悠扬，歌词富有哲理。王若琳用她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思考与感悟诠释得恰到好处。

0: 亲密爱人，这是一首充满浪漫情怀的歌曲。王若琳用深情的嗓音将歌曲中的爱意与承诺表达得淋漓尽致。歌词中的你是我的亲密爱人，我愿与你共度此生，让人感受到了爱情中的坚定与承诺。
1: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2: 像云端，
1: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对于王若琳来说啊，音乐呢就像一杯浸泡在威士忌里的黑咖啡，浓烈而富有层次。在这个混沌而美妙的音乐宇宙中，她的创作呢不断游走在复古与未来、优雅与癫狂之间，宛如一场量子跃迁，让人着迷。

听王若琳的歌，最核心的感受呢是慵懒迷人的嗓音与多层次的情感交织，营造出复古与现代碰撞的沉浸式氛围。她的音乐啊，融合爵士、迷幻、蓝调等元素，既有都市的惬意感，又暗含深沉的哲思。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3: 欧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
4: 娱乐最前线。

0: 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啊，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雨虹，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好的心情。当初的爱情匆匆，每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分享更多的娱乐资讯，包括一些好听的歌曲，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在我们的节目伴随之下，在这个行驶的交通路面上，大家都能够一路顺畅，一路平安。寂寞的时候说爱我，除非你真的能给予我。好了，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赶快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

0: 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0: 的演唱会呢，圈内的好友几乎是全都到场了，但是二弟赵丽颖只能是送上了花篮，让网友呢再度发出了疑问：赵丽颖最近忙什么呢？掐指一算啊，上次赵丽颖进组呢还是2025年5月杀青的小城大事，到现在1年多了，赵丽颖再没有拍到新的进组的路透，传闻倒是很多，但粉丝也是追着打假哦。在杨幂、唐嫣、刘诗诗都忙着进组，路透组讯呢频频出现了。一年当中，赵丽颖呢不仅仅没有进组，存货也只剩了一部《将缘弄夏》啊。那也难怪啊，就是网友呢三连问：赵丽颖在干什么呢？那么一个当红的女星一年多没有进组，没有太多的公开的行程，就连工作室都发旧图营业，网友呢还是只猜测她复婚，然后呢她都算是给赵丽颖面子了吧。当然了，赵丽颖呢和冯绍峰复婚带娃这种感情问题一如既往的被无视了，但网友呢有一点猜对了，赵丽颖确实是在带娃。赵丽颖2月份啊接受杂志的采访的时候就透露了，自己从小城大事杀青之后就打算给自己放一个长假，想要好好的回归生活，理由也很简单，过去太忙碌了。赵丽颖出道20周年，出演了59个角色，其中呢也不少都是大女主哈。演戏之外呢还有活动、综艺、杂志。当初呢赵丽颖被就是戏称为拼命三娘嘛，除了拍戏够拼之外，就这个接戏够多哈。2024年到2025年，他已经是成为85花的顶流了。2年播出了9部作品，有长剧，有迷你剧，也有电影，工作强度非常大，当然也收获了不少奖杯和荣誉。可能正是因为如此啊，赵丽颖呢也有这个歇一歇的念头。从圆脸的小花到事后，从草根到顶流，赵丽颖呢这一路走的确实是辛苦。赵丽颖呢说是有一次自己主演的《女汉子真爱公式》，那影片当中赵丽颖呢在澳大利亚的校园当中，她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当年去澳大利亚，但因为当时一直在忙工作，所以呢对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印象了。如果说赵丽颖呢以前奔跑都是为终点，那如今停下来可能就是为了欣赏这一路的风景。从赵丽颖采访当中也能够看得出来，虽然说她时刻处在流量中心，对于这个观赏的这个赏识都不太理解，甚至呢都不知道 VIP 分等级。那还有就是赵丽颖的孩子还在成长期，作为一个母亲，赵丽颖呢不想错过孩子的童年，赵丽颖呢不想把育儿过程交付给其他的人。过往呢狗仔拍到了赵丽颖和就是他的那个导演哈赵的印的这个绯闻，还是因为赵的印呢帮赵丽颖带娃嘛。所以呢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那次绯闻让赵丽颖看到了自己事业之外忽略家人的那部分。从恋情风波之后，赵丽颖确实是没有进组了，停工一年的赵丽颖也找到了自己的生活节奏。此前呢有网友在咖啡厅偶遇赵丽颖和女朋友一起喝咖啡，没有戴口罩，没有故意遮挡，安静地坐了2个小时。赵丽颖似乎呢也是适应了路人的镜头，哪怕呢被拍到没有立刻就走，整个人呢穿搭非常的松弛。还有呢荧幕之外的明星其实呢也只是路边咖啡店的路人。有粉丝的感慨呢与他终于得到了悠闲的放松，有的粉丝也开始紧张了。5月的到来呢也意味着内娱评奖呢也是即将来临。这届的白玉兰奖，赵丽颖的小城大事、杨幂的生万物、还有杨紫的生命树、孙俪的蛮好的人生，竞争非常的激烈，不知道赵丽颖能否拿下白玉兰完成大满贯呢？最后想说的是，人生的路还很长，在攀登的高峰奔向终点的同时，也别忘了停下来看一看沿途的景色，或许有新的机遇和惊喜也说不定呢。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除非你真的能给予我快乐。那过去的伤，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把这首《人生路漫漫》送给大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

0: 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现代电影与欣赏梁朝伟这两件事情本质上是划等号的。看看林肯中心的电影协会最近呢也举办了回顾一些这个剧情，包括回顾一些经典的画面就知道了。无论呢选片还是策展人哈，我觉得神来之笔还是那些放映次数比较多，然后呢也是看过很多的经典，只要是梁朝伟主演的，有着268个就是座位的沃尔特里德的这个剧场的门票啊，就一票难求嘛。所以此次呢回顾就是他的这个展映哈，正值是我们看到了有一个就是作品叫做《寂寞的朋友》上映之际。那么纵观梁朝伟参演的数十部作品，他的本片当中奉献了最为内敛的那一种表演吧。他那些清晰可见的老去容颜也真切地提醒着观众，那这位演员已经是将自己几十年的岁月光阴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荧幕。所以呢就是在观看梁朝伟作品的时间上面几乎是超过了其他的任何的演员。自从2013年《一代宗师》上映之后，这是他首次来造访纽约，而且呢能够有机会与他面对面，深知呢自己何其有幸。他说话呢轻柔亲切，然后神情呢能够在比较深沉的那种笑颜之间展开的瞬间的切换，我想呢这种表演的天赋大概就是教不出来的。作为这样的一位就是比较显赫的人物，梁朝伟身上非但没有半点的架子，反而呢随和的有一些可爱。他穿着一身深色的阿迪达斯的运动服，可以说显得格外的轻松自在，然后呢也让人不由自主的放下包袱，与他展开一场毫无压力的畅谈。然后可以说呢在《寂寞的朋友》当中哈，您看就是他就呈现出了60岁该有的这个容貌和声音，即便有这个妆造团队的功劳，那种感觉依然就是十分的奇妙。您的电影作品的这个代表哈，就是一部纪录片，然后包括十几年来容貌和身体声音变化的那种史诗了。所以只是运气太好了，可以说呢在演艺生涯起步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因此呢就是有机会与不同的团队不同的导演合作，也有机会尝试各种各样的电影，真的是不是刻意安排的，也从来不是说计划下一步去怎么做的哈。所以呢我觉得梁朝伟吧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遇到什么样的搭档，如果说我们彼此比较熟悉或者是信任，就可以即兴的去发挥，在每一场戏里尝试一些新的东西，这就是真的非常看搭档是谁以及如何来这个建立彼此的关系。认为呢就是这一点是比较至关重要的，就像当年和张国荣在那个就是拍戏一样，就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一块儿，一起去学 Tango 啊，一起去学西班牙语，一起吃晚饭，都努力去摸索那种特殊的关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建立了一些信任和友谊哈，几乎呢与电影《春光乍泄》当中那种感觉是一样的。比如说呢和张曼玉合作的时候，就是必须要在心理上面爱上那个女演员哈，然后你这样的表演

0: 当中才能够流露出真实的感情。所以呢，梁朝伟说没错哈，就是说你是装不出来的，因为人嘛都能够感觉得到的，观众一眼能够看得出来你到底喜不喜欢他啊。所以呢，我觉得这就是搭档的合作方式吧。不过说实话，拍完戏之后呢，你必须要提醒自己，这只是演戏而已，你得回到自己的真实生活当中。
1: 你撑起的伞能不能？
0: 梁朝伟还说呢，他说我最早在威尼斯电影节上遇到他，我发现他真的是一个极具个人魅力，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演员。正式拍摄之前呢，也是在德国的这个马尔堡吃过一两次晚餐。真正开拍的时候哈，他说我们其实呢是住在同一层楼，我们在不同的房间里进行就是那种实时的互动吧。所以我们要跟导演一起排练，因为我们在戏里关系并没有那么亲密，处理起来呢难度就没有那么大了。所以呢，就是剧情设定当中呢，他只是一个就是演讲上面要注意到他，然后去试着帮忙，然后这种人物关系其实非常的浅层的，不需要在这上面费太多的功夫。排练的时候，导演听完我们的对白觉得没问题，我们就各自回到各自的房间开始其他的拍摄了。所以就是他觉得这样反倒更轻松，你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去跟他去深入交流，因为我们戏里呢彼此都是说来就是有点陌生吧。但是演过这种爱情片啊，演过喜剧片，也演过动作片，可能我们觉得会有的时候会忘记，但是其实你可能在一些搭档过之后吧，感觉会彼此有一些这个熟悉的过程哈。所以在梁朝伟拍戏的过程当中，他说他喜欢尝试各种不同类型的电影的角色，如果你不去试，就永远不知道结果，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究竟喜不喜欢，也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没错，这就是为什么会接下来积极的去配合角色，然后想通过塑造这个角色来探索自我哈。所以我觉得梁朝伟这么多年演了这么多部作品哈，让大家也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他，然后呢也感受到了那么多的这个角色。其实我觉得梁朝伟哈，怎么说，他是那种比较内敛的这个演员，可能在戏里的时候他是一个戏风，但是当你不拍戏在戏外的时候，他好像真的不太愿意跟别人去过多的交流啊，去谈心啊。因为他是，我认为就是通过刘嘉玲的描述，他是比较喜欢那个社恐的这样的一位演员哈，然后他不太喜欢社交啊，不太喜欢很多的人聚在一块儿啊，他比较喜欢自己独自去相处，或者是来到自己比较喜欢的城市，然后过着自己那种比较独立的生活吧。其实我觉得每一位演员的性格都是不一样的，戏里面你看到他是这样子，但是戏外呢，你真的是感受不到，哎，他原来是这样的一位演员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请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春节档堪称是最冷的春节哈，仅有一部头部电影上了40亿，那其他呢找不到一部上20亿的，很多人都感慨是大片太少了。五一档又是十几部大片争霸，但是总预测最高票房是5亿多，就希望呢就是其他的电影再给冲一冲吧。不过呢，要是说可能出现爆款的电影，一定要是暑期档了。看看这个定档呢，即将要就是看到的电影吧，我觉得各有各的几把刷子了哈。其实动画片的阵容呢已经是相当密集了，每周呢排一两部，就是我觉得这两个月当中哈可能会安排不过来的。我们先说说这个国外的小黄人来了，包括玩具总动员5来了，汪汪队立大功，还有这个海洋奇缘也跟着都来了。不过啊，这个国产片也是毫不示弱的，也有这个追光的电影啊，三国的第一部，包括呢大圣崛起、八仙等作品。那也许呢就是看到哪吒赚到钱了，现在不少动画片都开始就是让我们大家拭目以待了哈。所以真人电影呢就是打响第一枪的有这个博纳的四度，还有呢将暑期档上映的神探之痕迹，包括龙餐馆甚至女足等一些作品。不过呢还有一部电影呢也是很有希望在暑期档上映的，那就是贾玲导演的转念花开。日前啊就是我们也看到了有关键的两个消息吧，第一个就是转念花开和龙餐馆都很有希望在暑期档上映，那第二个消息就是流浪地球三年会不能停2，哎，也将要来袭了。前者已经是定档在明年春节档，那还是很多人感慨的，今年春节档大家呢都在贾玲和周星驰的电影哈，结果呢一个都没有来。如果呢错过了春节档，也许呢春节档就是最好的选择了。所以如果电影质量在线的话，真的是可以覆盖两个月的时间吧。同时呢加上杨紫、张小斐等一些顶流的影后们，票房很可能是会爆发的，再就是一次了。贾玲是一位商业片非常成功的导演，在导演票房榜的前20名，仅有贾玲这一位女士目前以88亿的好成绩排在了榜单的第14名。更可怕的是，这个成绩仅仅是两部电影的总和，一部《你好，李焕英》拿下了54亿，一部《热辣滚烫》拿下34亿。那么贾玲拍两部电影呢，已经是超过了不少大导演一辈子电影票房的总和了。可见啊，女性题材做好了，大家还是可以很给面子的。一直以来，贾玲的电影呢争议都不小啊，那就是喜欢她的观众呢也觉得贾玲很励志、很真诚，是大女主的样板。不喜欢她的人觉得她的电影呢缺乏艺术性和专业度，也是纯粹情绪向的那种表达，但是观众还是很乐意买单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这两年的电影票房一直都不好，然后呢可以说吧，这种情况之下争议大的电影上映也能够就是提振电影的市场吧。不管贾玲的电影拍摄如何，她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业片的导演是没得跑的哈。所以呢我们还是期待贾玲的这部作品转念花开。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请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

0: 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好，就是解馋与控制体重的这种平衡术吧。在视频当中啊，周迅也是直言不讳地解释了这套方法的初衷，慢慢吃又能解馋又不会胖。为了满足味蕾，周迅呢会选择在早晨进食高热量的食物，将一天的这个解馋哈这个配额呀提前消耗，从而呢减轻后续的饮食的压力。那他也是特别强调，在拍戏的间隙啊，通过拉长进食的过程，让身体在享受食物的同时避免过量的摄入。这种看似玄学的操作呢，实则也是明确的医学依据吧。就是根据表明哈，大脑接收细胞的这个讯号呢，通常需要20分钟以上。周迅通过物理手段来延长进餐的时间，为大脑呢留出了充足的反馈的余地，从而实现从生理饥饿到心理满足的科学过渡啊。所以周迅的分享减肥经验之所以让网上的网友感到亲切，很大程度上源于他身上鲜活的吃货底色。早前呢，好友陈坤曾经调侃周迅是全剧组吃饭最慢的，但是吃的人最多的。在综艺当中啊，周迅呢连吃2碗米饭，真实画面曾经被网友广为流传着。所以呢，他曾经也为了角色尝试3天戒淀粉，后来呢游泳20圈的这种极端的路线，但是在私下里却是一个背着泡面出国拍戏，然后呢要靠啃枣来解馋的这个真实的吃货哈。在白幼瘦审美和极端节食法盛行的娱乐圈，周迅的这波操作呢就显得尤为理性。工作室强调，这种方式的核心在于控而非减，通过改变饮食的行为习惯，而就是非牺牲身体健康来达到目标的。周迅没有刻意经营完美的人设，而是以一种近乎调侃的方式，给管不住嘴的普通人提供了一个具备可操作性的这种方案哈。周迅的1小时吃饭法本质上呢是对于节奏生活当中过度饮食的一种就是他的一种想法吧。所以他用实际行动证明，维持状态不一定非要就是饿到扶墙，通过细嚼慢咽来找回对于食物的掌控力，远比呢这种极端断食来的健康。这种就是不贩卖焦虑，然后尊重生物本能的减肥观，那或许呢才是当下演艺圈最缺少的职业清醒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

门的街头啊，偶遇孙俪、冯绍峰拍戏，两个人的图片哈、就意外的曝光了。脱离美颜滤镜啊，就是我们看到了颜值就略显疲惫吧。但是，一段这个葬礼冲突戏的，就是现场的表现吧，却直接将正午阳光新剧《原地逃离》的预期拉满了。2026年5月初啊，有网友在福建厦门偶遇电视剧《原地逃离》剧组正在街头拍摄。那么这场戏的背景是一场葬礼，那现场的气氛凝重。剧情设定当中，家属认定孙俪扮演的角色就是凶手，在极度这个悲愤之下吧，试图也是冲破阻挡，上前殴打他。就在冲突一触即发的这个瞬间，一旁的冯绍峰眼疾手快，迅速侧身将孙俪迅速的护在了这个身后了，动作可以说是干净利落，然后眼神当中啊又充满了警惕与保护欲。那么在这场就是不到一分钟的路透就是这个照片当中，孙俪、冯绍峰以及同在现场的另一位主演秦俊。

节，全程没有一句台词，三个人完全靠眼神交流和肢体动作就把现场的紧张感和人物的这个情绪层次就是展现得清清楚楚。孙俪把角色在面对于突发指责的时候，然后惊慌失措以及百口莫辩的满心委屈可以说演绎得极其自然哈。即便呢导演喊停，镜头已经是转向别处，他依然是紧紧咬着下嘴唇，然后强忍着那种悲伤就是站在了原地。显然呢他是完全沉浸在了寻母的这个绝望当中的这个戏份里边出不来了。不过呢相对于两个人在剧中默契的爆发，他们脱离了精修图片之后的真实的那种感觉，反而呢就是成了现场路人的讨论焦点。作为中年演员，长时间的高强度拍摄显然就是透支他们的精力。现年48岁的孙俪为了贴合角色，此前呢她曾将一头长发染成了鲜艳的红色，而在5月初的路透当中她已经变回了黑发的造型，头发紧紧的扎在就是一起吧，然后就显得让我们看到吧，就整个状态嘛还有一些僵硬吧，甚至透露是有一些男相，让人不禁感叹就复制粘贴了老公邓超的那种疲惫感了。而现年50岁的冯绍峰同样也没有逃过滤镜的考验，早年凭借着古装美男形象出圈的他，如今呢在路透当中的疏感格外的突出了，脸部的肌肉比较松弛，眼下呢带着倦容，整个人散发着浓浓的沧桑感，和印象里边那个就是帅哥年轻的小伙子是判若两人了。据了解，电视剧《原地逃离》早在2026年3月20号已经是在厦门正式开机了。作为正午阳光出品的这个悬疑力作，那么该剧呢由洪洪亮担任制片人了，然后呢包括就是我们看到并且定档在了2027年来播出，而且我觉得剧情围绕着5年前一桩未解的绑架案与当下发生的丈夫杀害谁谁谁的这个案件来展开的。那么孙俪呢在剧中的所饰演的这个角色是陷入到了人性困境当中的母亲，然后冯绍峰呢则是演的丈夫哈。那么该剧呢自筹备起也是摒弃番位之争的这个一些官宣，那么方式呢也是引发了很多人的热议。目前的剧集已经是持续拍摄了一个半月了吧，除了孙俪和冯绍峰主线戏份，秦海璐、秦俊杰等实力派的演员也相继加入到了拍摄当中，所以我觉得这部剧还是蛮有看点的。

梅婷的女儿12岁了，快快哈，因为与母亲呢同框护肤，然后工作视频引起了热议。复刻般的五官，然后就是将近了1.7米的身高，加上自然灵动的气质，这位星二代迅速是成为了焦点。褪去稚嫩的快快呢，五官与梅婷哈真的是一样的，深邃的眼眸，标志性的卧蚕，包括连微笑弧度都是高度重合的，侧脸轮廓呢更是被网友称作女版的梅婷，调侃母女两个共用一张脸哈，身高比例同样的亮眼。12岁的快快已经达到了1.65米了，将近1.70米了吧，然后接近梅婷169的身高。那在最近的视频当中，母女两个并肩而行，身高呢就是看到了，就是差的不多了，是不是？因为快快爱美之心自然是流露出来了，已经是打了耳洞了，哎，包括呢这个染了这个美甲哈，日常的穿搭以黑白色系休闲风为主，精致不显成熟。护肤的时候呢，也是大力揉脸的这种模样，被梅婷调侃这是脸不是脚后跟啊，然后就可以说呢，稚气又真实的母女温馨互动，公开表现比较亮眼哈。日常当中啊，梅婷与女儿相处呢比较温馨，每晚呢为女儿做睡前的按摩。4月份的这个护肤视频当中，母女两个互动按摩肩颈，包括小腿啊，然后也是亲密像闺蜜一样，还常一同下地劳作，体验田园的生活。然后包括在5月10号与梅婷合拍的这个大片哈，花丛中牵手的漫步的画面哈，真的是非常的治愈又温馨。作为星二代呢，快快且低调，也很有实力。11岁的主演电视剧《好东西》，然后饰演的角色哈，也是横扫了3项新人奖，被导演称为是天才演员。梅婷十分的开心啊，然后尊重女儿的选择，允许每年接一部戏啊，优先保障的是学业嘛。所以呢，我觉得家庭的氛围也是比较平和和睦的。梅婷注重教育细节，进女儿房间必须敲门，支持她自主的决策。如今的快快在爱与自由当中成长，灵气与实力兼具，未来是值得期待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着好听的音乐，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我们的节目每天都会给您带去非常快乐的心情。那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富二代迷倒痴情少妇。2010年9月的一天晚上，四川自贡市某金融单位职工李玲在玩网络游戏的时候，遇上一个叫卖游戏装备的网友，二人搭讪后觉得话语投机，便互相留下了 QQ 号。网友自称黄敖，毕业于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在广州做红酒批发生意，父亲是海南省三亚市财政局副局长，后妈是三亚市招商局办公室主任。这样的家庭背景令李玲羡慕，二人很快成为了网络好友，并互留了手机号码。2011年1月，黄敖告诉李玲，父亲投资800万元在广州市花都区开办了一家经营健身器材的公司，由他负责。李玲萌生了面见黄敖的想法，便含蓄地说，如果你来自贡，我一定请你喝茶。2月的一天，黄敖在电话中告诉李玲，他和妻子离婚了，并说20号左右他将到自贡，给川南皮革城一个商家送建设篮球场的施工图纸，可以顺便和他见一面。21号，黄敖来到自贡，装作很匆忙，只和李玲吃了顿夜宵。当晚李玲因为回家很晚，和丈夫发生了争吵。黄敖得知因为和自己见面，李玲和丈夫的关系搞得很紧张后，连续多天发短信表示关心，这进一步博得了李玲对他的好感。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26号，黄敖告诉李玲，他前妻卷走了公司600多万元，父母要报警，他反对，就和父母关系搞僵了，他被断绝了经济来源，只有达州市一笔120万元的欠款属于他。3月6号，黄敖再次来到自贡，李玲在一家大酒店给黄敖接风洗尘后，二人住进了酒店。一觉醒来后，李玲不顾已是凌晨3点，拨打家里的电话告诉丈夫她要和他离婚。李玲和丈夫是大学同学，两人结婚10余年，有一个可爱的孩子。为了挽回妻子的心，次日下午丈夫早早地来到李玲工作的地方，等他下班后，两人到咖啡店谈了很久。由于李玲态度坚决，两人只得协议离婚。为了收回那笔子虚乌有的欠款，2011年3月15号，黄敖、李玲来到了达州市。之后的几天，黄敖以收款为由独自出去，每天很晚才回到他们住宿的宾馆。3月27号，两人一同回到了自贡。一天，黄敖说那笔欠款已经被父亲收取了，他想到广州找朋友马志武合伙做消毒餐具生意，需要李玲帮忙筹集本钱。李玲当即答应。4月5号，李玲向在宜宾当老板的高中同学王万斌借款50000元。收到这笔钱以后，李玲取款5000元，用于购买二人去广州的飞机票等开支，并把存有4.5万元的银行卡交给了黄敖。去广州的路上，黄敖一直吹嘘马志武的消毒餐具生意做得如何好。 李玲又向一个在广东东莞市做生意的朋友借款10万元，并让其直接汇到了黄敖的银行卡上。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到广州后，黄敖和李玲与马志武见面，黄敖表示要出资和他一起做生意，遭到了他的拒绝，而且马志武一直称呼黄敖为黄杰。对于这两点，已经坠入情网的李玲并没有多想。原来黄敖以湖南人黄杰的身份，曾于2010年10月在马志武的公司打工1个月，所以马志武不相信他在离开公司半年后会有资金，有实力来跟他合伙做生意，担心马志武揭穿自己。次日，黄敖带着李玲回到了自贡。4月16号，黄敖说他有个姨爹是越南国籍，在达州市开了一家烟花爆竹厂，去向他借100万元来做生意。不过他姨妈刚生了小孩，需要送礼，李玲又花5500元给他买了把金锁，送给孩子做礼物。次日，二人一起赶到达州时，黄敖在火车站附近给李玲找了个旅馆。黄敖把金锁以3000元的价格贱卖后，用李玲的身份证办理了一张邮政储蓄卡，回到旅馆告诉李玲，姨爹答应过几天就把钱汇到这张卡里。18号，二人飞到了广州。黄敖说姨爹借给他的100万元已经到账，李玲催他取10万元还东莞的朋友，他却说卡被自动取款机吞了。几天后，李玲因为要上班，只得回到了自贡。黄敖在广州很快把先前的14.5万元挥霍一空。6月20号，黄敖又回到李玲的身边，撒谎说自己与马志武等人已经商议每人投资60万元，在广州市开一家大型消毒餐具公司，还说父亲给了他20万元的银行卡，母亲有一张20万元的定期存款即将到期，自己手中有10万元，加在一起目前还有10万元的缺口。
2: 慨叹曲折离奇。

0: 你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冯敖还说，他结婚的时候，父亲送给他一辆价值100万元的奥迪 Q7 车，并将此前找人做的一把车钥匙送给李玲。李玲再次相信后，于次日向同学王万斌借款10万元。为了方便，黄敖用姓名为易某的身份证，在李玲工作的储蓄所办理了一张银行卡。他对李玲解释说，该身份证是找熟人帮忙弄的。但拿到李玲借的那10万元后，黄敖又飞到了广州，过花天酒地的生活去了。这10万元挥霍一空后，黄敖对李玲先是说父亲给他的银行卡被锁住了，后来又说他父亲反悔不给他这笔钱了，因此投资款还差30万元。手头已经没钱的李玲竟然把住房公积金取出来，带着4.7万元立即赶往广州市，给黄敖购买高档手机和摩托车等等。黄敖说，如果不投资，两个合伙人不仅会找黑社会的人收拾他，还会因为违反协议被送进监狱。7月29号，李玲被说服后，从广州到宜宾找到王万斌，再向他借30万元。王万斌要求李玲提供开办企业的证件及结婚证等等。李玲回到自贡后，通过 QQ 向王万斌发送了黄敖伪造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等等。出于对同学的信任，王万斌没有看他们的结婚证，于8月2号和3号分两次借给他30万元。8月6号，黄敖马志武到达自贡，李玲特地邀请王万斌到自贡同玩。王万斌发觉小李玲10岁的黄敖非常油滑，随即在当晚悄悄告诫李玲黄敖不可靠，并叫他一定要让黄敖在向他借的总计45万元的借款协议上签字。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8月8号，李玲和黄敖办理了结婚手续。黄敖用的是姓名叫易某的身份证和户口本，他解释说姓名为黄敖的户口本在广州市，而且没有身份证。当天下午，黄敖回到了广州，继续撒谎说自己的奥迪 Q7 轿车已经有人出100万元买走了，不过只预交了5万元的定金，自己另购了一辆价值11万多元的轿车，还没有落户。李玲在自己工作的银行贷款5万元，给黄敖做轿车落户等费用后，又花1.3万元托人在资阳市给黄敖办理了驾驶执照。9月8号，实在看不下去的马志武在网聊的时候告诉李玲，黄敖是个大骗子，他的真实姓名叫易某。由于抱着各种幻想，直到11月初，李玲才决定运用法律手段惩处易某。随后他以易某能够接受的理由叫他到自贡办理离婚手续。见李玲的油已经被榨干，易某当即同意。11月7号，易某一来到自贡，李玲便和他的两个亲人把易某扭送到当地派出所。经警方侦查得知，易某于1986年11月出生于达州市管辖的万源市草坝镇杨家湾村，上有3个姐姐，下有1个妹妹和1个弟弟。高中毕业后，易某到广东省佛山市打工，因为不能吃苦，挣不了多少钱，便萌生敲诈他人现金的想法。2006年3月3号，易某敲诈其打工单位的工友。当易某从被敲诈者手中接过2500元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是冰冷的手铐。5个月后，易某被当地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刑满释放后，易某不思悔改，开始骗色。那么易某又接连犯下了哪些罪行呢？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

0: 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2009年10月，易某带一个湖南籍女子回老家，共同生活了一个多月。2010年冬，易某带着一名已经有身孕的贵州籍女子回老家大办婚宴。次年3月，该女子生下了一个儿子。在自己喜得贵子并与李玲进入热恋时期，易某又以黄杰的姓名通过网络游戏骗了四川音乐学院一名在校女生。易某到自贡和李玲办理结婚证的前一天，还特地到成都市给该女生购买了一枚价值上万元的钻石戒指。与此同时，易某还在广州市番禺区与一江西籍酒店礼仪小姐长期同居。不久前，自贡市大安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易某伪造身份、家庭背景，假借与他人做生意投资的名义，在李玲处获款54.05万元，虚构其在达州的姨爹很富有并找其借钱的事实，索要李玲5500元的财物。相关证据证明，易某既不具备还款能力，又有不归还借款的主观故意，足以认定其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易某与李玲办理结婚登记，并不是以与其共同生活为目的，且易某并没有告诉李玲其真实身份。二人的结婚并不是李玲对易某获取钱财的一种追认。易某通过李玲向王万斌借款45万元，并没有用于与马志武合作投资，而是用于挥霍，其非法占有、骗取钱财的主观目的非常明显，且易某不具备归还能力，故其用真实名字在补办借款协议上签名，不影响其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李玲在与易某结婚登记前，易某所有的诈骗行为既成事实，二人结婚的行为不能使易某的诈骗行为合法化，因此易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真实身份，假借做生意投入资金和向亲戚借款送礼的名义骗取李玲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易某在刑满释放5年之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属累犯，应从重处罚。据此，该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易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10000元。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接下来我将为您讲述今天的第二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0: 曼德拉的足球人生。北京时间2013年12月6号凌晨，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因病医治无效而去世，享年95岁。英国首相卡梅伦代表政坛领袖致哀悼，世界从此失去了一盏明灯，对于足球界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曼德拉的一生都与足球有着不解之缘。早在被囚禁于罗本岛的时候，曼德拉就曾和狱友一道呼吁让犯人获得组织足球赛的权利。在种族隔离的大背景下，足球绝不仅仅是足球，它具有革命性，正如不仅仅是一项运动，足球与种族隔离一书的作者科尔所言，一场周末进行的足球比赛意味着囚犯保存了自己的尊严。在曼德拉看来，体育是实现南非种族和解梦想的重要媒介。1995年，他通过橄榄球世界杯让南非的不同种族得到彼此间难得的尊重和理解。2010年，为了消除国内不同种族间日渐抬头的矛盾并团聚力量，他又尽最大努力为南非带来了世界杯。那时的南非正遭受经济下滑、高失业率、高犯罪率和贫富差距大幅拉大等社会问题的沉重压力，在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倾全国之力拨巨款 办一次世界杯是否值得呢？在接受国际足联采访的时候，曼德拉这样回答：足球不仅仅是一项运动，这项运动所激发出来的力量、激情和健身精神，让我们能够获得反抗自身生存环境的动力和胜利感。事实的确如此，在世界杯举办后的三年后，南非国内的经济状况、社会矛盾和贫富差距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南非总统祖马在谈到世界杯对南非的重大意义时说，足球让整个南非人都深刻理解了团结、公平竞争和必要妥协的重要性。世界杯并不能掩盖所有问题，但是它教会了大家很多东西。作为南非最具影响力的精神领袖，曼德拉也是诸多足坛巨星最为尊敬的偶像。1987年，获得金球奖的古利特将曼德拉的名字刻在了奖杯上，并向全世界宣布，这个奖杯将献给曼德拉和他对反种族歧视所做出的贡献。当今世界足坛的两代偶像贝克汉姆和 C 罗也都有幸与曼德拉进行了近距离接触。在面对这位慈祥的老者时，这两位在足球圈呼风唤雨的骄子紧张得像个孩子。2010年7月11号，当因故缺席开幕式的曼德拉出现在南非世界杯闭幕式上的时候，现场数万名球迷发出了长达8分钟的持续欢呼。曼德拉已经不在，但他的精神遗产必将永世长存。
1: 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动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
0: 101岁漂流瓶回家记。2014年3月16号，德国渔民康拉德·菲舍尔和同事们像往常一样，在赫尔施泰因州基尔港外的海湾捕捞作业。就在他有条不紊地收网时，渔网中出现了一个有些陈旧的漂流瓶。对于这样的漂流瓶，康拉德早已司空见惯。就在他准备扔到甲板上的时候，同事惊叫起来：别扔，里面好像有东西。康拉德用金属线把瓶塞打开，然后从瓶里取出一个完好无损的明信片。明信片上的文字是用聚特林字体书写而成，写信者是一位名叫理查德·普拉茨的柏林人，落款时间是1913年5月17号，瓶中还附带两枚邮票，请拾到瓶子的人能够将卡片寄到我的家里。如果漂流瓶真的是101年前投放的，那么新的吉尼斯纪录将诞生。为了证实瓶子的真实性，上岸后，康拉德联系了德国柏林的国际海事博物馆。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对瓶子和明信片进行了检测，肯定瓶子是上世纪初德国生产的饮料瓶，而这种明信片最早发行于1908年。虽然可以证明瓶子和明信片是上世纪早期的，可是无法保证漂流瓶的投放日期正是落款的1913年5月17号，除非能找到理查德本人。带着一丝希望，康拉德联系了柏林民政部门人口管理科，可是由于时代太过久远，电脑里根本没有署名为理查德·普拉茨的人的任何记录。就在康拉德郁闷的时候，柏林一家研究族谱的工作人员联系了他。通过对族谱的梳理，工作人员找到了理查德·普拉茨的资料。理查德生前是社会民主党员，于1946年去世，后一中62岁的孙女安格拉·埃德曼居住在柏林。康拉德再次走进了柏林的民政部门的人口管理科，当输入安格拉·埃德曼名字时，立刻弹出了资料。按照资料上的地址，康拉德找到了安格拉。然而在看了漂流瓶和明信片之后， 他也不能确认投放瓶子的就是祖父理查德，因为他出生前六年，理查德就已经过世。在柜子的一角，安格拉翻出了相册。就在他抚摸着相册中祖父理查德画像的时候，他突然兴奋起来。他指着理查德旁边的一个画像说，如果能找到叔叔贝克，或许他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可是战后他住在法国，这几十年我们没有联系。渴望弄清楚真相的康拉德几天后赶到了法国，幸运的是很快找到了贝克的消息。他一直和儿子希伯莱住在一起，直到1997年才去世。康拉德说明来意之后，希伯莱找出了一本发黄的笔记本，里面竟然有理查德当初投放漂流瓶的记录。当时理查德到波罗的海旅游，思念女友，于是投放了漂流瓶。他请求拾到瓶子的人把卡片寄到他的家里，给女友惊喜。至此，漂流瓶的真实性得到了证实。可是新的问题出现了，瓶子和瓶子里的明信片到底归谁所有？康拉德认为，由于已经过了100年，按照一贯做法，漂流瓶归捕捞者所有。但是希伯莱却认为，理查德明确在明信片中注明拾得者把它寄到他的家里，说明他才是明信片的所有者。现在虽然他已经去世，所有权也应该由他的后辈继承。为了要回明信片，希伯莱决定联合安格拉。两人抚摸着发黄的相册，讲述着几十年对彼此的思念。原来在一战后，贝克远走他乡，二战中他身负重伤，去世前他把日记本留给了希伯莱。二战后由于希伯莱过得并不好，于是中断了和安格拉这一族的联系，直到康拉德找上门来，亲情的阀门再次被打开。对于要不要索回漂流瓶和明信片，安格拉动情地说，其实那些对于我们并不是那么的重要，重要的是它让我们找回了分散几十年的亲情。希伯莱若有所思，对于他和安格拉来说，彼此都像是多年前投放的漂流瓶，经过几十年的漂泊，现在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经过商量，两人决定放弃对漂流瓶和明信片的所有权。
1: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0: 好，音乐好心情，继续问候所有的朋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好，我们的节目继续在直播当中啊，在这样一个特别熟悉的时间段的时候，希望所有的人大家可以随同我随同音乐来感受一下今天的好心情啊。说到好心情呢，我觉得最近的天气就非常不错啊，气温在一路飙升，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月光推开
0: 来看一下，今天最高气温有26度之高，最低气温呢是14度。天气非常的不错啊，风呢较比前一些天觉得还是小了一些啊，今天是西南风3级，今天的天气就刚好了。然后觉得这个温度也非常的舒适啊。所以说此刻的你们心情是怎么样的呢？希望随同我一起来感受一下吧。好，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来抓紧时间啊，来刷新一下今天的这一组热搜。

首先我们看一下电影方面啊，电影方面呢有这样的一部悬疑动画电影，叫做绵羊侦探团，曝光了它的中文推广曲啊，叫做送别。这首歌呢是由草原歌王腾格尔来倾情献唱的，那么这一首呢也融合了扭羊舞还有及蒙古长调的这样一些魔性的改编曲啊，画面就很抽象了。你们想一想这首歌是不是马上能够想到它的效果也会很上头，同时呢也意想不到的方式也戳中了我内心当中，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很软的那个角落啊，这样的一首歌曲。这部电影呢是改编自德国的推理最高奖项的作品，由小黄人大眼萌系列的导演啊来导演，然后将于今年5月16号的时候全国上映。我觉得这部电影呢有望成为呢年度比较另类的这样的一部电影啊，可能你要说了它究竟是有多么的另类呢，因为我觉得腾格尔的这一首中文的推广曲送别就是要用最豪迈的声音唱出那种很搞笑的那个神曲啊。 MV 一开始呢就抽象到令人捧腹了，然后我们会看到很多这样一些搞笑的画面啊。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曲呢还属于那种有笑有泪很治愈的一首歌。电影 MV 的最后的时候，我看到腾格尔是摘下了耳机潇洒地离开了。

天气暖和了，有没有考虑多一些运动，多一些健身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歌手啊，看到他们状态很不错的时候，是他们常年啊一直在坚持的。比如说已经41岁的张杰，我们看到最近啊热搜依然看到了他的最新的消息。最近呢，他刚刚呢结束了自己的巡演，5月11号的时候又马不停蹄的飞往了嘉兴工作。很多人就很好奇说，他怎么会总是这样的有力量啊，也是过了40加的人了。然后呢，好多好奇的人就特别翻了翻他的日常，看起来还是有点震惊的。因为他平时呢吃的都是那种水煮的鸡胸肉啊，像鱼肉啊，主食呢就换成了燕麦啊，很多这样一些低热量的东西啊，像

律的这种行为，是大家这个常年坚持下来的哈。所以说你以为的这样一些自由呢，其实都是大家克制过换过来的，都是大家常年自律的这样的一种感觉，而不是说今天看外面的天气很好了，我们才考虑到运动一下，是不是？

接下来刷新热搜，我看到啊，人民日报上呢有这样的一段话，就是能照你能拍照的时候你就拍照吧，能这个炫耀的时候你就炫耀吧，十年之后再好的相机也拍不出来现在的你了，所以说要大胆的记录一下，大胆的热爱，大胆的做自己。我感觉真的就是这样，时光向来都是很美的，但我觉得有的时候时间也很无情，我们每个人的容颜呢都会慢慢的老去，心境呢也会慢慢的有个改变哈，比如说每天我们走过的路，遇见的人，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样子啊，全都是仅此一次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多拍一些啊，就像是我们读的这样一段文字所诠释的一样哈，不必纠结过往的一些遗憾，然后也不必很焦虑未知的将来，人生呢有的时候有一种最好的状态就是释怀吧。再来看一下歌手的近况啊，歌手张韶涵2026巡演官宣31城，上海80000人体育场呢是连开2天，是不是感觉青春又回来了？谁的青春歌单当中没有藏着一首张韶涵呢？5月11号的时候，华语乐坛直炸了，然后他的演唱会也是正式的官宣了。消息一出呢，就霸占了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无数的歌迷盼了又盼。这一次呢，他是直接带着超大的惊喜而来，不仅呢是巡演覆盖到了全国各地，更是在上海拿下了顶级的场馆。我很喜欢他早前的那些歌曲啊，欧若拉，还有遗失的美好，隐形的翅膀，首首呢都是好经典的一些歌曲。而这一次巡演呢，最让人惊喜的莫过于在上海站的排面啊，他直接是将上海站定在了80000人的上海体育场。

好，这段时间我们来稍事休息一下，来送上一首歌曲，送上一首张韶涵的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吧，《隐形的翅膀》。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

0: 这段时间我们继续今天的音乐时间啊，今天在本周三的时候我们进行的是老歌翻唱，然后带大家来听一下之前那个非常熟悉的那些旋律，然后现在呢在2026年的时候啊最新来翻红的这样的一些歌曲。
1: 相遇太美，就算流干，
0: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是不是觉得旋律就很熟悉，这是一首经典的老歌《雨蝶》，然后今天我们听到是它的微醺版的翻唱啊。最近呢这几个月的时候也直接是在各大平台上火出了圈的一首歌曲。说到这首歌，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一首经典之作，由许常德、琼瑶作词，当年呢是火得一塌糊涂的这样的一首歌曲。那么这一次呢由微醺卡带来进行了大胆的改编，把这种流行的风格换成了另外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哈，我觉得还是挺有代入感的。而且它这个改编呢把原来流行的味道变成了这种很慵懒又带感的一种微醺风啊。在这样一种有一点慵懒的节奏当中，听着呢好像就是在一个好悠闲的环境当中听着歌一样啊。然后我特意看了一下在这首歌下面的一些评论啊，很多的网友都说听完了他们都说这个改编太有想法了，老歌这样一改编新鲜感就直接拉满了，原来呢经典还能够这样哈，这也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就是有的时候觉得一些经典的老歌呢不只是永远躺在我们的回忆当中，你可以把它换一个风格，换一种演绎的方式啊，就会让很多的人再次的爱上它，让这些经典一直活下去的这样一个歌曲哈。所以呢我觉得不管是音乐还是其他的一些东西，只要敢创新啊，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你看这首歌是不是有了新的味道。

这种感觉啊，还真的很有味道的那个感觉在里面。这是今天老歌清唱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很多的歌手来去翻唱一些经典老歌，然后现在呢也有很多 AI 的歌手来翻唱啊。比如说我们大家在最近听歌的时候，是不是都会刷到一些 AI 的歌手，然后有一个歌手就很有名，大头针，他翻唱了很多经典的老歌。今天我们来听到是他翻唱的这个老歌《泪海》啊。我们来听听唱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会否和原唱它真的就是不一样的感觉了。原唱唱的是那种细腻空灵的感觉，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 AI 歌手哈来唱的这个男生的声音是浑厚的这种声线啊，唱出了那样的一种情绪，看似很平静，内心呢早已泪流成海的感觉啊。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或许吧都藏过这样的一片泪海，这片泪海呢是回不去的一些曾经吧。所以说这首经典老歌，无论是新歌手或者是真人歌手在唱，或者说 AI 歌手在唱的时候，我觉得这些歌词还都是一样的哈。愿我们哭过之后都能够慢慢上岸啊，走出这一片泪海，好好的来爱自己。

0: 一首歌曲《泪海》，让我们听见了老歌里藏不住的这些遗憾的感觉啊，真的就是如此啊，这样的一首歌。其实我觉得很多经典的老歌跨越了多年，被新的声音来重新演绎的时候，就好像那个旧的故事啊，换上了新的情绪一样哈。你看它的旋律差不多，但是我们现在听到之后啊，那个心境就是不一样了哈。好，今天这段时间我们继续来聆听老歌清唱，在熟悉的歌声当中读懂藏在时光里的事儿。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很经典的歌，
1: 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0: 就是现在听到这首歌啊，一场游戏一场梦。原版我们大家应该很多人还记得，这首歌曲是充满了沧桑感的感觉啊。新版的歌曲我觉得很多老歌新唱都这样啊，声音当中多了很多的松弛和慵懒的感觉。人生也许正如歌中所唱的一样吧，就像是一场梦一样，爱情呢像一场戏一样哈，看淡了得失，放下了一些我们的想法，老歌新唱，唱出的是成年人的通透和一种释然吧。

这一首《一场游戏一场梦》送给你们。今天我们的老歌新唱继续和你们来重温这些经典的旋律啊啊！在经历了翻唱之后，看看那个感觉的确是不一样的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来听的下一首经典的老歌新唱，就是现在听到这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原版大家都再熟悉不过的一首歌了。因为我觉得听早前这首歌很经典的唱法是那种岁月静好的感觉，我们今天听到这个版本呢会很轻快的感觉了。老歌不老，爱意我觉得是不变的，也是哈，跨越了几十年了，今天我们来重温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听上去之后呢还是很新的一个感觉啊。很喜欢这句歌词，就是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啊，这是多么经典的一段歌词啊，也是经典的一段爱情的告白哈，依旧打动当下的我们。希望接下来这首歌让我们把氛围感拉满，然后来听听这首比较轻快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刚刚我在听这个歌的旋律的时候，还觉得旋律还是那个旋律，只是换了声音，换了现在很多人听这首歌曲的一种心境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老歌新唱，来听一首《黄昏》。这首歌曲呢，也是周传雄比较经典的一首歌。然后今天我们来听到是女生把它重新的进行了演绎。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曾想你抱过我，只是轻轻抱过我。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在直播的这段时间啊，给大家来推荐几首最新上榜的歌曲啊。上榜的歌曲呢有很多，也许每个人这个喜欢的曲风也是不一样的哈。希望接下来的一首歌曲也许能够是你喜欢的那一款哈。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是歌手田园上线的一首新歌，一首《不过相识一场》。这首歌曲呢也是最新上线的一首新歌。

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上榜的歌曲啊，下一首歌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他的纪元，同样还有一首歌曲呢也是康子琪带来的被遗忘的，这两首歌曲呢也是最近的一部热播剧啊蜜语剧当中的歌曲，然后今天在节目最后的这段时间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样两首歌曲啊，这首歌曲我们现在听到的他的纪元，我觉得应该是写给每一个受过伤然后依然很勇敢的人，就是你不必去讨好谁，可以告别一下这些生活当中的遗憾哈，在生活当中我们大家都要学得很独立一点，然后活成自己的光，好像最近身边很多人都在追这样的一部剧，然后还有我们接下来要听到那一首被遗忘的这首歌呢，同样也是上线的这一首新歌，然后也是整个剧当中啊可能给大家印象很深刻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一生呢总会遇到很多的人，然后会发生很多的一些故事，可能你曾经认真的爱过真心的用过哈，可是到了最后的时候啊生活就是如此，慢慢的你要淡出对方的生活了，所以说此刻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要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不是所有的深情我们也会通过这样的一些歌曲来感受到，不是都会被一一的回应的哈，可是我觉得虽然如此呢，认真爱过啊就已经很值得了，好吧，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听最后两首这样很好听的上榜的歌曲啊，接下来我们来马上也要送出一首被遗忘的，然后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哈，希望大家继续来感受每一首歌曲或者说每一部影视剧的歌曲带给我们的这些动情的感觉，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2: 回家去陪，今晚又不想睡，原谅也不想睡。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呢，陪伴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啊，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还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呢来聊一聊关于说车辆方面，以及说呢咱们在日常行驶过程当中其实呢了解到的，但是呢又有很多人容易忽略的，也就是说危险驾驶罪，哎，就是什么样的情况能构成危险驾驶罪呢？是不是
1: 啊？不是大家认为说我只是开车开得不好，或者是我不是故意的，是吧？
0: 或者是说我好像只是违反交通规则了，
1: 嗯嗯，
0: 但实则上你违反的这个交通规则，它可能就构成了危险驾驶罪。
1: 对，不是简单的说扣分罚款了。
0: 嗯，是的。首先呢，跟大家先来分享这样的一个案例。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的驾驶员就构成了危险驾驶罪。什么样的案例呢？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案件呢，是在暑假期间的时候啊，
1: 嗯，
0: 一辆这个九座的小车里塞了21个人，
1: 超员了，
0: 超员超载，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其实正值暑假，那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很多人会选择说这个放假了，然后呢回到老家，是不是？
1: 嗯嗯，
0: 有一些呢孩子可能说是在外上学，然后呢到暑假的时候，哎，选择回家与当地的这个工作的父母团聚，
1: 嗯嗯嗯，
0: 是不是？但是呢就是大家知道都是孩子的情况下呀，就是我们也要考虑到孩子回程的一个安全。
1: 对，
0: 然后呢这些孩子当中啊，就有父母通过所谓的中介，然后呢联系到了驾驶员徐某，
1: 嗯，
0: 委托徐某呢说这个将这些孩子安全的送到目的地
1: 啊。其实这个他们我觉得应该还托人，
0: 哎，
1: 托人走关系，哎，你把我家孩子给我送到目的地。但是我想很多家长没有想到他是超员。
0: 对，
1: 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是不是价格便宜呢？
0: 哎，
1: 嗯，
0: 徐某啊，就是说他为了节约成本，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多多的获取利益，
1: 对，
0: 哎，
1: 嗯，
0: 无视了法律以及忽视了这个交通规则，是吧？忽略了这个安全，将21个小孩塞进了一辆9座的车里啊？
1: 怎么塞进去的呢？
0: 我也挺服，是不是？
1: 嗯，
0: 咱说肯定不可能说有人是在顶棚趴着，是不是？你说这么老些人，哎，
1: 落落的吗？
0: 他能塞进去不说，完他还有座儿，这我也挺服的，是不是？然后呢，超越率达多少啊？超越率达到133%。
1: 你看，已经超出好多了。
0: 是的，
1: 你九个座要是塞进去11个人或者12个人还好一点，是吧？就感觉还行。你塞进去21个人。
0: 塞进去11个12个，我觉得啊，就9座你塞进去9个半都不行，是不是？9个点儿
1: 瘦点呗，瘦点再说，瘦点
0: 挤一挤，
1: 对，挤一挤。
0: 但是在法律上也是不
1: 允许的，
0: 不允许的，对不对？
1: 嗯嗯，
0: 然后呢，这就上路了。这车上路之后啊，不用想了，那直接就在收费站就被交警查获了。
1: 哎，你说他是第一回就这样被查获呢，还是已经成为惯犯了？
0: 因我认为
1: 习惯了，他都
0: 其实像他这种就是曾经因为此类举动获取过牟利，
1: 我觉得他就是觉得没事儿，
0: 哎，
1: 嗯，
0: 他毕竟就是曾经从这样的一个举动当中就是得钱了，
1: 对，
0: 哎，得到这个好处了，
1: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呢，嗯，就觉得还想再一次铤而走险，
1: 就是觉得自己走的这条路不会有交警，
0: 嗯，
1: 甚至说交警看到了以为他是正常的车辆，不会觉得说会罚的呀，
0: 是
1: 会例行检查，
0: 是。然后经过调查之后啊，发现说呢，这个车呢是徐某的车，然后呢，但不是徐某驾驶的，
1: 啊，是他的车，
0: 是他的车，但是呢，是另一名驾驶员向某驾驶的这辆车，
1: 那就是把这个车它属于是借出去也好，租出去也好，可能是给别人开了，
0: 对，嗯，但是呢，车主以及开车的这个司机都是有共同责任的，
1: 肯定啊，
0: 是的，所以说呢，就是不用想了，那超员超载是不是？为了赚取更多的费用铤而走险了，最后最后啊，说对这个车主和驾驶人均是行政处罚，
1: 嗯
0: 嗯，民警呢对这个驾驶人向某的超员违法行为做出了罚款100元，然后呢驾驶证记12分，
1: 嗯，
0: 同时对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参数的这个违法行为作出罚款5000元，
1: 嗯，
0: 然后同时呢对这个车主徐某存在未取得道路经营许可证，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的违法行为，
1: 嗯，
0: 因为他的这辆车呢是一辆，就是，
1: 私驾车，
0: 哎，对，
1: 嗯嗯，
0: 但是呢他没有取得这个经营许可，他去从事这种拉客的行为 了。哎，所以说呢，就是被咱们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做出罚款10000元的行政处罚。
1: 是的，其实你看啊，咱们像咱们的私家车，如果说哎拉上朋友没有关系，拉上家人没有关系，但是你营业性质的话，那就像咱们所说的黑车了，是不允许的，其实就是触犯法律了。
0: 对，
1: 而且啊，你说你还是超载啊，超载超员的这个情况了，你想一想啊，你说我们的车，说句实话，刚才你。

0: 间哎，我就发现我开的都很沉
1: 啊，就感觉就是有点，
0: 就感觉有重量，
1: 跑着费劲，
0: 对，就感觉车辆车有重量了。那你想想外人看的话，因为没超载他不会感觉出来，你要超载的话呢，是不是外人就能看，哎，你们这面包车都是底盘都是离地都是那么高啊，有经验的一下就会看出来。
1: 对，那刚刚所说的呢是对于咱们这个徐某和向某的刑事处罚，对吧？接着呢还有他的行政处罚，
0: 你看
1: 车主以及驾驶人均构成了危险驾驶罪，并且呢是被法院进行判刑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事诉讼法当中相关规定，规定于哎就是多少多少日啊，然后呢将这一起案件就移交这个检察机关去进行起诉了。最后呢是对这个徐某和向某，这个车主徐某是拘役4个月，拘留了，然后呢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然后驾驶员的这个向某同时也是拘役，但是拘役是3个月，拘留3个月，处罚金8,000元。他的这个法律当中呢其实是触碰到了刑法的这一个边界，他触碰到了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规定乘员这个载客，处拘役并处罚金。就大家一定要知道，有的时候啊可能你认为好像是说我就多拉一个人，是不是我车里就多带一个，我多带2个，哎呀我们都同乡的，我们都认识，是不是我就一招拉着我就回去了，没事儿。你认为的没事儿，但实则上你触碰到了法律的边缘。
0: 肯定啊，像我刚刚说很多人为什么说他觉得外面人看不出来，他侥幸心理，我就多拉几个人吧，或者是说哎呀超载能超载几个，外面人看不出来。其实只要你细细的观察，会让人交警看得到的，会有人想管你的时候会看得到的，不是你觉得你侥幸心理。但是呢很多人心里说这个触犯法律了，其实你要不跟大家讲的时候觉得我不就超载了吗，我罚款不就行了吗，不行就扣分呗，我再重新学习，是不是我就可以上道再继续开车了，但是他不是说你罚款和扣分的事儿，也说你再学习的事儿了，这个已经说经过法院给你判刑了。
1: 对，
0: 你想想你现在身上可能就已经有这个案件记录了，
1: 案底。
0: 对呀，这个真是，你说是吧，是吧，你看有案底的一个记录了，然后你以后能不能开车还不一定呢。
1: 对，你想从事营运客车的这个职业你是从事不了了，
0: 应该是吧，不让从事了。
1: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尤其现在像我们的的哥的姐啊，就收音机前的，这大家都知道，你在开这个营运车辆之前就有，首先就要求你去出具无劣迹证明。
0: 其实你现在一看啊，好多办什么业务现在都需要有这个证明了，你到底有没有什么案底呀、
1: 是的，
0: 或者有什么事儿啊，你得把你证明，然后你要没有这个什么案底，各种啊出具干净了，然后一看哎你办事好办了。
1: 对，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有些时候吧那你看啊，就是很多人说，那你想他这种是为了从事这个营运，为了挣人头钱，是不是那有些时候说我自己家人，我们是不是这种挣钱的，对吧，
0: 就是
1: 我自己家人，比如说我是5个大人带一个孩子，
0: 也不行，
1: 咱们正常这个有的小就比如说你不是那种6座7座的这种客车，你是正常小客车合载5人的这种，5个大人其实就已经满员了，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然后呢你说那哎呀我这一个孩子没有必要单独说这个我一个大人再带一个孩子打车去，我们这一车就带走了，是不是就烧走了，上来吧没事儿，哎就把孩子放车里。
0: 其实这种是很常见的，
1: 对，这种是很常见，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孩子不算人头，我抱着就好了，但实际上呢他这种情况其实也是超员。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个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啊，就是那个时候得多大呢，好像是在我不到7岁那一年吧，反正就是很小。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呢，就是我父亲是这个给别人开车，然后当时呢就是两家研究，就说咱们一起出去玩吧，说这个五一的时候说一起出去玩，然后说行，那我们两家就一起出去。两家呢大人一共4个，孩子就是那他家一个孩子，我家我一个孩子，是不是这不就是我们6个人了吗，然后当时就说一起自驾游开车出去玩。然后呢其实你看啊，对于司机来讲他心里是明镜，他是懂的，他是知道孩子是多一个人头的，
0: 肯定也算人头。
1: 对，但那个时候你说我不到7岁那个时候，那得是多少年以前，
0: 就抱着你吧，
1: 对，很早，那得是都得将近30年以前了，是不是也不能说这个
0: 其实那时候小嘛，因为小孩的时候很多人就是

0: 抱着就可以了嘛。
1: 对，再加上那个时候的这个大家的一些就是安全法律法规的意识并不是像现在这样普及这么全面、
0: 嗯、而且还有一点、
1: 嗯、
0: 好像是管的没有那么严。
1: 对，就那个时候的这个管控也不像现在、
0: 就是
1: 走三步一个摄像头，走五步一个电子眼。
0: 对，
1: 是不是
0: 基本上可能说都是交警现场去指挥，然后你被抓到了就点背了。
1: 对对、
0: 嗯、
1: 我记得当时啊，就是有一次是下午，在我的这个小小的脑海印象深处，我记得呢是我们应该好像是类似于那种过收费站检查口可能是，然后当时呢就说这个趴下，让我们小孩趴下，然后呢大人拿这个衣服和这个吃的什么的就盖在我们身上
0: 挡下，
1: 然后那个时候小还觉得很好玩，不懂是什么意思，后来长大了之后其实明白了，那个时候就是多了一个孩儿，多了就超员了，说白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就是现在啊，我们要是说你想出发去哪玩，两个家庭但凡多出了一个孩子，你不行就再开一辆车，是不是？
0: 其实真的是啊，但是好多人、
1: 嗯、
0: 像你说的私家车啊，这个超员一个孩子的现象基本上
1: 的，
0: 咱说不达100%得90%，
1: 嗯，
0: 基本上是这样，对吧？
1: 确实挺多的。
0: 有的时候你看咱们出来吃完饭之后就感觉，哎，你说那你能说叫你一个人带一个孩子我们就多你家的一个孩子吗？
1: 嗯，
0: 肯定不能说，那就上来吧，挤一挤吧。
1: 嗯，
0: 因为以前的时候啊，我在两三年前之前也是家里朋友之间也是，那你说这些孩子能让人家下去吗？或者是能让谁打车呢？
1: 嗯、
0: 就来挤一挤吧，就会带、
1: 嗯。
0: 其实这个行为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行为。
1: 对对、
0: 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就是但好在呢，我们是认识朋友，他没有涉及到我们的这种金钱上的往来，
0: 对对
1: 是吧、
0: 嗯？对，
1: 没有涉及到营运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一定要清楚，就是多一个人头，他就真的是属于超员了。超员和超载这种情况都是有危险的啊。好的，看看时间，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的广告，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发。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

0: 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
0: 快乐同行。
2: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六六线和九九线。那上一段的时候呢，其实也说到了咱们这个危险驾驶罪啊，其实呢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行为都有可能会构成危险驾驶罪，但咱们今天呢过多强调的其实还是超员超载这一块。对于说呢很多的一些这个乘客来讲啊，可能他没有太多的一些意识，是不是？
1: 他不太懂，
0: 哎，就是容易对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法律这个知识，或者是交通法规的这些知识会忽略一些。
1: 其实就像啊，说你敢拉我就敢坐一样，
0: 哎，你多大鞋我多大脚啊。
1: 对，但其实你刚刚说的也不太懂，你有没有想过啊？其实我们作为乘客的话，坐这样的车是。也有危险，对我们的这个安全来说也是挺堪忧的。但是很多人他想不到，哎，说我就两步道，我就对付一下，挤一挤就坐就坐了。
0: 对，
1: 或者说，有的稍微远一点儿，家长可能也想不到，说这个天天来回接送孩子也需要费用，对吧？费用挺大的。说你看这个便宜，那就挤一挤坐呗，十分八分的就到了，孩子能怕挤什么？可能就忽略了安全的事，出现交通事故算谁的呢？
0: 对，而且啊，其实咱再说回来了，就是这些他没有营运资

0: 制，但是同时呢又从事这种就是拉客的这种行为，
1: 嗯，
0: 其实他的这个车也有一个名词叫黑车。
1: 对，黑车大家都知道。
0: 对， 对，其实乘坐黑车的隐患的话，咱们这么聊大家应该就都知道了，是不是？第一个隐患它就是超员超载。
1: 对，
0: 超员行驶就是很多的一些那开黑车的话，它都是为了谋取利益嘛，对吧？
1: 嗯，
0: 最直观的这种高额非法的这种利益。所以说呢，就是它不会去顾及车上乘客是不是每个人都配有安全带，但他想的就是这车我能拉多少拉多少。
1: 对，
0: 是不是？我能塞进去多少我就塞进去多少。
1: 嗯嗯嗯，
0: 因为这一趟啊，我只要塞进去的人多我就挣钱。
1: 是的，
0: 哎，总比说合载五人合载七人我就拉七个人，但是我要是能塞进去十四个，我一下跑一趟我挣出来两份钱，是不是？
1: 觉得这一天我都不用出车了。
0: 是吧？所以说呢，就是会导致咱们乘客的人数是远远超过车辆核载人数的。那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很大的危险就是给车辆去增加了一些负荷。
1: 嗯，
0: 然后呢也极大的去影响车辆的一个制动效果以及车辆的平衡。我之前在网上啊看到过这样的视频，也是交警呢在巡逻的过程当中就发现说这个车呀飘，
1: 嗯，就是偏呗，
0: 哎，
1: 一边高一边低呗。
0: 对，就是从后面看啊，左边特别低，
1: 嗯，
0: 就非常明显的一个斜线，哎，右面呢就是会高一些。
1: 有没有可能这面坐的是胖子，那边坐的瘦子呢？
0: 所以啊，这交警就觉得这车呀，啊，就是很奇怪。
1: 嗯嗯，
0: 就即使它不是超员的话，它也有一些安全隐患，想着说
1: 肯定是有问题，
0: 哎，就想着说提醒一下驾驶员，
1: 嗯，
0: 那肯定是要拦截了。结果一拦截，那就像是这个你做亏心事儿，你肯定就能表现出来，哦，
1: 跑了呗。
0: 他慌，他面相就是很慌，是不是，啊？非常的闪躲，不敢直视交警的眼睛。你看当时拦我的那时候，因为我忘了我是没检车嘛，
1: 嗯，
0: 我就觉得我没闯红灯，理直气壮，
1: 嗯，
0: 然后就
1: 没拦我，
0: 啊，啥事儿啊？就是出示驾驶证，好嘞，给你。就是，然后人家说，
1: 嗯，
0: 没检车，马上那气焰就蔫下去了
1: 啊！我怎么能没检车？
0: 哎，所以呢，你看他自己心里明镜了，我说车里，哎呀，超员了，是不是，啊？
1: 嗯嗯嗯，
0: 人拉的非常多，他不敢直视交警的眼睛。他有闪躲，那说白了，那交警在路上天天查处车辆，是不是，
1: 嗯，
0: 你的一个形态你的一个神态人家可能也能看得非常清楚。
1: 其实这真是，你看有的时候警察抓小偷哈，
0: 哎，
1: 你可能大街上怎么辨认哪个是小偷呢？看眼神，
0: 哎，是啊，
1: 你看警察就有经验，然后看你那个眼神不对你躲闪，咱们正常没做亏心事跟你警察的眼神咱们能碰撞上，
0: 嗯，
1: 就不害怕，但他会回避，
0: 嗯，来吧咱唠唠。
1: 哎呀，这司机开始就回避了，
0: 是不是，
1: 嗯，
0: 回避之后的警察心想好嘞，指标来了，
1: 指定有事儿了。对，指定是有事儿。
0: 对，然后一查处发现哦这个超员超载了，
1: 嗯，
0: 所以说呢一定要去清楚，就像这种情况它是非常容易去发生一些非常恶性的交通事故的。
1: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好多司机可能他就会有小聪明，
0: 嗯，
1: 就会觉得说我是车里面有很多车啊，你看超员啊超载车膜特别黑，
0: 嗯，
1: 其实你真的不仔细看不出来。
0: 对，
1: 但是有经验的司机有经验的人交警他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像你说，
0: 嗯，
1: 车辆这个重量啊或者是平衡度啊就各种情况吧，
0: 嗯，
1: 可能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0: 对，所以千万不要去，一是不要去挑战别人的职业，
1: 嗯，
0: 第二呢不要把这个危险以及说你自己要承担的后果也放在风口口浪尖上，是不是，
1: 关键是不要拿别人的生命安全，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开玩笑，
1: 真的是你觉得你想挣点钱，你说谁不想挣钱，
0: 嗯，
1: 你说出来啊无论是学生也好啊还是打工的也好，坐你的车他们出来一是学习以后长大为了好的生活，打工的是为了也是挣钱，
0: 嗯，
1: 那你想想你是挣钱了，如果出现了问题我想很多司机说句实话啊哭都不赶趟。
0: 对，就为什么说他这种就是超员行驶会引发一些非常恶性的交通事故，其实就是因为你看像刚才我说了，不可能说超员的这些人在车里他都有安全带可系，
1: 对，
0: 他一定有些人他是没有安全措施没有安全保障的。
1: 对对对，
0: 包括说剩下的可能说 有座的他也不一定安全措施就一定能很好，
1: 他不可能系上安全带，
0: 大家都挤的就是俩座坐四个人的，
1: 对，他怎么能系上安全带，
0: 是啊，或者是说他经过了一些车内的座椅的改装，是不是，
1: 嗯，
0: 有可能所有人他都没有安全带，
1: 而且他有的一些改装了之后，你想想咱们车重了，他刹车制动我觉得都会发生变化，
0: 会，
1: 嗯，
0: 车辆制动延长啊，包括说呢转弯容易说直接就是放倒啊，
1: 对对对，
0: 他的一个就是平衡度没有了，
1: 嗯，
0: 再包括说呢可能说这个你像车太沉了，直接说把这个哪个零部件给压坏了，
1: 嗯嗯嗯，
0: 再出现一些其他什么问题都是必不可免的。而且再说回来了，有一些车呢它是那种跑长途的，
1: 嗯，
0: 它是那种就是两个城市之间的，
1: 对，
0: 它还涉及到可能要上高速的，哦，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在想车速在那么快的情况下，车里的每一个成员它都没有一个安全保障，反正说实话啊，这样的车呢我作为乘客我是不敢坐的。
1: 肯定，其实咱们平时你别说坐这种说这个没有保障的车了，
0: 嗯，
1: 可能说咱们打车的时候遇到这样的车的时候，咱们坐起来感觉心里也很慌，
0: 对，
1: 嗯，
0: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去清楚啊，对于说黑车这一块咱们一定不要去轻易尝试，
1: 对对对，
0: 或者说干脆就别尝试啊，
1: 嗯，
0: 好的，那先看看时间啊，我们此时刻呢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晚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驾驶者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东极市场的胡同内啊，此时此刻呢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一个比较拥堵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健康路通往这个东方广场的方向啊，还有咱们这个是咱们基督教堂的胡同内，这几个路段呢现在是车流量呢还是比较增加的一个趋势啊，提醒咱们所有的驾前师傅行驶到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6: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6: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6: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7: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8: 好嘞，马上就去。
9: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8: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9: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9: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刻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发。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

0: 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影。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们走走，别被发现。
1: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回来啊，继续咱们刚才的这个话题，说这个黑车的危害是不是、
2: 嗯、对，
1: 其实呢还有一些黑车的危害呢，刚才也提到了，说他会擅自的违法改装他的车辆、
2: 嗯、
1: 他为了让车里面能多坐点人是不是、啊、
2: 对，
1: 把原有的比如说七个座都给拆掉了，
2: 嗯，
1: 然后呢给它改装成别的了，拓展了车内的一些布局，然后进行了车内的空间的一个这个
2: 空间变大了，
1: 哎，对，
2: 然后坐的人就多了，
1: 对，然后呢承载了更多的乘客的行李啊，包括说人头啊、
2: 嗯、对，
1: 就导致大家就像我说的都没有安全带，
2: 那
1: 谁也没有安全保障是不是，哎，这样的话呢其实非常影响车辆的操控性以及稳定性，它就存在着重大事故。
2: 嗯，其实你说到这安全带这个事儿啊、
1: 嗯、
2: 很多人可能不以为然，
1: 嗯，
2: 就是其实咱们也真的是啊，你要没有交通事故的话啊，平常开车的时候你说这安全带起到了什么，可能束缚我们但是如果说你有安全带、
1: 嗯、
2: 真的不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啊、
1: 嗯、
2: 可能之前我不知道和大家分享过，这是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里人然后开车，
1: 嗯，
2: 拉的一车都是家里人，说句实话啊、
1: 嗯、
2: 因为作为我们那个年代得20多年前吧，
1: 嗯，
2: 别说20多年前，现在很多人坐在后排也不系安全带，
1: 对，
2: 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啊，一满满的一车人，五个人倒没超载，但是呢后面人也没系安全带，
1: 嗯，
2: 就在那聊天，紧急刹车，没出现交通事故、
1: 嗯、
2: 前面就是一个什么情况我忘了，反正就是紧急刹车了，
1: 嗯，
2: 如果说

0: 你想一想，系上安全带了会是什么样的？是不
1: 是
0: 悠不对悠不出去呢、
1: 嗯？对，
0: 虽然说车内的人没有什么样，但是头撞了一个红包，为什么？后排撞到了前排的椅子，因为紧急刹车，我们都放松的情况下，虽然后排坐了三个人，但是悠出去那一瞬间，那可不是咱们说我能控制住你的，或者是有孩子我能抱得住孩子的，可不是。然后。哎，头部撞了一个红包，虽然说没有什么大碍，
1: 嗯、
0: 但是它也疼啊。
1: 对，
0: 你说这是小事吗？
1: 对，其实，撞一个红包它
0: 不算太大的事儿，
1: 但如果要是撞的再狠劲一点，如果撞出血了呢？
0: 对，就
1: 是
0: 说
1: 是不
0: 是这个后果，其实有的时候你一发生，哎呀，都说真的是啊，就是
1: 想一想后怕、
0: 啊，对，挺危险的。前排呢，好在。说也没有什么抱孩子啊这个行为什么都没有、
1: 嗯、
0: 如果有的话你说孩子没抱住他能不能穿出去呢
1: 对我记得以前我上高中的那个时候啊就是坐这个校车
0: 嗯嗯
1: 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是校车肯定一车这个大、
0: 嗯、
1: 大就像大客车那种啊、
0: 哦、对都是
1: 车里面都是满当当的、
0: 嗯、
1: 总是有人有座有人没有座
0: 对
1: 然后呢没有座的吧我们有的时候就只能在这个过道站着
0: 嗯嗯嗯
1: 结果呢就是有一回也是突然一个急刹车整个后面所有的人就
0: 悠上去了
1: 在过道的人全都这他惯性他只能往前扑嘛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嗯、
1: 就像我看网上说有这样的一个笑话说东北人说话比较搞笑说多搞笑呢说我坐公交车然后呢这个公交司机一个急刹车
0: 嗯
1: 有一个老奶呀就是没有抓住这个扶手
0: 嗯嗯
1: 然后呢就被悠前面去了老奶扭头就问司机你知道我有事儿啊就是说一个开这么个玩笑、
0: 嗯、
1: 说东北人就是话有梗啊
0: 对
1: 但实则上其实他这背后也挺危险的
0: 那是危险的
1: 对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之前开车在我车上也发生过这种情况当时呢、
0: 嗯、
1: 是坐在后座然后呢是这个一个小孩
0: 嗯嗯
1: 然后呢也是大人跟孩子都没有系安全带但是小孩呢好巧不巧他坐的位置是属于说中间就是最中间的那个位置
0: 嗯嗯、
1: 对他没有两边的那个、
0: 嗯、没有挡的咱们
1: 前
0: 面挡的那种、
1: 哎、主驾驶副驾驶那个靠背背椅、
0: 嗯、
1: 没有然后结果当时就是一个急刹大人扶到前面的这个背椅上、
0: 嗯、
1: 他倒是扶住了哈这小孩为我开车然后当时也是急刹这小孩直接冲到了就是我旁边的这个
0: 方向、
1: 挂挡的
0: 这个
1: 操作的这个位置、
0: 嗯、
1: 然后小孩也懵了我也懵了
0: 那肯定懵啊
1: 对所以说那像这种情况是没有什么事儿的是不是
0: 对
1: 你如果要是有事儿呢虽然说的孩子就是皮实这个小男孩七八岁左右
0: 但是你想想啊咱先不说孩子如果说他冲过来误操作我们的操作杆出现什么情况、
1: 哎、
0: 咱们就不知道了
1: 再或者说他真的就是撞击一下、
0: 嗯、
1: 比如说哪儿受伤了
0: 对有可能
1: 这个磕破了什么的
0: 嗯嗯嗯
1: 你说这种情况这个责任归谁呢是不是、啊、这都在一个车里那你看、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去清楚就是说有一些车辆它的非法改装之后啊它是没有安全带的配置的、
0: 嗯、
1: 所以这一点也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其次还有什么安全隐患呢像超速行驶
0: 对
1: 有一些黑车的驾驶员、
0: 嗯、
1: 他在非法的营运过程当中就是为了节约时间节约成本是不是、
0: 嗯、
1: 我超员我都敢坐我有啥不怕超速的
0: 就飞起来吧
1: 是不是然后呢就存在一些这个交通违法行为十次事故当中可能九次都是因为快
0: 对
1: 所以呢、
0: 嗯、
1: 就是也容易引发事故然后再加上车里的人没有安全带
0: 嗯
1: 哎就是二次事故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清楚、
0: 嗯、
1: 还有一些就是所谓的这种黑车主打营运为目的的他可能一天一直都在跑
0: 嗯，
1: 从这个地方接完人回来了，然后呢，马上又出发拉一车人走了，又去下一个地方，
0: 全天都在跑。嗯，
1: 对。那像这种情况，它会不会存在疲劳驾驶？
0: 那也会，
1: 是吧？
0: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1: 哎，而且呢，黑车的驾驶人也缺乏有效的这个就是职业的那种监管力度。
0: 对他应该也没有上岗是吧？也没有专业的去培训过，
1: 对，
0: 嗯、
1: 也没有所属的公司，
0: 嗯，
1: 也不会说强制性的要求，就是这个车跑多长时间必须要休息，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往往呢就是开一个车开这辆车开的时间长了之后没日没夜的对吧、
0: 嗯、
1: 为了说这个挣钱多再赶上各种这个什么假日什么的是不是
0: 嗯嗯嗯
1: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它都有可能就是疲劳驾驶现象严重然后事故风险就随之上升
0: 嗯
1: 所以真的有很多时候啊我们真的一定就是不要去忽略说好像看似简简单单就是一起超员超载哎，就是一起这个非法营运，但实则在背后，我们延伸了去想，谁希望自己家的亲戚朋友、老人孩子，
0: 嗯，
1: 真的在回来或者是出去玩的这个路途

0: 上由于坐错了车出现了交通事故，
1: 安全隐患是很大的啊！
0: 哎，是的，一定要去清楚什么样的车该坐，什么样的车不该坐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刻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发。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影。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4: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呢，是我们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啊。在这儿呢，也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话呢，也一定要抓紧时间在节目当中呢来与我们讲述。同时呢，针对咱们听众提出来的问题啊，我们也会告知大家咱们该怎么尽快去解决，是吧？这两天呢，这个天气开始逐渐回温了，
4: 变好了啊，
0: 也越来越好了。其实说呢，有些时候就像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大家聊的吧，说这个危险驾驶罪这种情况，其实无非都是希望我们在路上如何能够安全行车，然后其次呢，发生了危险之后，或者是说发生了真正的碰撞之后，咱们要知道就是怎么样我能将这个规避
4: 吧，
0: 对，规避责任，不是说规避责任嘛，就是说将这个责任的这个我所需要承担的东西我降到最低，
4: 对，
0: 是是，
4: 然后我了解我需要负担什么样的一个责任。
0: 你不要说有些说像我们聊的说这个肇事逃逸了，刮蹭了怎么样了，回头
4: 跑了就没事
0: 啊，对，我害怕了是不是，我跑了有些时候大家要知道啊，就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4: 不是跑的问题，
0: 对，你走了之后其实这个我们现在很多车它都是有保险的，我们可以去面对它，去解决它，而不是选择去逃避它。
4: 对，
0: 回头你逃避之后呢，不仅你要接受咱们各种各样的处罚，是不是，哎，是罚款也好啊，是咱们的这个罚钱也好，是咱们的这个你需要面临到什么刑事拘留、行政拘留等等的，那自己的良心过不过得去，对不对？
4: 对，
0: 发生一些小事儿，那你要是说只是简单的财产上的损失，车的一些刮蹭，那回过头来了，咱说你找着我了，我给你修啥的，是不是？但你说挨不挨骂吧，对吧？
4: 对，
0: 哎，就是你说我的你自己的车被蹭了，被人家蹭了，然后人家跑了，你自己想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
4: 对。是的，
0: 我之前在没换车之前的时候啊，我记得我那个车的这个后保险杠的那个位置
4: 让人蹭了，
0: 都不只是蹭了，让不知道是应该，我猜测啊，要不然呢是那种就是后面带个斗的
4: 那种三轮，
0: 铁皮的三轮，
4: 哦，铁皮，
0: 要不然呢是那种就是四四方方那种箱货，带那种大尖甲子的那种，因为我的整个后保险杠直接给我豁穿了，一看就是像一个三角形的尖儿这样扎进去的，然后走了。那你说我在想啊，就是你是作为司机也好，你无论是轿车的，你还是这种三轮车，你后面撞东西了，你不知道吗？
4: 肯定。
0: 而且一下说扎进去，你撞这么狠的情况下，声音也一定会很大。那为什么就没有人联系我呢？我的电话号一直在我的这个车前面，就是亮着的，我都
4: 觉得应该走。
0: 他觉得你找不着我，
4: 对，觉得应该走。
0: 而且说实话啊，就是我们有些时候呢，对于自己的车，我们也为什么你看说在骑车之前要这个绕着你的车走一圈，其实不是什么这个形式上的一些东西，你只有说绕着走一圈之后了，你才能知道我这个车轮儿有没有放气儿，是不是，
4: 对，然后哪儿刮碰了，
0: 哎，哪儿被刮了，哪儿跟我之前停车的时候不一样了，我们能及时发现，这样呢我们能更短的去缩小我们在发生事故的这个时间，
4: 对，
0: 我们能够去在这个时间当中然后去进行排查。你说就像我这种一下撞货撞这么狠的这种啊， 如果说我当时要是我就是属于没绕车走，我不知道，
4: 嗯，
0: 我都是后来可能过了好几天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被撞的了，
4: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像我这种不好排查，那你说我们要是自己
4: 及时当时发现就好排查，
0: 哎，我能知道，
4: 我都是哪天，
0: 我抓紧去排查，我知道哪天，我知道可能是上午这个时段或者是下午这个时段，对不
4: 对？
0: 我就可这时段我去在这个位置这个监控这儿我去排查，可能你就能找得到。所以呢，就是说回来了，第一呢，是我们作为咱们的这个司机，我们自己需要去这个注意的，如何能够及时的发现自己的车有没有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第二呢，其实就是作为司机，咱们也知道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你的全责，你给人家车碰了，咱也别去想着说，哎呀，我一走了事儿吧，不要有这种逃避心理啊。
4: 是的。
0: 好的呢，看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啊，在这也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想要反映的话，也可以在明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呢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4: 拜拜。

0: 唱歌。
1: 好的，主人。
2: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3: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曼。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说神秘的大海
1: 咋的了，
0: 下边
1: 全是水呀、
0: 啊、除了水以外发现了一些非比寻常的东西。
1: 啥宝藏？
0: 你说它是宝藏吧也未必值啥钱儿，但是就是这个呢就感觉它不应该出现在海底，但是它却在海底。
1: 它应该出现在海车里，不应该出现在车底。
0: 你听没听说过一条路叫亚特兰蒂斯之路？
1: 熟。
0: 熟啊。
1: 亚特兰蒂斯。是不是有这么个洗浴啊？听过，熟。
0: 之路。
1: 啊。
0: 之路。
1: 那个。
0: 路路。
1: 我有点事儿。
0: 就说有一个探险队。啊，然后他们呢在太平洋对于这个海底火山爆发而形成的一个山体结构进行勘探的时候，意外发现了一条黄色的，是不是以为金的？
1: 快说快说，
0: 石板路。
1: 啥？
0: 石板路，黄色的石板路。
1: 谁修的呢？
0: 哎，这就让所有的船员都大吃一惊呢。
1: 对呀、
0: 啊，一惊啊。吃一斤是不行啊，
1: 吃一斤撑挺
0: 啊，撑挺啊、哎、大吃一惊啊，
1: 哎为确实该大吃一惊
0: 哎。然后队员们呢就称它叫什么呢，叫做黄砖路，或者叫做亚特兰蒂斯之路啊。
1: 妈，这名起的相当文化了、
0: 哎、这就不禁让人产生疑问了，海底为什么有不好的路呢？
1: 说
0: 这就神奇了对吧、嗯、是人为的还是天然的，谁跑到大海底下去铺路、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或者是说这是遗留的海洋文明，
1: 这就开始猜测上了呗、
0: 哎、是的，当你发现了一些就是意想不到的或者是不应该出现的一些事物的时候，指定有很多很多的猜测啊。你看仔细观察这条黄砖路，你会发现啊，这条路笔直笔直的，
1: 嗯，
0: 而且中间都是较为规整的，而且两侧都是有裂缝的，而且每一块砖头的尺寸都做到了一样一样一样的。
1: 你呵
0: 啊，
1: 谁呀，技术这么高超，
0: 就像咱现在那个大街上铺的地砖是一样一样的那感觉。
1: 嗯，
0: 许多网友都留言说保洁业务都扩展到海底了。
1: 哟呵，
0: 终于见到传说中的黄泉路了。
1: 哟呵，这家伙
0: 哎这黄砖啊，那太平洋不就是咱中国的吗？
1: 这么一说的话，这个梦可以做啊，
0: 是吧？
1: 哎，
0: 所以说事实是怎样，这些黄砖又是哪里来的呢？咱今天来探讨一下啊。其实太平洋是咱们全球最大、最深、最边缘海。对吧，也是最多岛屿的一个海洋了、嗯、自16世纪20年代起的时候，你像有一个著名的航海家叫麦哲伦
1: 呀，
0: 听过吧？
1: 这也熟，
0: 和他的就是、
1: 开在亚特兰蒂斯旁边的洗浴叫麦哲伦
0: 啊，然后这个和他这个舰队哈、啊，就最先赋予太平洋这个名字啊、
1: 哦、
0: 给这个大洋起了个名字。
1: 嗯，
0: 许多人在一些就是小学都读过一些小说叫海底两万里。
1: 嗯，对，
0: 读过吗？
1: 读过。
0: 你真读过？
1: 没，
0: 就不能较真是吧？
1: 对，你不能问第三次，第三次我可能就会因底气不足
0: 啊、
1: 哎、而底气不足、
0: 哦哎。这本书描述的就是船长驾驶的这个一个潜水艇从太平洋出发去探测海底的故事啊。
1: 嗯、
0: 这个书中的场景让许多人都为之着迷，因为对海洋我们充满了憧憬，是就是探索欲和一些未知的事情，对吧？哎，然后呢，你看就是在1954年。的时候，世上第一，对咱们世界上的第一艘核动力的潜艇就成功下水了。这个潜艇呢，还有自己的名字，叫鹦鹉螺。
1: 这
0: 边请的，
1: 这个名起的我熟、
0: 嗯、啊。而这一次呢，发现黄砖路的也是鹦鹉螺号啊，
1: 嗯，
0: 就是专门一艘专门用于来探究海洋环境与生物体系的一个普通的一个侦察舰啊。
1: 嗯，
0: 那么全球目前主要有六大板块，分别是太平洋板块、亚欧管板块、美洲板块、印度洋板块、非洲板块、南极板块，是吧？
1: 嗯、
0: 咱把这个地球给它分开来，是板块呢，都是不断运动。 形成了大陆和海洋。你比如说咱们国家的青藏高原，就是板块和板块碰撞，在这种威力之下被推举到地面之上的，对吧？
1: 对。
0: 所以我国这青藏高原上还发现了一贝壳，就是有可能这儿也是以前海洋演变过来的，是不是？哎，去过大沙漠的人也会发现沙漠里边有很多的贝壳化石，这就说明在某一个年代的海岸线，在我们这些个大陆或者几千公里的地方都是有可能有的，比如说在新疆、内蒙古，是吧？这些地方有可能过去都是海边，是吧？
1: 对，
0: 所以这个太平洋板块呢很特别，因为它之前是一块完全沉入大海的大陆，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海平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黄砖路很可能就是以前陆地中的某一部分。
1: 哦，这样，
0: 就是不一定是有人上海底铺的，有可能它以前就是上面的，然后发生变化的时候给它变到了海底去了。那么这得是多长时间以前就已经有砖头子了？
1: 哎呦，
0: 啊，
1: 往前得倒老长时间了。
0: 哎，你看这个砖块呢，现在看起来是很常见的，一块也没有多少钱，是吧？几毛钱啊，几块钱什么的啊。但制作出来一块坚硬的砖块，必须要有很高的温度才行。普通的红砖至少需要900度这种高温，而一块劣质的砖，它的温度也需要600左右呢。那根据考古研究就发现，想要制作出来一块砖头的话，必须要确保这个文明时期存在火焰，并且有足够的技术能够维持火焰燃。

0: 千年左右。哎，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了第一，就是有第一块石砖了啊，就是这个砖头子。哎，是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时候有的第一块，但是由于当时砖的形状都是那种就是不规整的，而且质量不是很好，特别容易碎的。
1: 嗯，
0: 因为这些砖块大多是用来装饰的，不是用来建造房屋的，没有什么太好的用途。
1: 嗯，
0: 是吧？那中华文明时期，也就是用一个砖比较早的一个时期，你就像咱们中国这个文明发现了砖块之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有了用高温烧结构而成的这个秦砖啊。这种砖质呢，它的质量好，可以用来建造房屋。虽然在这个砖块的生产上我们落后了数千年，但是我们却一直在追赶，甚至现在咱可以说是名列前茅了。
1: 嗯嗯嗯，
0: 对吧？
1: 没错。
0: 哎，这也就是说明了咱们中国的这个文明水平，对吧？
1: 嗯，
0: 所以呢，这只鹦鹉螺号在探测船主要探测的这个项目是海底的这个火山喷发形成的山脉，这就表明黄砖存在的地方也就是存在于海底火山的。啊，所以呢，这个科考队就认为很有可能就是在此前海底火山爆发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岩浆被挤压成了一块一大片比较平整的岩石，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但是岩石的这个温度过高，在遇到海水之后受热不均匀，
1: 嗯，
0: 就导致岩石裂开了。
1: 哎呦，我裂开了，
0: 所以就像一条黄砖路了。
1: 明白了。
0: 也就是说啥呢？就是我们现在看的像砖头，背不住是形成了一种视觉差，
1: 嗯，
0: 哎，好像是大自然的一种巧合啊。但实际上有可能是某块岩石经过火山喷发，这个火焰给它烧制完了，到水中一凉，啪，炸了。
1: 哟呵，
0: 哎，的这么一块岩石，让大家误以为是。就是钻头子，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这条路呢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啊，咱来看看大家伙都在咋猜的啊。
1: 嗯，
0: 有人就是将这条路称作为亚特兰斯蒂斯之路，啊，亚特兰蒂斯之路，
1: 哎，
0: 亚特兰蒂斯之路，
1: 那可来。我这嘴咋的了？
0: 据记载啊，这个亚特兰蒂斯曾经呢是就是。科技文明高度发达的一个时期，
1: 是，
0: 哎，那里的这那时候的这个科技非常的发达，甚至像科幻片似的，就是人类呢只用意念就能操控机器，
1: 嗯，
0: 哎，就那个时期的人呢还拥有了水下生存的能力，
1: 嗯，
0: 他们进化出类似于鱼鳃的这些个器官，然后就促使他们可以在水下就畅通无阻地行走，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从那种说法，这个传说来说，就是亚特兰蒂斯从法老那儿。得到的一场巨大的这个海水让它沉没在海底几万年。
1: 哟呵，
0: 哎，你哟呵什么？你哟呵哟呵的，哟呵哟呵。
1: 作为一个捧哏，
0: 你这是捧哏吗？
1: 我应该说什么？好嘛。哎，还有啥来着？哎，对，哦，是
0: 啊。行，
1: 要好
0: 啊，
1: 哎，这是捧哏该做的事情。
0: 所以说到底有没有这个亚特兰蒂斯的一些遗留呢？
1: 嗯，
0: 会不会真的像传说中那么神奇呢？
1: 嗯，
0: 其实，在咱们地球的历史上有很多的一些史前文明，但是年代太久远了，咱没法考证。
1: 是的，
0: 哎，你比如说长时间的水下高压生存，对吧？这种情况，你这。咱现在想难以生存，所以说以前有没有这样的文明咱也不晓得，
1: 对，
0: 哎，就无从考证啊。停，不用你了，不用你，
1: 不怎么给我解雇了，
0: 不用你，不用你，你被对对黑
1: 原地给我解雇了。来，你接下来吧。缺了我你说话你都
0: 有网友就推测了哈，在过去古人可能在海上地方航行的船上也会有许多的砖头子，哎，有可能有那么的一艘船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由于海上的大风把船给击沉了，由于时代过于久远，船已经被海水腐蚀了，只留下了黄砖头子，哎，于是就有了这一幕。但这个好多网友都觉得这个有点靠谱，哎，有可能啊，就是那么一船的那个砖头子，然后之后就铺在了海底，
1: 反正离得远也没有那个真正的一个证据去考证啊，
0: 就是
1: 大

0: 家就是开始头脑风暴了。
1: 而且就是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实际上我们人类对于地球的了解没有达到100%。
0: 是，
1: 地球尤其是海洋的面积实在是太大了，理论上也不是没有一些海底文明存在的可能。也许在几千万年之后，咱们地球上会存在比人类更智慧的一些生物，有可能他们生存在海底。
0: 没错，
1: 哎，所以呢，海洋深处有着许多奇妙的景观等着我们去探索。你比如说这条黄砖路，你比如说像海底两万里一样，用这个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很多的人。所以说，你认为黄砖路是怎么形成的呢？
0: 我觉得主要是没见过，很好奇它长什么样子呀。气的
1: 跟你家地面差不多，
0: 气的。那我想的话肯定是谁呀，如果想在这个海底建造一座宫殿，有点童话意味了。像
1: 梦幻呢，
0: 啊，像小美人鱼似的，完了夸大夸大的，哎，我今天要建造一个宫殿啊，完了可能说是去这个搞这样的一个场景啊，但是大多数都是大家的想象。
1: 嗯哼，
0: 这个还是得多探索探索啊。
1: 是的。
0: 哎，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我们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8: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1: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4: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博物馆？
1: 嘿，
0: 真去过是吧？
1: 是呀、啊，
0: 这种文化底蕴比较高的地方。
1: 哎，
0: 咋的了？
1: 对，
0: 吓我一跳。这种文化底蕴比较高的地方啊，特别适合家长带孩子去溜达溜达。
1: 哎，对，
0: 哎，我知道我有多烦人了，行了，非常适合。
1: 嗯，
0: 家长带孩子，
1: 对，
0: 去溜达一趟，
1: 太对了。
0: 我这一个冷知识能说到后半年儿。按照这接话程度，
1: 咱说就别重复这一句了，接着往下来呗。
0: 好啊，来，再接着跟大家往下说啊。比如说去到一些博物馆的时候，确实有很多藏品啊，非常。

0: 非常的漂亮、啊、
1: 是的呢、
0: 然后呢就给人一种想要拍照的欲望啊。于是呢很多朋友拿起手机啊，想要与他合张影，
1: 那可不中啊，
0: 也中，
1: 有一些中，有一些不太中啊、
0: 有一些确实不太中啊，但有一些是中的啊。
1: 嗯，
0: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发现啊，想要给精美的文物拍一张照片发个朋友圈，却发现啊，展柜玻璃的反光让拍出来的照片艺术感瞬间全无。就是包括现在很多时候你拍一些橱窗里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商品呐、等等这些东西的时候，也会出现反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1: 是的。
0: 哎，那么为什么啊有一些拍出来的文物看起来就像没有玻璃一样，人家就不反光呢？
1: 嗯，
0: 然后网上就是兴起了一个话题啊，叫做好玻璃、不反光。
1: 咱把什么样的好玻璃不反光？
0: 所以说咱今天就
1: 要不咱把光挪走呢？
0: 把光挪走，
1: 因为这玻璃罩不能拿走。
0: 你把光挪走够呛，你把司马光可以挪走。
1: 好嘞，
0: 把光挪走可还行？
1: 嗯，
0: 咱不拍了行不？
1: 嗯，
0: 非得跟他较什么劲呢？真的是啊。那么网上说的这个好玻璃不反光，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1: 真的假的？
0: 首先确实是啊，好玻璃真不反光。
1: 真的吗？
0: 哎，就更准确的说呢，是它们的反射率更低啊。这个玻璃反光这个现象，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非常的常见了，谁家都有玻璃。
1: 嗯，
0: 哎，因为玻璃反光和玻璃本身以及光线的明暗、照射角度等等都是有关系的。我们先从玻璃本身说起啊，就是玻璃啊，虽然它能够通过大部分的光线，但是它们在透过光线的同时，也会反射一部分光线啊。
1: 哦，
0: 这个玻璃呢，以及空气的折射率和折射差异也是有关系的。一般玻璃的折射率呢，大概是1.5，而空气当中的折射率大约是1啊。折射率的差异呢，不仅让光在穿过两种介质的时候发生偏折，还会让光线通过两种介质界面的时候发生反射。
1: 神奇，
0: 这就
1: 涉及到，我的天哪，这太神奇了，
0: 高中的物理知识了。很可惜我是个文科生。
1: 有没有课代表，课代表过来来解释一下。
0: 我不是，我代表不了啊。
1: 嗯，
0: 我从来不代表，我一直戴的都是手链啊。那么光呢，在折射到这个玻璃表面的时候，大约有4%的光线就会被反射过来啊。而当光线进入玻璃，从玻璃中再次进入空气时呢，同样也会有4%左右的光被反射回来。所以没有经过特殊处理的玻璃反射率大约为8%。
1: 那呀，
0: 算数算特别棒啊，4%、4%、8%啊。
1: 哎呀，
0: 那么有些带有杂质的普通玻璃，
1: 显着特别的聪明，
0: 也特别聪明。10以内加减法呱呱的，
1: 你得是显着特别聪明。知道吗？
0: 不要在意那些细节。
1: 你得把这两个字儿突出，显得特别聪明啊！
0: 不是说了吗？10以内加减法呱呱的，
1: 嗯，
0: 啥都会，
1: 厉害呢，
0: 那老厉害。
1: 嗯，
0: 出门在外呀，这个身份都是自己给的。那么有些带有杂质的普通玻璃呢，它的反射率更高啊，所以玻璃看起来挺透明的。
1: 嗯，
0: 但你依然可以通过它看到自己被反射回来美丽的面容
1: 啊。
0: 透过玻璃看自己美丽的面，回家照镜子去。那么为了消除这个影响呢，我们就是这个科研人员就对这个玻璃进行优化啊，减少这个被玻璃反射回来的光线量，也就是减少反射率啊。反射回来的光越少，我们受到的干扰也就越少。
1: 嗯，
0: 那么这些减少反射率的玻璃呢，又被称之为非常这个表面的一个名字啊，叫做减反射玻璃。
1: 减反射
0: 对对，特别表面，一看就知道它是干啥的、啊、
1: 对，就是听起来特别容易听得懂、
0: 哎、特别容易听得懂、
1: 嗯、
0: 听懂率特别高啊。那么或者呢叫做低反射玻璃、抗反射玻璃，都是那么一个意思啊。那么制造这个玻璃工艺有很多啊，大部分可以分为两类啊。第一大类呢，就是对玻璃表面进行刻蚀，让玻璃表面呢稍微粗糙一点。这多聪明啊，一粗糙了它不就不反射了吗？也太光滑了，太亮了，确实容易反射啊。你可以理解为你就是不再那么光滑平整啊。这样一来呢，光线穿过玻璃的时候虽然还是会被反射，但是 因为表面粗化之后，玻璃的表面它就不平整了，反射回来的这个光线呢就会被分散往这个四面八方，看起来也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另外一个呢也是这个比较常见的处理方法，就是对玻璃表面进行一层镀膜啊。镀膜的折射率呢是已知的，通过精确调整镀膜的厚度，可以让反射光啊发生相消干涉啊。也就是说呢，光线在这个照射在镀膜表面时，以及穿过镀膜照射到玻璃表面时呢，还是会发生反射，但是反射光的相位啊刚好是相反的，所以说发生干涉相互抵消，这样就使得反射回来的光线看起来变少了，从而达到降低反射率的这个目的啊。总的来讲，就是要么让这个玻璃表面变得没有那么光滑，稍微粗糙一点啊，给打磨的粗糙一点，要么就是你给贴上一层膜啊，就不反光了。另外呢，镀膜的这个反射率呢，一般是介于空气和玻璃之间啊，相当于在空气和玻璃之间设计了一个缓冲地带，可以减少被反射啊回的这个光线量啊，进而去降低这个反射率啊。那么还有一些研究者呢，尝试将这个减反射膜的这个折射率设置成阶梯变化的，接近空气的部分呢折射率小，接近玻璃的部分折射率大，进一步去降低这个反射率啊。总之呢，就是人们通过各种各样的工艺啊，让这个玻璃的反射率去降低，进而让玻璃变得更不容易反光啊。那么现在的这个减反射玻璃呢，甚至可以把反射率降低到1%左右啊。所以说呢，这种玻璃的话，如果要是放在各种各样的展厅，对不对？
1: 听起来特别的厉害。
0: 哎，你想展示给大家看到一件非常漂亮的藏品啊，或者非常漂亮的一个工艺品，或者非常漂亮的一个首饰啊，你可以使用这种玻璃啊。这样子的话呢，如果要是有朋友们进去参观的话呢，确实可以在拍照的时候不拍摄到自己的反光啊，但同时呢又能够留下非常美好的回忆。对不对？
1: 说到这儿了，我才想起开头咱说的是博物馆哈，
0: 那只是一个引子，咱主要说的是玻璃。
1: 幸好我往下听了。
0: 嗯呢，可不咋的，你要不认真听的话，你都够呛听着后面说啥。主要是后面涉及到的这个物理的，哎，这个知识啊，实在是有
1: 太深奥了，
0: 太深奥了。作为文科生的我，我要不逐字去给大家，
1: 这如果收音机前坐着一个孩子，他得多闹心啊！我一天天，我白天我上课啊。好不容易今天我偷个懒听个广播，我还在这学知识，
0: 孩子说睡了，听前半段的时候人直接孩子就地睡觉了。啊，孩子说这个洗洗睡吧，明天还得上课呢。所以说，如果要是说真的要去到了就是那种比较好的这个博物馆的时候啊，包括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北京画院采购的就是这个观摩式展柜啊，一组展柜的价格你知道能有多少钱吗？就是
1: 多少钱？
0: 用那种不反光的那个玻璃啊，它的价格能达到70多万。
1: 哎呦我天哪！
0: 另外呢，就2024年国家博物馆采购的20多组这个低反玻璃展柜呢，预算也是578.2万元啊。
1: 哎呀，
0: 所以说好玻璃不反光，
1: 不反光啊，
0: 确实是真的。但是呢，这个好玻璃它也贵呀，500多万一块。
1: 哎呀，
0: 你就上吧，就反正咱自己家的话，就是反光就反光。
1: 嗯
0: 啊，就是如果要是光线刺眼的话，咱实在不想打个窗帘。对不对？你就别老跟他较劲了啊！
1: 行，
0: 哎，是，但是像这种博物馆呐，这种收藏藏品的这个地方，确实是有必要啊。
1: 嗯
0: 啊，搞成这样的一块玻璃或者几块玻璃啊，能够让大家能够看到这个藏品美的同时呢，也能够留下非常漂亮的照片啊。然后可以回家的时候，哎，仔细观赏一下，省着到时候你这一看照片的时候，只看到自己的大美腿啊，只看到自己美丽的面庞，却根本看不到藏品长啥样。
1: 说起来我都想让它反光了。
0: 回家照镜子就不行吗？
1: 不，镜子没有层次感，
0: 就喜欢那种朦胧美，是不是？
1: 就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

0: 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合适？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影。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我们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2: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1: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3: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0: 烧脑风暴正呼啸，
1: 线索迷雾绕啊绕，
0: 众人齐把智慧烧，
2: 别怕挑战吓一跳，
0: 嘿，来战猜猜猜。

0: 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于跟住汤面里外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哎，今天的汤面是这样的，
1: 这什么样？
0: 我对着镜子梳头，
1: 哎呀，
0: 哎，梳着梳着，我呜呼了。
1: 哎，那个镜子它那个反不反光，去没去那个
0: 是不是高级的
1: 啊？是高级的，
0: 哎，500多一块，不是。
1: 那么贵呢？
0: 啊，老贵了
1: 啊！这个镜子是正常的那个
0: 镜子，正常的
1: 镜子啊，他对着镜子梳头是吧？
0: 对，
1: 这个故事里边就一个人吗？
0: 是的
1: 啊，然后这也是真人哈，
0: 是
1: 梳的是真头发，
0: 是
1: 用的是真梳子，
0: 是
1: 啊，都正常的，
0: 都正常。
1: 梳着梳着头发掉没？
0: 没有，
1: 他就没了。
0: 嗯，
1: 镜子里边也没出现什么事儿哈。
0: 没有。
1: 哎呀，那看来他的这个死因和镜子无关。
0: 有关，
1: 镜子不是没发生啥事儿吗？
0: 嗯，
1: 是不是没发生啥事儿？镜子本身，
0: 镜子本身，你所谓发生啥事是啥事儿？
1: 就是有某一件事儿，因为这个镜子发生了。我的意思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我觉得跟镜子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原因，但是确实是镜子导致了这一场悲剧。
1: 就是可能镜子它的唯一的作用就是能够照照人儿，
0: 啊，算是。
1: 那也就是他通过镜子看到了什么东西，
0: 是
1: 不是啊？
0: 是
1: 啊，剩下镜子再没有别的作用了，是不？不会，比如说什么单面镜啊、双面镜啊。
0: 啊，单面镜、双面镜这个没有
1: 啊，也不会因为这个镜子突然间张开了一那个血盆大口。
0: 没有，镜子说我没有啊，
1: 没有哈，
0: 哎，没有
1: 啊，他只是照到了别人，是不是啊？哎，通过镜子，然后他看到了什么东西，是吧？
0: 嗯，
1: 哎，那他的这个死因是他杀吗？
0: 不是。
1: 自杀吗？
0: 意外
1: 自杀。
0: 意外，嗯，
1: 是意外自杀的吗？
0: 是，
1: 不是吃啥东西了？
0: 没吃啊。
1: 啊，然后之后他这个意外自杀的这个原因和手里边的东西有关系吗？
0: 手里边是木梳是吧？
1: 嗯，
0: 跟木梳没关系。
1: 手里边还有其他东西吗？
0: 没有。
1: 嗯，不是死于疾病哈，
0: 不是，
1: 见血没？
0: 见血了。
1: 哎呀，梳头发，见血了，
0: 头发，
1: 挺贵呢，你把头发剪了吧。
0: 我这头不行了，人都收原生的
1: 啊，
0: 没染过的，
1: 啊，
0: 卖上价格，
1: 哎呀，
0: 够呛，
1: 哎呀，哎呀，
0: 呀，
1: 说哪儿说梳头发，他这死。

0: 您跟头发有关系吗？
1: 没关系。
0: 见血了，见血的位置是脖子以上吗？
1: 是。哎，你刚才问我一个问题，我刚才突然恍惚了一下，你是问我他是不是有什么疾病？
0: 嗯，
1: 啊，对，他有。
0: 你不说没有吗？
1: 他有，他有，他有，他有。我突然，我刚才沉浸在这个梳头发里边无法自拔。他有疾病啊，有疾病。
0: 那他的死因跟他这个疾病有关系吗？
1: 间接导致吧。
0: 间接导致。
1: 嗯。
0: 他眼睛看不见吗？
1: 嗯，你能看见。
0: 嗯。他这个疾病发生在头部吗？
1: 你看，我就猜到了，我就猜到你肯定要问这个问题。我觉得是的。
0: 精神好吗？
1: 不太好
0: 啊。精神方面的疾病。
1: 对
0: 啊，精神方面的疾病，他通过镜子看到了什么东西给他吓着了？
1: 应该不是吓。
0: 误导他了。
1: 算是吧，
0: 误导他了，
1: 算是
0: 误导他了。之后他就用脑袋磕镜子了，是吗？
1: 也不是，没这么文明，
0: 就直接撞上去了，不是吗？
1: 差不多。
0: 他指定以为镜子里边的这个东西是他要去的一个什么地方，他哭嚓往前一冲，就撞死了。
1: 他就去了，
0: 嗯，是不？
1: 不是，
0: 他是撞在镜子上不？
1: 算是，对。
0: 对吧？
1: 对，
0: 是不是撞在镜子上？
1: 差不多吧。
0: 他的死因就是这么死的。
1: 对
0: 啊，就是现在我要盘出他从镜子里边看到啥了。
1: 对，其实你正常来讲的话，这个都能猜出来，就是在镜子里看着啥。再加上他本身他这个有病嘛，对不对？
0: 就是我没猜呢，你非得说能猜出来，我要猜不出来显得我怎样似的。你这种方式真的好讨厌呐。
1: 能猜出来，你平时老照镜子吗？不。但是你得站在一个精神病人的角度去分析。
0: 我没得过，所以说咱也可不一，我说我不一定能猜出来。
1: 行，行，难为你了。
0: 哎呀，镜子，镜像的，他身后能有啥？身后有床，有窗户。他在家不？
1: 他在，当他在家吗？
0: 在家、
1: 嗯、
0: 镜子里面能看到啥他能撞上去、啊、看到的这个东西是他向往的吗？
1: 看到的这个东西不是他向往的，但是他认识啊，他可太认识了。
0: 药啊？
1: 不是。
0: 他恐惧这个东西吗？
1: 不恐惧。你不照过镜子吗？
0: 我照过镜，镜里边有自己。
1: 对呀、啊，
0: 咋歇上自己啊？
1: 他这个人是个精神病人，所以你不能用这个普通的这个想法去剖析。
0: 自己找自己玩去是不？
1: 对，这也不是自己跟自己玩，就是我是一个精神病人，我一直认为镜子里边是另一个我。今天我梳头的时候，我就咋瞅他咋不对劲儿，我就觉得动作跟我不一样，我就认为嘿。他想取代我，
0: 于是他，我决定我跟他撕吧一下。
1: 对，我就用梳子疯狂的攻击镜子，然后玻璃碎片就割破了我的颈动脉，我就呜呼了。自己跟自己撕吧起来，
0: 真厉害。
1: 此故事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0: 来听这个，
1: 来吧。
0: 汤面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妻子给我做了可口的晚餐，我却含泪吃了。第二天我去报警了。
1: 完事了？
0: 完事了。
1: 妻子给我做了一个晚餐，然后
0: 可口的晚餐，
1: 可口，还解决可口很重要是吧？
0: 不一定重要，反正汤面这么说的
1: 啊。妻子给我做了可口的晚餐，我含泪吃了。第二天我报警了。
0: 嗯，
1: 那这故事里肯定有人呜呼了呀。
0: 行吧，算吧，有人呜了，这不一定啊。
1: 有人一命呜呼了呗。
0: 有，行。
1: 妻子
0: 是
1: 我呢？
0: 你这不你吃饭的吗？
1: 啊，我没呜呼，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妻子一命呜呼，
0: 嗯。
1: 那妻子为什么呜呼呢？他是早呜呼了，
0: 无所谓他
1: 啊，
0: 嗯。
1: 那妻子给我做完饭去世的呀？
0: 不是，
1: 做饭之前就去世了。
0: 是的。
1: 那这顿饭谁做的？

0: 我呢？
1: 那这顿饭它是不是所谓的妻子的味道？我知道啊。
0: 嗯，
1: 就是可能是别人做的，但是这顿饭有妻子的味道，能这么理解吗？
0: 没，我没听明白。
1: 就是这顿饭是不是是真的是妻子做的吗？还是
0: 不是妻子做的？
1: 别人做的。
0: 嗯，
1: 这锅里还有第三个人呗？
0: 对呀、啊，
1: 第三个人。
0: 嗯，
1: 第三个人是老丈母娘。
0: 啊？谁？
1: 老丈母娘。
0: 就是这个人是啥是谁也不重要，不是老丈母娘就是谁也不重要。
1: 能做出妻子的味道的话，必定得是妻子他妈呀。
0: 啊、就是无所谓，
1: 无所谓他是谁
0: 啊、但是就我就是怎么发现的这个人不是妻子，很重要。
1: 妻子已经去世了呀。
0: 妈呀，你不知道他已经去世了？
1: 我不知道妻子已经去世了。
0: 但是你通过这顿饭，你知道他去世
1: 了。妻子做饭是不是有什么小癖好啊？
0: 没有，
1: 比如说盐放特
0: 别有
1: 喉咸？
0: 没有。
1: 是，就是吃完这顿饭了以后，我就发现妻子出事了，是吧？
0: 对，
1: 是妻子没出现吗？
0: 我这个汤面不是有几句话吗、有一句话也挺重要的。
1: 我哭了。
0: 对呀、
1: 我哭了是因为啥？
0: 我含泪吃完的。
1: 含泪吃完，就是在含泪的过程当中，是我已经知道妻子已经去世了。
0: 嗯，对。
1: 那我就是因为妻子去世了，我
0: 才含泪吃完
1: 的。不是，
0: 那你不得被人？那你不就被人看出来了吗？
1: 被人看出来了。
0: 对呀、你做饭给你做饭这个人，你如果当他面哭的话，
1: 我是盲人吗？
0: 你是盲人，
1: 是味道不一样吗？
0: 不是，跟味道有关系，但不是不一样。
1: 味道一样，但是是妻子身上的味道吗？
0: 不是，不是。不 是,
1: 我是
0: 你要注意他含泪吃完的，含泪呀、
1: 眼泪有咸味儿。
0: 你吃咱你也正常吃饭是不？
1: 我吃人的食物。
0: 是吃人的食物。
1: 是
0: 你没有吃饭的时候流过眼泪哈？
1: 条嘎炖肉吃过。
0: 我说正常吃饭，跟你说正格的呢。
1: 是
0: 有
1: 是
0: 啊、
1: 对，就是挨打了嘛，完了边流泪边吃饭嘛，总这种事总。
0: 我说正常吃饭，没身体挨揍的情况下，
1: 就流泪吃饭
0: 啊，没流过泪是吧？
1: 也有过
0: 啊，没啥原因？
1: 感动吗？
0: 感动。
1: 被呛的呀，辣的呀。
0: 哎，对了，被辣的。
1: 但是妻子，但是我不吃辣是吗？
0: 你过敏，辣椒过敏。
1: 我辣椒过敏，但是妻子做了辣椒，所以我就知道这个人他不是妻子，是吧？
0: 是的、
1: 啊、
0: 哎，这就合理了。
1: 明白了，
0: 就是双目失明看不见，妻子日夜照料他，但是呢他和妻子都是辣椒过敏，饭里从来没有辣椒、没有辣椒。然后这一天呢，这个辣椒呢辣得他眼泪直流，熟悉的味道消失了，他也知道妻子不在了，于是第二天打电话报警了。
1: 啊，明白了。
0: 嗯，
1: 这个此故事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0: 聆听是一种生活，
1: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0: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0: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3: 故事里的歌。
4: 我决定要帮一个人，这个决定是我在轻轨的伯爵通道里临时下的。再回头看到他的一刹那，我就知道我会那么做。可是我又不敢。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是帮助别人，你为什么说你不敢呢？是的，我就是不敢去帮助他。如果你遇到的是我这样的情形，我相信你至少也得先犹豫。我要帮助的是一个女人，一个很漂亮的女人。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当一个男人决定要去帮助一个漂亮女人的时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特别是要去帮助的还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漂亮女人，并且要帮助的这个人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所以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无论你经历过多少阵仗，脸皮多么粗糙，我相信脸一定会在那一刻悄然红起来，心也会突然加速蹦跳。产生这些的原因，倒不是这个帮助是有别的意图的，也不是心里有鬼，而是这样的帮助人家会接受吗？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一点，我这个人的尊容，人多的地方都是照着黑暗处走的，而现在我居然要在光天化日之下露面，而且露面是为了去帮助一个完全陌生的漂亮女人。所以虽然决定了，我的双脚还是没有动，我还是站在楼梯口静静地看着她。地下铁一列列地驶过，人流以她为中心来去自如，她还在那里焦急地张望着，等待着，期盼着，鼻尖上已经沁出了细密的汗珠，一张白嫩的吹弹可破的小脸从白皙到白里透红，然后慢慢地变红，双手在衣襟线纠结着。鼓足了勇气，我走了上去，轻轻地说，我帮你。他抬起愕然的双眼，然后笑了，很淡很淡的笑容，淡到要我站在他的面前才能勉强感觉到，但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里分明写满了无限的感激和说不完的谢谢。我把他最重的行囊扛在肩上，向着梯凳走了下去。他愣了一下，伸出来的双手悬在半空，然后笑了，提起地上的包裹大踏步跟了下来。从三号线转到地铁九号线，中途要走差不多五六分钟的路程，可是他的东西实在太重，中途不知道泄了多少气。开始的一段路程，他一直低着头沉默着，我的心里是说不出来的难受，虽然不希望

他怎么样，但我还是想听到两个字，很简单的两个字，谢谢。可是他没有，一直没有，只是走到后来，他紧跟了几步，走到了我的身边，伸出一只手帮我拖住了肩膀上的行囊。但说实话，他不拖我还好走点，拖着我就要产生很多的顾忌，同时还不能保证自己是否真的一点儿也不会心猿意马。左右肩膀轮换了很多次之后，终于到达九号线上。在将行囊放到地铁上的时候，我终于松了口气，然后捏捏酸痛的肩膀悄然走开了。我不想再留在那节车厢里，真的，如果再留在那里，我想自己要被气死掉。可是气死也是活该，这一切都是自己找来受的。既然在那里掏出手机来开始和别人卿卿我我，一个漂亮的陌生女子和别人卿卿我我，我管不着，可是我就是心里不舒服，不是吃醋的那种，我只是觉得自己很不值得，真的很不值得。一个辛辛苦苦帮他将行李搬上地铁的男子，没有得到他的一句谢谢，他却一转身就好像已经忘记这件事儿，挺坦然地站在那里和信号对面的那个人聊得开心至极。不是我心眼小，只是一个帮助别人的人，其实心里还是很希望别人能真心地说一句谢谢。真的，我要的只是一句谢谢。我在地铁两节车厢的交接处寻了个角落，黯然坐了下来，开始昏昏入睡。昏睡中，突然觉得地铁像撞上了山崖般猛然停了下来，然后自己的身体被从角落里远远地摔了出去。我正要挣扎，突然发现一双手挽住了自己，将我搀扶了起来。我随着那双手跌跌撞撞地奔出列车，却发现车子完好地停在那里，而我却站在了一个陌生的站台，手还被人挽着。挽着我的那双手很白也很细嫩，这让我想到了这是一双女人的手。可是我不是那种命犯桃花的人，女人见到我只会敬鬼神而远之，不可能有人能这样挽着我。但那双手确实是女人的手，一个漂亮的女人，一个在一小时以前我可能完全不认识她，现在却远远就能认识她，却不知道她名字的女人。她就那样挽着我，又拉我往出站口去。她不要行李，不说一句话，却只是猛地一把将我拽起来，然后往地铁口拉。如果我要是帅气一点，我可能会产生很多非分的想法。可是我知道，即便癞蛤蟆和天鹅也有他们共同的特殊性，而我和他之间完全没有什么可能。况且我还在生他的气，确实想起他还欠我一句谢谢，我心里就来气。心里一来气，我马上就付诸行动，手一缩，我将他握住的我的手臂抽了回来，然后冷冷地说道，这里不是我要下车的站，对不起，我得赶车去了。他抬起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点愕然，也有一点点的不了解。这时候一个女人奔了过来，她是从地铁站护栏的栏杆上翻过来的，她一过来就将我对面的漂亮女人搂在怀里，然后泪水哗哗地流了下来。我看着她俩待了一会儿，还真像，应该是双胞胎，又有点不像，刚翻进来的女人好像要大点，应该是姐姐，一个已经可以把自己气坏，如果是两个呢，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两个的结果就是我应该马上逃，不逃跑我怕自己会被气死，是自己将自己活活气死的。赶回月台，地铁刚好到，挤了进去，回过头我看到那个像她姐姐的也很漂亮的女人就站在车门外，她突然伸手一把抓住了我的双臂，我正准备大叫的时候，她说了两个字，谢谢。我的惊愕还没来得及转换，她继续着更令我惊愕的叙述，我替我女儿谢谢你，收到她的短信我就急急忙忙地赶过来了。她的泪水流了下来。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我不明白思念是何等的缠绵，就像呼吸一样，是那么的自然又深入骨髓，不能阻止它的发生，自己反而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指尖残留的温存是我今生最坚定的信念，像毒瘤扩散般蔓延下去。
3: 慕白，等会儿我们去打球。
2: 舍友王强拍着慕白的肩膀说，夕阳没有完全的落山，最后一缕阳光苟延残喘地爬进了男生的宿舍。从窗外很容易看到一幅很暧昧的画面，因为刚洗完澡，慕白身上还散着热气，只着一条短裤，对着窗口在吹着头发。舍友王强的咸猪手搭上了他身上，慕白先是皱了一下眉头，然后转身去穿衣服了。
3: 等会儿我马上好。
2: 慕白明白无论如何到最后还是会被他们说到去，

0: 他还记得舍友是怎样从他的名字来嘲弄他的，哥们儿，你就是传说中的小白啊！哈哈哈哈哈。然后一阵狂笑，慕白彻底汗颜。学校篮球场是大家都愿意去的地方，男生基本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球场上像猴一样耍帅来博得女生们的尖叫，女生也是为了其他目的去看在他们看来也许不喜欢却要为之疯狂的球赛。慕白有时想着还真不容易，他厌恶这样的环境，很想一个人就这样的离开。方向加油！一群女生在场外大喊大叫，那些声音焦灼了慕白的心，他心不在焉地坐了下来，看向场上的那个人。方笑是慕白从小一直长大的玩伴，因为比自己大一岁，所以一直喜欢缠着他。原来这种情绪早在以前就萌发了，是一种心灵上的依附感。青春错过了飞扬，黯然神伤时，才知道情商之于感情之艰辛，凌驾在人的道德情操，然后感叹于他的纯美。月下女神开尽了几百年，昙花一现，只为韦陀，那是怎样的无奈？思念之人不知相思之人。慕白看到方笑把一个漂亮的女孩带到他面前，对他说：“小白，这是我女朋友，怎么样？”他只能尴尬地笑着，无言以对，然后转身留下一片沉寂。他忘了方笑也会有情感，只是那种情绪永远不会至于他的。他没有奢望能够得到些什么，靠他这么近，却又离他那么远。爱到颓靡花开，那是繁花到心底的卑微，是绝望的。凡尘往事，花事了，烟尘过，知多少？
1: 有没有听到那个声音？就像是我忽远忽近，告诉你。

爱方笑，这么多年好像没有改变，不是没有试着和女人交往过，就是那样反觉那样的情愫已经是身体病入膏肓的状态了。尽管是情感的不愿意，但总有什么迫使他流连花丛不能自我，手指间感触到的是不同的温度，却无法温热他的心。雾里看花久了，身心早已疲惫到不堪，一切都那么的虚无缥缈。樱花糜烂的季节，慕白从远方收到方笑要结婚的消息，手指缠绕着头发，墨黑的瞳孔无限制的扩散，过去所有他自以为是的谎言吞噬了他的思想。他还是赶回去参加了方笑的婚礼，华丽奢靡的婚礼，大家谄媚的笑容无不令他失了心神，好想就这样转身。婚礼上他见到了方笑的新娘，不是当年那个他曾经发誓要娶的女人徐晓。新娘不怎么漂亮，但言行举止端庄可亲，他一直都认为只有这样的女人才配得上方笑。这些年慕白变了很多，刚毅的脸庞略显得沧桑，身边从来不缺女人，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漂亮的女人也许入眼，却入不了他的心，有些东西早就深入心底了。在婚礼结束以后，他和方笑打了个招呼，一切还是那么熟悉。男人与男人之间的祝福好像不是几个感人的词能够深入人心的，何况是一个自己付出于感情的男人。悲哀的不是得不到爱人的爱，而是始终无法说出一个爱字。几天以后，慕白又回日本去了，自那以后也没有踏足故地，这是慕白的转身吧。我一直都嫉妒他，所有的人都喜欢他，迁就他。从小他的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讨喜，而我却总被忽视，没有人讨厌他，我也很喜欢他，可是心里总觉得不甘心，所以我一直都很努力，就算对于他我也是。我第一个女朋友叫徐晓，我很爱她，曾经有漫步月下，牵手走过学校的每一个树荫，许下了很多的山盟海誓，地老天荒。可是当我还沉浸在我的爱情之中时，徐晓对我说他喜欢上了慕白，我很失落地笑了，原来一切都没有改变过。八月颓靡，吹散了一整个夏天。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让人交通为你广播。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11: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2: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12: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2: 记者在行动，
12: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嗯，对。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来说一个咱们西安区的小学招生报名及学区划分的公告，这也是刚刚接到的咱们最新的一个消息啊。
0: 嗯嗯，
1: 也是为了切实做好2026年西安区小学阶段招生入学工作，保障辖区适龄儿童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规范招生报名流程，明确学区的划分范围，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招生对象，西安区辖区内年满6周岁，2020年8月31日之前出生的适龄儿童，符合入学条件的，均可按照本通告要求报名。报名时间呢是2026年5月15日至8月31日，具体的报名时间是以各学区的小学通知为准啊，请家长及时关注学校的公告。他呢现在就开始了，但是呢各个学校的要求报名时间是不一样的。这个呢凡是说家里边有小学生的，有即将入学的小学生的家长呢都是比较关注的，那我们就及时关注你所辖区域当中的这个学校啊，他呢是怎么样的一个要求。那关于他的报名所需材料呢，像户口本、适龄儿童与监护人同意户籍的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包含户主页、监护人页、儿童本人页。第二呢就是居住证明、监护人名下房产证、不动产权证原件及复印件，无自有房产的需提供正规备案的租房合同及相关居住佐证材料。第三是要求儿童的基础材料，就是适龄儿童的出生医学证明，还有其他补充材料，像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特殊情况适龄儿童，需按要求额外提供居住证明等相关佐证材料。那他的报名材料跟大家说完了，咱再看一下报名流程。监护人提前准备齐全所有报名材料，确保材料真实完整有效。二，在规定报名时间内携带全部材料前往学区对应小学现场提交审核。三，学校工作人员对报名材料进行核验，符合条件的完成报名登记。四，按学校通知时间领取入学相关通知，按时办理入学手续。那这个呢就是咱们西安区范围之内的小学的报名的今年的要求。那可能有一些呢我们现在可能很多关注的都是什么呢，我家那儿他到底上哪个小学。
0: 哎，这可能这个刚买房的都有这样的疑惑。
1: 对对，或者是说呢一些这个像是外来务工的呀，随迁子女呀，还是比较关注的。那在咱们西安区范围之内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辽源市第二实验小学，它包含的街道都有哪儿呢？东山街道、先锋街道、富果街道，还有农村的一些区域。它就因为就是西安区范围之内的小学呢，它有一些呢是小学，它这个街道呢是有重合的，所以说它的街道呢所属的辖区或者是楼它不太一样。那咱们具体关注一下，像是第二实验小学，它这个东山街道的所属社区里边包含哪个就是小区啊，有东山花园小区，含一栋博大医院，还有老旧楼53+6栋。那这个的话可能在那儿居住的大家就都知道了，一说老旧楼53+6栋，那就都知道在哪儿了啊。先锋街道的抚盛社区有星河小区52栋楼，福星花园小区4栋楼，其中一栋楼是未入住的。还有呢这个新老楼是3栋+2栋，红砖楼1栋，矿务局福利楼1栋，老白楼1栋。仙岭社区的有富果新村 H 区13栋，富果新村的 G 区17栋。福仙社区的有四合小区西区27栋楼，四合小区东区12栋楼，富果新村 D 区20栋楼。 福民社区的有富国新村 F 区27栋楼，富国新村 E 区33栋楼，富新社区的富国新村 A 区51栋楼，平房还有33户居民，农村包含呢新立村和古仙村。这是咱们的第二实验小学的学区范围之内的。
0: 嗯嗯。
1: 再看来咱们的辽宁市第三实验小学的小学包含的啊，东山街道的有裕明社区，它包含的就是仙城新居小区22栋楼，还有梅机场小区28栋楼。另外呢，还有红城社区，红城新居小区高层是7栋，仙城小区是112栋楼，东山社区河西新苑小区14栋楼，这是东山街道的。泰安街道的呢，有新苑社区，西安新苑小区25栋楼，西安东苑小区30栋楼含消防家属楼，西安南苑小区5栋楼，农村包含富强村和丰收村啊。那咱们再看看是辽源市西安区实验小学，它的仙城街道包含的是安康社区，里面有阳光新城 A 区71栋楼，不含65至70号的这个楼栋啊。阳光新城西区2栋楼，电厂老楼1栋楼，供热老楼1栋楼，东兴1号1栋楼，山雨城 A 东区11栋楼，二右旁边泰信平房70至80户。仙城社区梅城新村小区32栋楼，西苑饭店4栋楼，400金三角3栋楼，桥北小区21栋楼，政府北红塔小区4栋土楼，红卫小区24栋楼，北地块小区5栋新楼，矿医院家属楼2栋楼。这个是咱们的西安区实验小学农村，它包含的是太阳升村的3到4组，还有灯塔村。辽源市西安区和宁街小学，它包含有泰安街道的下属泰安社区，这里边有我的家园 A 区19栋楼，我的家园一期37栋，加龙泉九道口蓝天幼儿园3栋，均分区左右老旧楼是6栋楼，还有永泰社区的是我的家园 A 区14栋，我的家园的 B 区44栋，我的家园西区19栋楼，农村的呢包含是太阳升村1到2组。下面就是西安区第一实验小学安家街道的有安仁社区、盛世花园3期47栋楼、山水名居部分24栋楼、安家花园 B 区12栋楼、安民社区的幸福家园小区31栋楼、安家花园 A 区24栋楼。另外呢，就是仙城街道的有红民社区、山雨城 A 西区9栋楼、山雨城 B 区24栋楼、山雨城 D 区14至32号楼，阳光新城的是 B 区24栋楼、山雨城 A 区75号楼高层1栋，还有呢一化家属楼就是白色楼是1栋。安康社区有阳光新城 A 区65号至70号楼6栋楼。农村它包含的是胜利村、金河村、英华村、西孟村、东孟村和全康村。另外呢，就剩了我们的西安区的灯塔镇石河中心小学，它包含的农村就有咱们的正丰村、太和村、城山村、沐雨村、龙背村、古洞村、大房村，还有千河村、建果村、碾山村和高谷村。这是咱们西安区范围呢当中的所有的小学小学区啊，它应该所属哪个学区？可能是说呢，这里边有人会说，哎，那我们呢，就是我也是，比如说我也是这个富国新村的，那为啥有的可能分到这个30院了，有的分到20院？我是举个例子啊，我现在举个例子，因为呢，它是按照咱们的区域划分的，也是按照呢就是户数来去划分。那你要说这个学区范围之内的，学生可能都得超标了。另外，那个紧挨着的学区，他们相对的距离也不是很远的情况下，那个学校的学生生源基本上没有多少，那就是就很不公平了。所以说呢，它是要来平均来进行划分，而且也是说相对来讲是会就近的原则，相对来讲是就近的原则，并且是说呢来去平均来去进行划分。不仅仅是咱们西安区这样，包括说我们龙山区范围之内的小学生源，它也是这么来划分的，就是说按区域按地块，然后呢就是来去说平均来去进行相应的一些分配。就像我们这几年龙山区范围之内的小学，它有学区预警，就是因为呢有的这个区域当中呢符合条件吗？都符合条件。就像说我们很多说，哎，我买学区房，有的就奔着说咱们的一实验小学和一中学区的，是吧，在这附近的大量的买房，人家也买房，户口又迁过去了，所以这个地方的生源就大量的暴涨，就导致了学位 紧张，那只能是说咱们对于学位紧张的这个学校开始干什么，进行调剂。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在每进行义务教育的时候呢，也是要看学校它的这个就荣升率能有多少。你不能说有的一味的我都往这儿来去抢，到最后要学位预警了，你可能说你买的晚了，但是你可能也会觉得很憋屈。我也在那买房了，我们户口迁过去了，那为啥还给我们又挪到说其他的分校或者其他别的学校去了呢？因为之前就已经发布学位预警了。所以这一点的话呢，我也是在今天说到这个情况的时候跟大家也再来说一下啊。
0: 其实这个学位的事儿啊，就是大家其实也不用太在意，就是按照规定咱们进行这个考虑哈，在哪儿进行买房啊，包括说孩子上学的学区已经划完了，你现在再考虑其他的事儿其实没有太大必要了，
1: 是的啊，对。

0: 咱就知道自己家孩子上哪个小学啊、到点儿到时间咱们去报名是吧、带好材料准备好就可以了。
1: 而且呢我觉得对于说哪种呢现在呢还是比较有关注，因为作为义务教育阶段嘛、像咱们小学和初中都属于义务教育阶段，对于说呢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啊、还有一些、对一些这个户在人不在的呀，他都会有一些安排，所以说呢不用去担心咱们的孩子啊在义务教育阶段他没有学可上。
0: 哎，这不用啊，其实给大家每年都要讲一讲，就是说有一些特殊情况的这个家庭的孩子该怎么去进行报名啊，包括说你的房照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这些其实每年都跟大家讲哈、有一些家长可能是初为人母初为人父的，这不太了解，
1: 可能很年轻、
0: 对
1: 然后呢、对也是可能也是为了孩子刚刚买房、自己哪个学区还不知道，然后呢也不清楚说我这个地方能不能说在这上学，可能还会有一些比较就是有期望的，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咱们可能说我刚才所说了还有其他一些地点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啊，比如说山峪城，在很多人尤其在很多人买房的心目当中呢，我这个地方就应该划属于说这个就是比如说像是这个咱们的千宁小学啊或者是龙山实验呢，他可能是说会觉得是要这么来划分，但是你要知道本身呢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些区域啊，山峪城也好啊，盛世也好啊，安家也好啊，它都归属于西安区的范畴。而咱们的千宁小学呢，或者龙山实验呢，它属于龙山区的范畴，你跨区了。就是作为说咱们的今天跟大家讲这些呢，我也是想跟咱们的一些新手家长来去科普一下，你要清楚你现在所居住地你现在的这个学区是哪儿，别到时候要上学的时候你兴致勃勃的你上这去报名去，人说你不是我们这儿的
0: 是，
1: 那我为啥不是你这儿，我花这么多钱在这买房子不就想说离孩子学校近点就在这买房子，然后
0: 学区就是那么划分的，
1: 对
0: 呀、
1: 那你就是上下的话就是说以这个咱们的山峪城那边以啥来划分啊、以那条火车道，那条铁路上边西安区的，铁路下边龙山区的，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搞清楚一点，不要说把这个东西我弄混了，然后呢就是会有其他一些问题，很简单的就是包括说以咱们的铁路为界的话，咱交警执勤那都是铁路上边是西安区的交警、铁路下边是龙山区的交警，
0: 这个就是得提前了解啊，包括说这个有像你说的这种新手家长啊，真得问问啊，可就包括说这个咱们找官方文件呢、问问邻居啊等等等等啊，这些都得提前了解。
1: 你就是说现在就是说哎，就可能孩子马上要到入学年龄了、孩子现在是6周岁入学嘛是吧，那你家孩子现在已经5岁了，就想趁着这个时候我要买房的话，就想说给孩子找一个就是你自己心仪的学区，也想买一个很好的一个小区一个房子、那你提前必须打听清楚我这个学校小学是哪个学区的，初中是哪个学区的，你这些东西你没有问清楚的话，你真的就有可能会出现我刚才所说的这些问题。
0: 对对对，按要求来进行入学哈，当然这个市里边的学校基本这个我个人认为吧，教学质量都差不多少，
1: 对，
0: 也不用太在意这个事儿。
1: 而且
0: 咱家是住在哪儿，你就上哪儿上学。
1: 我还是觉得，就是说义务教育阶段的话嘛，一个是说孩子呢，他在是一个打基础的一个阶段。这个打基础的话呢，只要说咱们的老师呢尽心尽力、负责任，是吧？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家长呢也积极配合。孩子的话，咱们的也，我觉得这个时候他并没有说是哎哪个是就是有什么样的我一定能怎么样的这种情况啊。反正我真的觉得，对于说的小学阶段来讲的话呢，你选择一个好的老师，还是就是比别的我觉得还是重要的。就是这个好的老师，在我的一个观念当中呢，是认真负责。哎，
0: 这个。都是看运气了，现在自己也选不了。
1: 你是很有发言权的。好吧啊，那这个事儿呢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刚刚没有听明白，或者说还有什么再想继续跟我们聊一聊的话，你也是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拨打热线电话啊，咱们也看看说呢你现在这个问题我们呢能不能说给你一定的就是解释，或者是说呢有什么样的一些我们能来去跟您说的呀啊，以及是说咱们现在的这些问题的话啊，那还有没有什么能够去弥补或者是解决的一些方法啊。
0: 哎，对，其实对于孩子上学这个事儿，可以说吧，是一家当中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
1: 哎，对，
0: 但是也不要过于的给他。就是感觉必须得上哪个学校了，是吧？啊，其实也没太大必要。
1: 对，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呢，就是咱们的学区划分啊，就是说会让一些家长很不理解。像我刚才所说的，说火车道之隔，甚至
0: 或者说一个小区左半边、右半边就给你划开了，是吧？
1: 对，还有一条。

0: 之隔，这边和那边，那、那明显这条路也不宽，哎，这条路过去就是、就是这个学校的，那条路过去你就是那个学校的，这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呢，他划区域的时候呢，他不可能是说像你们来说，我来给你做个调查，你家孩子想上哪个学校，你家孩子想上哪个，那照那么说的话，那咱们市里当中的一些比较出名的学校，那可能那简直了，那这是简直就应该是人满为患了吧，挤都挤不进去了吧？
1: 对对对，
0: 他不可能是说这种情况，他一定是按区域，然后呢是按就近，并且是生源来进行平等划分的这种原则。
1: 嗯、对对对，基本就是就近原则，咱家离哪个学校近就上哪个学校了啊。
0: 嗯，当然呢，因为我们大家也都能够去品到啊，就是现在的我们范围之内的就是学校的比以前少了很多了。
1: 嗯，
0: 我想就是应该在我们小的时候，反正你那个时候学校还挺多的，就是我上小学的时候啊，我们真的觉得说学校小学挺多，特别多。你看现在的话，我们基本上再加上说咱市区里边的这些小学，也就剩了十，全市也就是这十几所这个小学了。那我们那个时候的话，那真的，可能说在我距离我家附近，应该是10分钟左右就有两个小学，再稍微再远一点的，可能在20分钟左右还有另外一个小学。就是说这样的，那个时候的学生也是比较多，然后呢，就是他也没有说太过于去要求说生源呢，或者怎么的，或者是说你必须在哪儿住在哪儿住。但是现在呢，因为我们的出生率的这几年的逐渐下降，大家也都能知道。那你像我们上学的那个时候，家里边就是一家两个孩子的，或者说三个孩子的，那也都是有的，也是很正常的。现在。现在来讲的话呢，我们现在虽然是在呼吁说二孩三孩，但是现在呢，二孩三孩还是不是那么多的，独生子女家庭还是很多的，所以就是说咱们没有那么多需求的这种情况下呢，学校也在缩减。所以你可能会认为说，哎，我家离的，还是拿咱们这个就是比如说千景小学来举例啊，可能说那我家离那儿就近，那你说你让我上那儿那么远，你这也不是就近原则呀。他这个来讲的话嘛，刚才我说那几个原则，一个是说呢生源平均分配的原则，还有一个跨区的问题，另外呢就是一个什么呢啊，就是说呢他是现在的生源已经比较少了，他没有办法说我就是必须只能收家附近的，那你要家远一点的他没有学校了怎么办呀，也得是按照相应的距离就近来去靠，是这种情况。看咱们的时间是记忆的橡皮，说了是去是供不应求，现在是供大于求。你说的是其实吧，这个吧，过去啊，过去是供不应求，现在是供大于求，只能说什么呢？你想一下吧，因为我们以前来讲的话呢，学校咱就说小学或者是初中，那还是比较多的。
1: 哎。
0: 现在的话咱们的初中的话，也就是说两区也好啊，或者是说县里也好啊，连合并呢，可能说在就是说还有其他别的这个原因也少了很多了，那只能是说现在
1: 咱得说本质是为啥说有的学校没有了，因为没学生嘛。
0: 对呀、
1: 啊，
0: 就是因为当时咱们没有现在的这些学区的要求，所以就是说在大家知道了，哎，这个学校就是很知名，这个学校有什么样的这个老师很好的话，真的就一股脑都往这些学校来去挤。
1: 对，有的学校那就没学生，没有学生的话，那你这学校也没有啥存在的意义了。
0: 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学校啊，是达到什么程度呢？全校到最后可能说老师剩了十几个，只有三个学生。真的就是这十几个老师手把手的，就是哄着三个学生玩啊。
1: 对，
0: 所以就是这样的话，也是教育资源上的一个浪费嘛。所以就是到最后呢，就是合并呐、或者是说呢拆分呐、然后呢有就出现了现在的这种状况啊。也是希望吧，大家能够去理解，别说哎呀，到时候说啊，那我就是没上去那个学校啊，家孩子以后学习不好了怎么办？这个我真的觉得。就是你上那个学校了，你家孩子该学习不好他也可能一样学习不好，你就没上这个学校的话，你家孩子学习好他也一样学习好。
1: 对对对啊，这个咱们其实可以聊一聊啊，就是学生这个学习成绩是要全怪老师，还是全怪学校，还是怪家长，还是怪学生本身自己？你说这个你就只怪没上哪个学校就没学习好吗？
0: 哎，但是有很多家长是会这么考虑的，说如果俺家孩子不上这个学校的话，那他成绩上不去，考不上哪儿哪儿哪儿哪儿，那都是我的错，都是我怎么怎么样的，可能他会把这个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啊，都是我当家长的没能耐啊，没有能说去买一个这个学区房，然后呢俺家孩子没上去，然后他就学习不好了。 我真的话我给你放着，就是你费劲巴力的你把孩子送去了，送到那个学校去了，哪怕送到最好的老师的这个班级里去了，
1: 嗯嗯，
0: 他该学习不好他也一样学习不好。
1: 哎，那倒是，
0: 对不对吧？所以说就是说呢，
1: 该学习好的你这
0: 你在哪儿人家都学习好。因为就是在几年前吧，大概想想大概得有个差不多十年前吧，我去曾经来去对咱们市里的各个小学来去进行这个贫困学生的这个调查的时候呢，我就了解过啊，了解过当时是要去调查品学兼优家庭贫困的学生嘛，当时真的是咱们两区的学校我基本都走遍了，小学真的就有家里边条件特别特别不好，人学习成绩真的好的孩子，人家他所在的学校也不是你所说的这种就顶尖的咱们最好的这个学校。
1: 谁说的？
0: 我说我去调查的时候啊，就是说呢，当时就是说在这个像村小的这种，
1: 嗯嗯
0: 啊，还没有
1: 村里的小学村小，
0: 对，还没有达到是在咱们像市里的这样的这个小学，就是说有一些家长说的哪个小学就是全市最好的，
1: 嗯
0: 啊，然后呢，他孩子到那儿就是能特别这个能特别出息怎么样的？我当时我真去走访，就是村里的小学，人家就有孩子学习成绩真的不次于你所说的这个最好的学校的孩子的学习成绩，
1: 嗯嗯，
0: 那人家。那咋了？人家也没说我就是我就不上这个学校的话，我就学习成绩就不行，也不是说家里条件就是有多好，然后呢，父母必须得给我在这买楼买房子，甚至说有不少孩子还是留守儿童，甚至是没有父母的。
1: 嗯，这个得说到底啊，就是说我们选择一些学校是想去一些所谓的名校是吧？
0: 嗯，
1: 只是要一个学习环境，
0: 嗯，
1: 就感觉说这个好像是学习环境，
0: 它有一个氛围，
1: 哎，这个环境好了，家自己家的孩子就能认真学习了是吧？这个大多数家长都是这么想，其实我也是，
0: 嗯，
1: 我家孩子上学的时候也考虑哈上哪个学校，但是没办法，你学区就在这儿的，你就应该上这个学校，
0: 对，嗯，
1: 这个也不是我们家长能够左右的哈。唯一说刚才我提的那个问题，到底学习成绩好坏你跟什么有关，各个方面原因可能都有，
0: 嗯，
1: 这个有一些家长就是说感觉孩子学习不好那就应该怪老师，其实也不一定是吧，有些情况可能老师教的挺好，但是孩子不认学，家长呢也不辅助，相对来说可能学习成绩就差一些。还有一些啥呢，老家长教的挺好，老师这可能教的不咋地啊，也有这种情况啊。你虽然是名校老师，那老师肯定水平
0: 也有高低
1: 的。
0: 老师也是有参差的，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就是说，这些是一个综合方面的一个考量。当然，我觉得这个里面最大的一个因素，其实我觉得还应该在孩子自己。
1: 嗯。
0: 我真的觉得是在
1: 好苗也得有好园丁，
0: 对，就是说呢，孩子如果说真的是说很上进很自律的话，然后老师呢，咱也不用说是就是哎必须是什么名师那种啊，只要老师认真负责，我觉得这个孩子他差不了。
1: 对，而且你刚才提到个词自律哈，就是小孩子让他自律很难。为什么说这个管教孩子基本都要在几岁的时候？
0: 家长
1: 小的时候孩子你这自律性很差，你就得家长管。
0: 棍棒底下出孝子。
1: 如果长大了之后你再去管，可能孩子的性格已经形成了，那个时候你再管可能倒起反效果了。
0: 就是这个可能就是每一个人有每个人想法不同，反正说身为家长啊，可能都会是有一些自己的一个教育理念，或者是说一个固定的一个思维的啊。我们只不过是说把我们了解的或者说我们知道的这样的一些情况跟大家来说一说。我觉得呢，重点来讲还是什么呢啊，像我刚才所说的那种情况，如果你现在的话家里面就是有这个条件，有这个能力，那没人拦着你，对吧？
1: 买房
0: 啊，对
1: 吧，就买这个名校学区的，
0: 对，你或者就是说你想给孩子非常好的这种环境氛围，这都是无可非议的，谁也不可能说你做的不对，因为为孩子着想到是我们做家长呢是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不是？但是
1: 这个这么做肯定是没错，
0: 对，但是呢，如果说你家现在都入不敷出，咱不能说吃了上顿没下顿吧，咱就说入不敷出的这种啊，就是说呢，现在的话这个房子还是租借别人的，我现在的我就必须要给孩子送到哪个学校去，我现在就是说我砸锅卖铁，我就是说我啊我借钱我贷款我干啥我都要去买这个房子给孩子送去。
1: 买哪个学校？
0: 对，
1: 学区的。
0: 对，
1: 嗯，
0: 然后之后呢，你是可事儿，你可能能做了。 做完了之后了，在你家就是这种状态下，你觉得孩子一直在看着你们的这种就是窘迫的这种生活，然后每天的看着你们压力这么大，我觉得对于孩子的一种心理成长反而不是很健康。
1: 这花这个钱不如说给孩子投资一些教育方面了，是不是？我们建议是这样、啊、
0: 嗯，对，真的就是你不要觉得说小孩子啊他不会有什么思维，不会有什么想法，因为小孩子呢他一旦入了校园之后，他也是在面临一个集体，他也会逐渐去产生一些呢相互呢去看呢、啊、或者说有一些攀比的思想，他也是会有的、
1: 哦、哎，说到这儿，你看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一种概念，就是说比如说就像我在上高中的时候，突然间有一次朋友就是同学穿了一个耐克的鞋啊，然后我就突然发现啊、哦、他那穿的是名牌啊，突然就感觉哎呀我这个我家很穷。
0: 我要跟你说我对名牌没概念，你信吗？
1: 就是我从高中的时候才有这个概念、
0: 嗯、
1: 初中小学就穿什么东西大家可能都一样，也没有什么概念谁家富谁家穷，那时候
0: 就是一直到现在、
1: 哦、
0: 其实说实话我对名牌也没有什么太大概念，因为可能是说小的时候吧，就是相对来讲，就是在我小的时候相对来讲，我家的因为爸妈都上班嘛，都是有工作的嘛、
1: 嗯嗯、
0: 啊，就是条件还是可以的，虽然那时候不是什么名牌或者怎么样，但是基本上那个时候也都是说买的
1: 不愁吃穿，
0: 对，买的衣服什么、嗯、所以说对这个东西在我这儿是没有什么太多概念的。我到现在为止我都认为衣服是用来衬托人的、嗯、而不是说呢，就是说你就是就像我经常会说的话，你是这样的，你穿十块钱衣服人家会觉得你这个衣服很值钱，你就是说你不是那样，就像人家说了、嗯、你穿上龙袍也不是太子的那种感觉，其实我是现在我到现在都是这种理念啊。
1: 就是今天我爱人跟我说了一个事儿哈，
0: 嗯嗯，
1: 就是我家孩子现在已经6年级了嘛、
0: 嗯、
1: 然后他就是对什么名牌啥根本就没有概念、
0: 啊、
1: 也不会去要，
0: 嗯，
1: 但是他有一个同学，
0: 嗯，
1: 就是跟家长去要我必须得穿哪个牌子的衣服，
0: 嗯嗯
1: 啊、
0: 嗯嗯、
1: 然后这个家长啊就是跟我爱人就聊这个事儿嘛、
0: 嗯、
1: 就问你家孩子要不要。
0: 对，我觉得你家孩子的状态跟我当年是一样的、
1: 就是、就是这个现在小孩子你看才6年级他就知道去要那些东西了啊，这、
0: 嗯、
1: 在我们小的时候我是从上高中才知道还有牌儿。
0: 因为怎么说呢啊，就是每一个孩子他的成长环境是不一样的。
1: 对。
0: 然后呢、他对于说一些东西的一些渴望啊，或者是说期待呀、啊，他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一旦说有集体生活了，一定是会说从吃穿用度上面，他会有一些攀比。可能有的他不见得会去感觉到这个就是穿的或者是用具什么的，但可能会从吃的。
1: 嗯，
0: 吃的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攀比啊，他家今天他今天呢，比如说那时候我们上学带饭嘛，就会说、
1: 嗯、
0: 哎他家吃的挺好啊，他家总有肉，然后之后呢
1: 有肉就挺好了是吧，那个年代啊，
0: 在那个年代，对呀、啊、然后之后呢、嗯、你看就是我这成天带咸菜、嗯、就是感觉会很自卑，然后会就是有这种说抬不起头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些这个状况。所以就是我觉得呢，作为说咱们家长的话，更多的是要给孩子一个非常富足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状态，给他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强大的一个支撑力，没有必要让他再去在不如小学应该开开心心的去学习、
1: 嗯、
0: 去融入集体的时候，让他呢去产生这样的一个自卑感。你天天呢每天哦哎我孩子儿子啊，要不是说因为你啊、
1: 嗯、
0: 然后呢我能是说对我背这么多债吗，天天你看看咱家吃的啥喝的啥，你要不够好好学习的话、
1: 哦、
0: 你都对不起我。我跟你说、很多的就是说借了钱买房子的，或者说家里条件不好的家长，很多时候他会把这样的话来去跟孩子说、
1: 哦、
0: 一旦孩子成绩有点不好，这个话马上会反复拿出，你学习不好你对得起我吗，你对得起我、
1: 哦、
0: 我跟你妈我们怎么样吗孩子的心里是什么一个状态。
1: 嗯，你小时候听过这样的话吗？
0: 我没有，我没有。但是这个话吧，我为什么我知道呢？啊，我知道呢，是真的。就是说我当时去采访的时候，我听到一些家长，就是在我们面前来去这么说孩子。嗯啊，那孩子已经很自卑了，都已经低头了。你看看我们也容易吗？这要不是因为你的话，就是说对，那也不能说卖房子，然后就是现在还买不起房子，只能租房子。这你爸天天这个有着病呢，还得去挣钱去。
1: 嗯，就是总之各种苦、各种难。
0: 对
1: 啊，都得告诉孩子。
0: 所有的这些东西，他是想让孩子知道啊，因为你、
1: 哎、得好好学。
0: 对，因为你我们才过的现在这种生活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你学习不好，你对不起我们，对不起所有人。这种观念其实在很多人的他就是成年人心目当中他会有的，他有的能控制住不去跟孩子去表达、
1: 嗯、
0: 因为我们也知道成年人的世界压力非常大， 对吧？
1: 嗯。
0: 但是说呢，他可能能自己扛得住，他不会去跟孩子表达。但是有的家长他往往他就控制不住，尤其面对说孩子有的时候咱像小孩子调皮了、捣蛋了，或者成绩不好了。
1: 嗯，
0: 然后呢，所有的这个就是这些话一股脑都出来了，久而久之会给孩子造成一个心理是什么？自卑、压抑。然后呢，就是对于所有的这个其他别人来讲的话，我要是学习不好，我就对不起家里人。我学习有的可能是画这种因为孩子的性格也不一样。
1: 对，
0: 有
1: 的
0: 他会化这种这个就是说压力为动力。
1: 哎，对，有的可能就是奋发图强，
0: 有的可能反而可能会适得其反。
1: 哎，
0: 我就
1: 压力太大，
0: 我就直接打压下去了。
1: 这小树苗给压折了。
0: 对，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跟俺俩其实跟大家说的这个意思呢，如果咱们没有那个能力，没有那个条件的话啊，咱们呢就是说尽自己能力来去做事情，
1: 别没苦硬吃，是不是？
0: 那明摆的，现在我们在这边住的话，我还有自己的房子，
1: 嗯，
0: 也不用说去贷款。然后呢，我们就是说两口子每天上班的话呢，虽然咱没攒下啥钱，但是也能保证正常开销，是吧？
1: 嗯，
0: 那就行了。正常人的生活，正常人的日子，孩子也不是没有学可以上。
1: 嗯，还想说个事儿哈，就是也是一个这个身边发生的事儿啊。有一个同学，就是我们关系一直都挺不错，
0: 嗯，
1: 其实他家庭呢也是属于一般家庭，
0: 嗯，
1: 大学毕业之后了，然后就找了一个工作，工作也是一般般，就是就属于在咱们辽源来说中等水平呗，啊，然后就结婚生子，等到孩子要上小学的这个阶段，突然间他跟他爱人就是有一个想法，
0: 哦，
1: 必须得去大城市，让孩子在大城市学习啊。然后就是两个人就搬走了，啊，具体上哪个城市就不说了哈，总之是在咱们国内来说就算挺好的城市了啊。然后在那边就开始两个人就是也因为也没有工作呀，啊，就开始找工作打零工，然后供孩子上学，啊，就是最近几年我才了解，其实生活的也挺难，啊，就是这种本来在咱们辽源市就可以好好的生活的这个情况，非要去外地，然后可能说人家是有志向哈，但不管怎么样，
0: 也有可能说他家的孩子可能说孩子比较天才，
1: 啊，
0: 人怕在这儿耽误孩子呗，是吧？
1: 那个他搬的时候还没孩子
0: 啊，
1: 就是有那个想法，就以后我的孩子必须得在大城市
0: 啊
1: 就是这，然后提前就准备了
0: 啊。两人当时做梦了，就梦自己孩子以后成名成家了，
1: 哎，
0: 是吗？
1: 这然后就是最近几年才了解到嘛，其实在那边生活的也并不好，就是我们后来在一起聊天也说，他自己也后悔，就是不如说不去了哈，在辽源，最起码咱们还守家待地的哈，这属于说咱们老话，这最起码干点啥事儿，这是也有父母支持，有啥事儿也有人帮忙啊，在外面可能是付出了很多，但最后的
0: 回报没有多大，
1: 不是特别完
0: 美，就是付出跟回报完全不成正比的
1: 啊。这个就属于啥呢？像我刚才说的，没苦硬吃，为了自己，可能说就是突然之间灵机一动的这么一个想法啊，然后付出了挺多，然后其实他的孩子学习成绩也是一般般。啊，也不是说那种就是拔尖的，你去了大城市，它也是一般般。
0: 嗯，
1: 啊，这种情况其实，我个人感觉完全没有必要。
0: 真的就是还是说，就像我可能说咱们俩也是属于没有远见的那种。
1: 哎，有的人你确实去大城市发展好啊，那是那确实我们也是感觉挺羡慕的。但是有的你本身你就不是那块料，你说你去干啥吧？这个确实，这个前两天这个跟朋友还聊起来这个事儿哈。人的命啊，有的时候是自己争取的，有的时候你争取了可能这个结果不一定好。
0: 就是可能是说很多尤其年轻人嘛，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命由我不由天，
1: 哎，我得自己努力奋斗，这个积极的态度是好
0: 的。对，就是我必须要出人头地，必须要出类拔萃。咱不是说你不能出人头地，不能出类拔萃，但是咱这么说啊，就是说每年的大学毕业生有很多，而且呢大学毕业生只要大学毕业生也要毕业之前甚至上大学的时候就都有一个宏图大志，我必须要，对，我必须要到大城市来去闯出我自己的一片天。
1: 对，
0: 咱也不是说没有在大城市真真正正落下脚的闯出一片天的，但是你想一下它有多少，按比例来讲，
1: 这个肯定是有一个 你得根据自己的能力是吧来选择。
0: 那
1: 你没有那个能力非要去干那个事儿，那最后结局肯定是不完美啊，肯定结局不好的。
0: 就是反正我刚才也说了，我们俩是比较没有大志的那种人啊，
1: 水平有限。
0: 对，所以还是说咱们的家长对于孩子来讲的话也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如果孩子真的是说非常拔尖儿、出类拔萃的那种啊，那咱们可以说哎，就是我倾尽所有的资源，甚至说家里边人呢，两边的父母啊帮你来倾尽这个资源的话，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说呢，你在从小的时候你感觉出你家的孩子可能咱不是说谁啊，自己也都能感觉到。那你就是每一次考试的话，就是都是30多名以下，资质平平的那种。
1: 30多名，这
0: 一个班里50个人，我
1: 班级30多名
0: 啊，对，
1: 中等呗
0: 啊，对，
1: 中等。
0: 咱还没说年组呢
1: 啊，

0: 从小让孩子培养一下运动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项目。
1: 对，你这观点我赞成，但是也得说得到高中阶段吧才考虑这些事儿。因为啥呢，有的一些孩子可能说原先学习一般般，哎，等到高中了突然开窍了可能就学习好了呢，是不是？
0: 但是我只能跟你说一点啊，如果说要是说呢体育这方面的话，他要是说你到高中的时候，他从小他要是你从小的话他要是有这天赋，你可以给他来去练。
1: 对，
0: 你
1: 有天赋是可以的。
0: 对，你不能说不去练，你要说说我一直都不去练，你等到高中的时候你再练，有很多的可能说需要基础的他可能就晚了。
1: 对，发展方向也很多。
0: 我看静波来问说西安西苑五号楼是哪个小学啊？西安西苑五号楼，哎呦，我得给你查一下。
1: 新苑那旁边不就是有个小学吗？
0: 对，是的，西安新苑。哎呀，因为再回来找的时候，哎，就有点难了啊。你看刚才在读的时候啊，很正常。然后再回来一个一个找的时候，他可就有点意思了。西安新苑五号楼是三实验小学，就你家旁边的。三实验就是原来的
1: 下楼，不就是那个小学
0: 啊？对，不是，下楼不是。你说下楼的话，还得往前走，得到咱们的这个县城小区。西安新苑是在咱们西安区后边那儿，西安区医院的后边那儿。西安新苑五号楼是咱们的三实验小学，你就近的嘛。要不然你们也是那边的？我看了一下，整个西安新苑、西安东苑、西安南苑，还有河西新苑，红城那一片的，里面都是咱们三实验的，红城媒体厂那片的。嗯，谢谢，不客气。我估计也可能也是刚刚去搬到那边，好像不太了解。
1: 不太了解，
0: 嗯，
1: 这也正常啊，可以问一问哈。
0: 对，
1: 嗯，
0: 就是说今天呢，借着说这个学区的事儿，其实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孩子的这个方面的一些话题啊。
1: 嗯，发展方向很多，不一定非得就是学习好才行，是不是？
0: 对，
1: 这还有其他的一些发展方向呢。
0: 甚至啊，有的孩子啊，你可能是说什么呢？学习成绩，
1: 嗯，
0: 科科都不行，
1: 嗯，
0: 哎，但是呢，人的小账算得特别明白，
1: 嗯，
0: 你看啊，虽然他数学你可能说可能学一些东西他不行，但是可能家里边以前是经商啊，或者是干什么的啊，
1: 嗯，
0: 人家就算这账算得特别明白，
1: 嗯，
0: 那你就应该好好考虑考虑，是不是以后往这方面去培养一下他，或者说学会计啊，或者说哪怕啥经商啊，那也都是他的一个发展方向了。如果是啥呢？你家不差孩子学不学历。你家不差孩子学不学历，你家反正说的咱家有矿，那我就孩子就主营经商啊，哎，
1: 有矿，
0: 对，可以，你管是门矿还是抽矿呢？但是无论是怎么样的这种情况啊，就是说呢，他就是说学习不好，我们也不建议说呢你让孩子中途去辍学，因为中途辍学你家像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你家没有矿的情况下，你没有办法能够去约束的。十几岁的孩子他中途辍学了，你再管不了，你再忙于经商或者是忙于说什么工作什么的，那他就非常容易去走下坡路。如果他在学校他毕竟还是有一个约束力的，哪怕学习不好，咱也让他把这个学坚持去念完。
1: 哎，最起码这大学是要上的啊！现在的社会跟早些年那完全不一样了啊！那早些年的时候，像我们那个年代，那不上学那也很正常啊，对吧？这就干活呗，挣钱呗，什么再往前点可能还有接班了，是吧？别上学了，接班了啊！但是现在来说不行了啊！现在的社会就是要求
0: 那个在我这个年龄就已经没有接班了。我们要上班也得经过上学，也得是考上学校了之后了，然后才能上班。
1: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学习是通往成功的最简单的一个方式。
0: 当然，
1: 你可能别的方式也能成功。
0: 可能很多的孩子，尤其不爱学习的孩子啊，在上学阶段的时候，他都认为学习是最没意思的一个，
1: 最没用的，
0: 对，最没用也是最累的，天天还得写作业，然后写不好了之后了，老师还批评，好像或者家长回来还得挨削，动不动还得考个试，一考试脑袋就疼。
1: 这是孩子的想法，可能都这样啊。真正参加工作了，可能是成家立业再有孩子了，可能就理解了当初父母对我们说的话了。
0: 先不然现在有的时候网上会问嘛，
1: 嗯，
0: 如果让你回到哪一年哪一年哪一年，
1: 哎，
0: 你会最想做的是什么？
1: 哦，
0: 我看了很多的这个回答，我一定好好学习。我坚决不放弃了，我一定要考上什么什么学校啊！原来这都是说走过的路，回头再看看，后悔了没有后悔药了。
1: 这如果让我选，我回到这个初中高中的时候，我估计啊，我还得玩，因为当时玩的真的很欢乐，
0: 挺开心是吧？
1: 对对对，
0: 因为你。

0: 自己知道你一定是能够上学的，你也一定是会有工作的，所以说呢让你回到那时候呢，你可能你会想那我更加劲玩了。
1: 我那时候
0: 可能好像还没太玩够，那我再加点劲，再使点劲玩，是不是？
1: 这很多人都说，就是对于这个上学阶段有很多的遗憾，比如说没学习好啊，没交往好朋友啊，没跟同学老师处好关系哈。但是我感觉我们是没啥遗憾的。
0: 嗯，对
1: 啊，
0: 你玩的已经很欢脱了。
1: 就是、别人对高考的时候，可能大家就是哎呀，感觉压力很大。怎么作为我来说没啥压力这个
0: 小麻雀说了我不这么想，因为脑子不行。那你想的是
1: 小麻雀跟我一个想法了是吧？
0: 不是，你是说你不想上学，还是说这个你不想你不你没有说那个再回到学校的时候，然后呢我也不想好好学习，是那个意思吗？啊，那你人家富饶人家是没玩够。人家是脑子好使，人家上学的时候吧，你该说
1: 不
0: 说，人家咋玩，人家最起码人考了一个本科，考个大学，啊，他不是脑子不好使，他是没玩够，这是那种啊群牌的，让人就是说上学时候很生气的那种，还能玩，还不好好学，然后一考试的时候成绩还可以，哎，
1: 这其实我当时上学的时候不是最被人嫉妒的，当时有个班长，我们高中的班长。就是跟我们一起玩，但是人家班长每次考试都能班级第一。
0: 哎，对，
1: 这个是最让人嫉妒的
0: 啊！你小麻，你看我说的小麻雀就这意思，他不后悔当初没好好学，
1: 啊、
0: 就是笨咋学都不行。
1: 哎，
0: 啊，就是这个，就是其实这个是大多数的一个概念。
1: 嗯、
0: 我跟你也差不多啊。我是什么呢？我是一直都很偏文科的这种。我对于理科、
1: 嗯、
0: 到现在来讲，有的时候经常咱们会说嘛，我说别让我算数啊，算数的话整不明白啊。
1: 数学不行，
0: 对，
1: 就是理科。啊、
0: 好在说，我那个时候还没有你们这么严，
1: 啊、
0: 哦，所以说我还能上个学。
1: 严点就给你刷下去了，是吧？
0: 因为我偏科特别严重。
1: 哦、
0: 啊，我偏科特别严重，就经常说，就文科的什么这个语文呐、啊、历史啊、
1: 嗯嗯、
0: 地理呀、啊，还有说这个就是包括说政治啊这些我都可以。
1: 啊、
0: 你什么物理呀、啊、化学呀、啊、数学呀、啊？我不认识。然后作为英语来讲的是什么呢啊，属于说悬在他俩中间的那个，我要是说下点心思背背单词就能上去点，要是不背就掉下去。
1: 这个我们一直的观点都是不以学习成绩来论一个学生的好坏、啊、
0: 对，
1: 这个是我们一直的观点、啊、
0: 嗯，
1: 学习好赖这是咱们开玩笑，
0: 所以就像我刚才说嘛，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真的就是特别羡慕的哪一种，就像说富饶说他或者是说他的班长的那种
1: 班长啊，
0: 人家是有自己的一套学习的方法的、
1: 哎、
0: 我可以上课不好好听，我可以上课睡个觉、啊、或者说哪怕我这节课我不想上了我出去玩去都行，但是永远在考试的时候人家的成绩是名列前茅的，人家是拿的出手的，人家回家之后呢是不怕家长来就说的，像我们来讲的话，我最能拿得出手的回就是爸你看我语文考了多少多少多少多少，我爸在问数学呢、数学没法。
1: 真的有这样的人，就是上课你看他这不好好听，可能看小说啊、
0: 嗯、
1: 睡觉啊怎么样的哈，老师也不管、
0: 嗯、
1: 但是人家一考试就能考第一，
0: 对，
1: 这不理解。
0: 对，你说真有没咋学分还高，你看两眼就会，因为他的就是他的大脑当中对于这些东西他已经融会贯通了，他有他自己的一套学习的这个方式，所以说呢，只要是就是人家学一点就能在他的大脑当中连成这样的一个系统，是这种情况的。
1: 这个其实我们也不用羡慕，
0: 嗯，没长那大脑，
1: 哎，我们没有那脑袋，那就是认真学呗，仔细背呗，是吧？
0: 对，
1: 啊，这跟孩子，
0: 我是属于哪种的啊？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上学上课的时候也看小说，
1: 哦，
0: 因为数学学不明白，
1: 完就放弃了，
0: 听不懂
1: 啊、
0: 嗯、啊！
1: 其实你当时你就应该学个艺术，艺术不考数学那桌。
0: 但我那个时候基本上没有啥学艺术的，因为在我那
1: 个
0: 时候、
1: 那
0: 个、对，所以就是那、反正后来也是老师也不管我了、
1: 啊。对啊，这个老师可能也考虑的也挺多，是不是有其他的发展的怎么样的哈、啊？这个，还得看具体情况嘛，是吧？嗯，
0: 就是也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啊，就是说从我们了解的孩子的小时候啊，以及说呢现在的一些学区啊、学位啊，以及说咱们家长应该做什么，还有说我们的曾经，最主要的呢还是希望是我们的家长吧。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尤其现在很多的新手家长，他呢可能在自己的那个时候呢，他的这个家长也没有说给他灌输太好的一个学习或者是说思维的一个理念，所以说对于在教育自己的孩子这个方面呢，很多东西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1: 哎，确实，
0: 对，也是说两眼一摸黑的这种的，也没有什么人来去取经，也没有什么人来去跟他说怎么样教育孩子是对的。有的是盲目的说顺从，盲目的溺爱，有的呢就是一味的或者是苛责或者是打压，反正就没有一个非常正确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孩子的一个观点。
1: 嗯，我的观点就是什么事儿都别太过，
0: 嗯，
1: 夸孩子或者说是批评孩子都别太过。
0: 嗯，对，就是如果是说呢，你一直生活在打压环境当中的一个孩子来讲的话，他的就是心里是很渴望能够有人来去认可的。然后呢，就像这种的时候呢，其实他就很容易可能是走错一些路，或者是说像上当受骗什么的，因为他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这种境遇啊。因为我也看了很多的一些这种纪实片什么的啊，像很多的都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之后了，再去采访的时候再问的，说我从小生活在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家庭，我就很希望我做到什么努力之后能够得到别人的一个认可，能够得到别人的一个奖励或者是一个鼓励，然后一直都没有得到，然后突然之间有这么一个人出现了，在他的心目当中他就是他的太阳，然后呢可能去为他做了一些违法乱纪的一些事情。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与其等孩子长大之后了处在那个环境被别人来去夸奖的话，那为什么我们的家长现在咱们不先夸一下自己的孩子呢？我觉得孩子无论他是资质平庸，他还是说出类拔萃，他也一定是会有闪光点的。
1: 嗯，
0: 一定就是
1: 说大多数人都是资质平庸，都是一般人嘛。
0: 就是他哪怕说他学习成绩不行，但是这孩子非常懂事儿，非常有礼貌，是吧？然后或者是说呢，还能够说，就像咱们东北人来讲，非常有眼力劲儿，回家呢能够帮你啊干干活啊，刷个碗呢，收拾个屋子呀，这不也是孩子的优点吗？
1: 嗯，
0: 一定要有一双能够去看到孩子优点的眼睛，随时随地发现孩子的优点，来去做家长呢给予他赞扬，给予他表扬。别让说这些话从别人嘴里来说出来的时候，让孩子心里边会很难受。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在我自己的爸爸妈妈嘴里听到过表扬我？
1: 嗯，
0: 哎呦，说的我都要热泪盈眶了。
1: 感动自己系列是吧？
0: 你得先感动了自己才能感动别人嘛，是吧？
1: 确实，但是讲的都在理啊。
0: 嗯，就是因为真的我们也都是说第一次当家长的，当家长真的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啊，我给他吃给他喝给他穿给他住就行了。
1: 嗯，
0: 就是当家长越到像可能说年龄越增长的时候才会发现啊，做家长真的是一门学问，你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到现在我还有些东西我还没有学明白。
1: 哎，这肯定的啊，越学习越发现自己的无知。
0: 对，所以真的啊，可能说有的我也很羡慕有的一些这个家长啊，就是很成功的家长，从孩子小的时候一直到陪伴呢，或者孩子成年之后都能够去来去做到一个言传身教，给孩子一个很好的一个氛围，给孩子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说思想品德这样的一个教育。
1: 嗯，
0: 这个真的我真的觉得应该好好去学一学这一类的成功家长他们的经验。
1: 嗯
0: 嗯
1: 嗯，
0: 好吧，今天说了这么多了，那也是可能有些人也觉得说，哎呀，你俩别絮絮叨叨了，磨叽半天了，大周末的，整得我心里边心情挺不好的。那行，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开心吧，我们再见，
1: 再见。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现在呢是9:0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有一天哈，我就上公园去玩去，我就想玩前面那个秋千，然后吧，我就走过去了，就是，啊，就那个秋千，它肯定是能禁住我的啊，就那个秋千呢，就是这挺牢固、挺结实，我就玩咋也不咋地，因为啥呢？就我观察半天了啊。就比我就是胖点的、吨位大点的都能悠起来，啥事儿没有。完我就想玩儿，完我过去吧哈的时候，我就看正搁那玩儿那小朋友哈，有个小朋友搁那玩儿呢。完我就寻思我是跟他商量商量，我说的那个，你跟我玩会儿。小朋友不搭理我，后来我问他，我说你自己来的啊，还是有家长陪你啊？他说我自己一个人来的，我说那妥了，来吧，就让我拽去了，拽就要放旁边了，我就玩去了。哎，这你还不让给我玩，真是，哎呀。

我不说我们有一个同学群嘛，我在群里边就说各种事儿，吐槽各种事儿。有一天我有个男同学就说，你们女的我真搞不懂你们。我说你看咋的了，你这没头没脑的，你给我来就这句话，咋搞不懂我们咋的了，咋的你了。他说我真整不明白你们啊。说那个他媳妇儿啊，头两天上网买了件衣服，哎呀特别满意呀、啊、穿起来呢也特别好看，但是呢却乐呵的给人一个差评啊。然后他说你们真的我不理解你们。我说咋的呢？然后他说的，我就问我媳妇儿了，我说你不是很满意这件衣服吗？为啥给差评呢？啊，为啥呢？他说他媳妇儿平静地说，说是啊，我就是要给他差评，这样呢就可以防止别人买，就不会撞衫了。我们女都懂啊，就这样式的呀，其实。

天呐，有一个挺淘气的一个小男孩啊，这不算是小男孩了，都是一个年轻人啊，就在那个就是那个电车上啊，就想逗一逗这个售票员，没想到啊，售票员更胜一筹啊，就这么说的，说美女，我只买小孩票行吗？然后售票员就瞅了他一眼哈，说不好意思啊先生，我们这里呢是按年龄收费的，那个不是按智力收费的啊。

0: product。
1: 我记得就是我没上班上学的时候，哎，不是不是，好像是刚上班的时候啊。然后有一天晚上哈，就准备做饭的时候，我就主动的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我来帮你洗菜吧。当时我妈就发现可能有事儿，我妈摇摇头，我妈说你是不是又有事儿要求我？我当时我就装了特别生气的样子，就跟我妈说哈，我说我真没事儿求你，我说你咋这样事儿的呢？我说帮你干点活你瞅瞅，我说妈快点，真没啥事儿，我帮你削个土豆吧。我妈当时特别开心的答应说好啊，那个你给我削土豆吧。然后我就可开心了啊。我说那好的，我说妈呀，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我刚说完这话，我妈就说哎呦妈，多亏我没买土豆啊。真的说啥都是姜还是老的辣，他就知道我要求的事儿，他就非得让我干一个他没有那个就不需要干的这个活儿，我没帮上他呀，我还露出我的狐狸尾巴了。

就是就那种大客车啊，坐那种大客车回家，然后呢，咋的了呢？就有点晕车了，然后吧，他就一直忍着这个晕车的不适，到站了之后吧，他的媳妇儿呢就骑着电动车来接他来了。但是呢，你说他就一直就是一直晕车的状态呀、啊，你就坐电动车上他也难受啊，就特别不舒服。然后还没等到家呢，就实在忍不住了，就让他媳妇儿停下车，就拿着塑料袋在路边就吐了。他说我永远忘不了哈，路人那种充满嫌弃的眼神儿。当时有人问他说："你不拿方便袋吐，你没吐路上，就是你没有那个弄脏环境，为啥人嫌弃你啊？"他说："真的，我永远忘不了。"还有人小声嘟囔，说："我见过坐公交车晕车的，我见过坐长途客车晕车的，我也见过坐飞机晕机的，坐船晕船的。"但是坐电动车晕车，我头一回看见啊。

说有一次学校组织数学考试，允许同学们使用计算器。考场上啊，同学们奋笔疾书的用计算器演算各种考题。这时候啊，突然从考场角落里传来一声惊呼。一瞅是谁，大家都知道，小明嘛，就都哭了。他说：“我咋把家里遥控器带来了呢？”你这个互帮互助，这个时候哪个同学能借你吧？你就说。

有一次哈，就说有一个同学，他初中同学呀，想在初中同学里边建个群啊。然后当时呢，就是很多同学都在网吧上网，然后就要建个群，说啥呢？说把那个咱们班所有同学都拉进来啊。就是这都这孩子们都长大了，初中都毕业了啊。

啥时候了呢？都得是，哎呀，都得初中比高中上大学的时候，看那时候啊，就是那个建个群，把初中同学群建个群，然后把所有同学都拉进来。但是呢，就是忘了当时班里共多少个人了。大家都在苦思冥想的时候啊，有一个同学说了，说44个人。然后他说的你咋是44个人吗？咋那么确定呢？他说我确定，就44个人，你信我的吧。然后当时就大家都问他说你怎么，我们就算半天呢，不是43就45，你咋这么确定？他说就是44个，你相信我的。为啥呢？他说我当时啊，我就考倒数第一，我就是我把把倒数第一，就44名。这个时候哈，大家一致通过了，就一个反对的话都没有。毕竟这个人发言哈，这个发言人就太权威了。当时整个网吧都笑喷了，太权威了，真的就是44个人。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我那个姐家有一个小这个外甥女儿，今年10岁，然后吧就总觉得自己是个大人。有一天呢，她领着4岁的弟弟在楼下玩，有一个陌生的男人哈、啊，就是单纯看着这个孩子可爱，他并没有说这别的意思，说的我想对这个孩子怎么样哈、啊，就是看他挺可爱的，就是我们也都认识，都是邻居。但是呢，我这个外甥女儿她不认识啊，她就是不知道她要干啥。然后呢，这个男的就是逗那个外甥女儿她家那个4岁的弟弟。然后这个时候啊，我这个外甥女儿就看着她挺害怕的，其实。他怕这个他小弟被别人骗走，然后呢，他就跟那男的说，咋说的呢？那个，我是这孩子妈妈，你有啥事吗？

有一天呢，小明在学校犯错误了，老师让他把家长叫过来，然后小明就说家长不在，能把舅舅叫过来行不？老师说行啊。第二天呢，小明就背着他3岁的舅舅踏上了去学校的路。接着小明在学校就出名了，他有个3岁的舅舅。

有一天我下班回家的路上哈，我看到一个小孩犯错误了，然后就被他妈就收拾了一顿，在路边就打他了。然后吧，我就看这小孩哭的就气儿都喘不上来了，哭着哭着一不小心哈，就鼻子里边就出来两个鼻涕泡，当时就给这孩子逗乐了，但他妈没看着，孩子乐了，这一乐不要紧的，他妈以为他不服呢，当时又补一顿，你这犯上不得。我想去跟他解释一下，我说孩子这第二次是乐，他为啥这么乐，没有证据啊，给我都乐完了，当时其实一下

小明吧是一个特别喜爱抽象派和立体派绘画的一个学生，然后有一天呢他就去参加画展啊，他在画展中啊就花了老大半天的时间了，选购了一幅白底儿黑点儿铜框的画啊。我形容的时候大家在脑子里想一下啊，白底儿黑点儿铜框，铜框啊，那个点儿长长长的点儿啊，白底儿黑点儿铜框的画。他就问工作人员说这幅画多少钱呢，工作人员说这画啊这画不要钱，这是墙上电灯的开关。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6: 燎原交通为你广播。
7: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8: 是啊。
7: 那我考考你呗。
8: 啊，
7: 三乘八得多少？
8: 96.2啊。
7: 15×7呢？
8: 96.2啊。
7: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8: 你就说快不快吧。
9: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在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说有个外卖员啊给那个顾客发信息说姐你在吗，然后那小姐姐说的那个啊外卖到了呀，到了你给我放门口就行，然后那外卖员说的说不是啊，说那啥我呀被困电梯里面了，你是我在这个小区里唯一的人脉，姐你救救我行不，你帮帮我。然后姐说啊行行行行，我现在给你找人啊。然后呢就过了半天了，那人去就半天没出来，然后那个就姐挺关心外卖员的，说那个啥你饿没呀，你要实在太饿你可以把我外卖吃了。当时这外卖员一看说姐你买的健胃消食片和痔疮膏。

小的时候我爸经常对我说呀，说姑娘你要多读书啊，所谓行千里路读万卷书，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后边呢就是省略5000个字吧，大家就脑补啊。后来呀我就长大了，长大了我听别人说啥呢，别人说说人丑啊你就得多读书。哎呦，这一刻呀我才知道我爸是用心良苦啊。

我教我妈用那个微信朋友圈屏蔽人哈，她学会了之后呢，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屏蔽了，说她发朋友圈看不着了。但是她忘记屏蔽我爸了。有一天晚上，我爸偷偷的把她发那个跳广场舞的视频截图的给我发过来了，完了补充一句，说你妈说怕你笑话她动作丑。你呢？我总笑话她。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再次爱上你》。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合适，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0: 好音乐好心情，继续问候所有的朋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好，我们的节目继续在直播当中啊，在这样一个特别熟悉的时间段的时候，希望所有的人大家可以随同我随同音乐来感受一下今天的好心情啊。说到好心情呢，我觉得最近的天气就非常不错啊，气温在一路飙升，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月光推开那扇虚掩的门，
0: 来看一下今天最高气温有26度之高，最低气温呢是14度。天气非常的不错啊，风呢较比前一些天觉得还是小了一些啊，今天是西南风3级，今天的天气就刚好了，然后觉得这个温度也非常的舒适啊。所以说此刻的你们心情是怎么样的呢？希望随同我一起来感受一下吧。好，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来抓紧时间啊，来刷新一下今天的这一组热搜。

首先我们看一下电影方面啊，电影方面呢有这样的一部悬疑动画电影，叫做《绵羊侦探团》，曝光了它的中文推广曲啊，叫做《送别》。这首歌呢是由草原歌王腾格尔来倾情献唱的，那么这一首呢也融合了扭羊舞还有及蒙古长调的这样一些魔性的改编曲啊，画面就很抽象了。你们想一想，这首歌是不是马上能够想到它的效果也会很上头，同时呢也意想不到的方式也戳中了我们内心当中，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很软的那个角落啊，这样的一首歌曲。这部电影呢是改编自德国的推理最高奖项的作品，由小黄人大眼萌系列的导演啊来导演，然后将于今年5月16号的时候全国上映。我觉得这部电影呢有望成为呢年度比较另类的这样的一部电影啊，可能你要说了它究竟是有多么的另类呢，因为我觉得腾格尔的这一首中文的推广曲《送别》就是要用最豪迈的声音唱出那种很搞笑的那个神曲啊。 MV 一开始呢就抽象到令人捧腹了，然后我们会看到很多这样一些搞笑的画面啊。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曲呢还属于那种有笑有泪很治愈的一首歌。电影 MV 的最后的时候，我看到腾格尔是摘下了耳机潇洒地离开了。

天气暖和了，有没有考虑多一些运动，多一些健身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歌手啊，看到他们状态很不错的时候，是他们常年啊一直在坚持的。比如说已经41岁的张杰，我们看到最近啊热搜依然看到了他的最新的消息。最近呢，他刚刚的结束了自己的巡演，5月11号的时候又马不停蹄的飞往了嘉兴工作。很多人就很好奇说，他怎么会总是这样的有力量啊，也是过了40加的人了。然后呢，好多好奇的人就特别翻了翻他的日常，看起来还是有点震惊的。因为他平时呢吃的都是那种水煮的鸡胸肉啊，像鱼肉啊，主食呢就换成了燕麦啊，很多这样一些低热量的东西啊。像平时呢我们喜欢吃的一些油炸高糖的，他碰都不会碰的啊，雷打不动的。而且他每周呢都会固定的训练，力量跑步一样都不会落下哈。最狠的就是你再忙也要睡够7到8个小时，这个还真的挺难得的啊。因为很多人就是忙起来之后可能睡不够这个7到8个小时的。我个人认为呢，真正精力旺盛呢，从来不是靠哇我一定要硬去扛哈，就是这样。像很多的歌手啊，还有身边的我觉得很多的人一样，他们都真的就是日复一日的很自律的，这种行为是大家这个常年坚持下来的哈。所以说你以为的这样一些自由呢，其实都是大家克制过换过来的，都是大家常年自律的这样的一种感觉，而不是说今天看外面的天气很好了我们才考虑到运动一下，是不是？

接下来刷新热搜，我看到啊，《人民日报》上呢有这样的一段话，就是能照，你能拍照的时候你就拍照吧，能这个炫耀的时候你就炫耀吧。十年之后，再好的相机也拍不出来现在的你了。所以说，要大胆的记录一下，大胆的热爱，大胆的做自己。我感觉真的就是这样，时光向来都是很美的，但我觉得有的时候时间也很无情。我们每个人的容颜呢都会慢慢的老去，心境呢也会慢慢的有个改变哈。比如说每天我们走过的路，遇见的人，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样子啊，全都是仅此一次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多拍一些啊，就像是我们读的这样一段文字所诠释的一样哈，不必纠结过往的一些遗憾，然后也不必很焦虑未知的将来。人生呢有的时候有一种最好的状态，就是释怀吧。再来看一下歌手的近况啊，歌手张韶涵2026巡演官宣31城，上海80000人体育场呢是连开2天，是不是感觉青春又回来了？谁的青春歌单当中没有藏着一首张韶涵呢？5月11号的时候，华语乐坛直炸了，然后他的演唱会也是正式的官宣了。消息一出呢，就霸占了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无数的歌迷盼了又盼。这一次呢，他是直接带着超大的惊喜而来，不仅呢是巡演覆盖到了全国各地，更是在上海拿下了顶级的场馆。我很喜欢他早前的那些歌曲啊，欧若拉，还有遗失的美好，隐形的翅膀，首首呢都是好经典的一些歌曲。而这一次巡演呢，最让人惊喜的莫过于在上海站的排面啊，他直接是将上海站定在了80000人的上海体育场。

好，这段时间我们来稍事休息一下，来送上一首歌曲，送上一首张韶涵的很经典的那首歌曲吧，《隐形的翅膀》。

每天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

0: 这段时间我们继续今天的音乐时间啊，今天在本周三的时候我们进行的是老歌翻唱，然后带大家来听一下之前那个非常熟悉的那些旋律，然后现在呢在2026年的时候啊最新来翻红的这样的一些歌曲。
1: 相遇太美，就算流干，
0: 我们现在听好这首歌，是不是觉得旋律就很熟悉？这是一首经典的老歌《雨蝶》，然后今天我们听到是它的微醺版的翻唱啊。最近呢，这几个月的时候也直接是在各大平台上火出了圈的一首歌曲。说到这首歌，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一首经典之作，由许常德、琼瑶作词。当年呢是火得一塌糊涂的这样的一首歌曲，那么这一次呢由微醺卡带来进行了大胆的改编，把这种流行的风格换成了另外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哈，我觉得还是挺有代入感的，而且它这个改编呢把原来流行的味道变成了这种很慵懒又带感的一种微醺风啊。在这样一种有一点慵懒的节奏当中，听着呢好像就是在一个好悠闲的环境当中听着歌一样啊。然后我特意看了一下在这首歌下面的一些评论啊，很多的网友都说听完了，他们都说这个改编太有想法了，老歌这样一改编新鲜感就直接拉满了，原来呢经典还能够这样哈，这也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就是有的时候觉得一些经典的老歌呢不只是永远躺在我们的回忆当中，你可以把它换一个风格，换一种演绎的方式啊，就会让很多的人再次的爱上它，让这些经典一直活下去的这样一个歌曲哈。所以呢我觉得不管是音乐还是其他的一些东西，只要敢创新啊，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你看这首歌是不是有了新的味道？

这种感觉啊，还真的很有味道的那个感觉在里面。这是今天老歌清唱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很多的歌手来去翻唱一些经典老歌，然后现在呢也有很多 AI 的歌手来翻唱啊。比如说我们大家在最近听歌的时候，是不是都会刷到一些 AI 的歌手，然后有一个歌手就很有名，大头针，他翻唱了很多经典的老歌。今天我们来听到是他翻唱的这个老歌《泪海》啊。我们来听听唱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会否和原唱它真的就是不一样的感觉了。原唱唱的是那种细腻空灵的感觉，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 AI 歌手哈来唱的这个男生的声音是浑厚的这种声线啊，唱出了那样的一种情绪，看似很平静，内心呢早已泪流成海的感觉啊。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或许吧都藏过这样的一片泪海，这片泪海呢是回不去的一些曾经吧。所以说这首经典老歌，无论是新歌手或者是真人歌手在唱，或者说 AI 歌手在唱的时候，我觉得这些歌词还都是一样的哈。愿我们哭过之后都能够慢慢上岸啊，走出这一片泪海，好好的来爱自己。

0: 一首歌曲《泪海》，让我们听见了老歌里藏不住的这些遗憾的感觉啊，真的就是如此啊。这样的一首歌，其实我觉得很多经典的老歌跨越了多年被新的声音来重新演绎的时候，就好像那个旧的故事啊换上了新的情绪一样哈。你看它的旋律差不多，但是我们现在听到之后啊，那个心境就是不一样了哈。好，今天的这段时间我们继续来聆听老歌新唱，在熟悉的歌声当中读懂藏在时光里的事儿。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很经典的歌，
1: 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0: 就是现在听到这首歌啊，一场游戏一场梦。原本我们大家应该很多人还记得这首歌曲是充满了沧桑感的感觉啊。新版的歌曲我觉得很多老歌新唱都这样啊，声音当中多了很多的松弛和慵懒的感觉。人生也许正如歌中所唱的一样吧，就像是一场梦一样，爱情呢像一场戏一样哈，看淡了得失，放下了一些我们的想法。嗯，老歌新唱，唱出的是成年人的通透和一种释然吧。

这一首《一场游戏一场梦》送给你们。今天我们的老歌新唱继续和你们来重温这些经典的旋律啊啊！在经历了翻唱之后，看看那个感觉的确是不一样的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来听的下一首经典的老歌新唱，就是现在听到这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原版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一首歌了。因为我觉得听早前这首歌很经典的唱法是那种岁月静好的感觉，我们今天听到这个版本呢会很轻快的感觉了。老歌不老，爱意我觉得是不变的，也是哈，跨越了几十年了，今天我们来重温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听上去之后呢还是很新的一个感觉啊。很喜欢这句歌词，就是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啊，这是多么经典的一段歌词啊，也是经典的一段爱情的告白哈，依旧打动当下的我们。希望接下来这首歌让我们把氛围感拉满，然后来听听这首比较轻快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旋律的时候，还觉得旋律还是那个旋律，只是换了声音，换了现在很多人听这首歌曲的一种心境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老歌新唱，来听一首《黄昏》。这首歌曲呢，也是周传雄比较经典的一首歌。然后今天我们来听到是女生把它重新的进行了演绎。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风向你抱过我，只是轻轻抱过我。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在直播的这段时间啊，给大家来推荐几首最新上榜的歌曲啊。上榜的歌曲呢有很多，也许每个人这个喜欢的曲风也是不一样的哈。希望接下来的一首歌曲也许能够是你喜欢的那一款哈。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是歌手田园上线的一首新歌，一首《不过相识一场》。这首歌曲呢也是最新上线的一首新歌。

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上榜的歌曲啊。下一首歌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他的纪元》，同样还有一首歌曲呢也是康子琪带来的《被遗忘的》。这两首歌曲呢也是最近的一部热播剧啊《蜜语剧》当中的歌曲。然后今天在节目最后的这段时间，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样两首歌曲啊。这首歌曲我们现在听到的《他的纪元》，我觉得应该是写给每一个受过伤然后依然很勇敢的人，就是你不必去讨好谁，可以告别一下这些生活当中的遗憾哈。在生活当中我们大家都要学得很独立一点，然后活成自己的光。好像最近身边很多人都在追这样的一部剧。然后还有我们接下来要听到那一首《被遗忘的》，这首歌呢同样也是上线的这一首新歌，然后也是整个剧当中啊可能给大家印象很深刻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一生呢总会遇到很多的人，然后会发生很多的一些故事，可能你曾经认真的爱过，真心的用过哈，可是到了最后的时候啊，生活就是如此，慢慢的你要淡出对方的生活了。所以说此刻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要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不是所有的深情我们也会通过这样的一些歌曲来感受到，不是都会被一一的回应的哈。可是我觉得虽然如此呢，认真爱过啊就已经很值得了。好吧，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听最后两首这样很好听的上榜的歌曲啊。接下来我们来马上也要送出一首《被遗忘的》，然后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哈。希望大家继续来感受每一首歌曲或者说每一部影视剧的歌曲带给我们的这些动情的感觉。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2: 回家去陪，今晚又不想睡，原谅也不想睡。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呢，陪伴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啊，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还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呢来聊一聊关于说车辆方面，以及说呢咱们在日常行驶过程当中其实呢了解到的，但是呢又有很多人容易忽略的，也就是说危险驾驶罪。哎，就是什么样的情况能构成危险驾驶罪呢？是不是
1: 啊？不是大家认为说我只是开车开得不好，或者是我不是故意的，是吧？
0: 或者是说我好像只是违反交通规则了，
1: 嗯嗯，
0: 但实则上你违反的这个交通规则，它可能就构成了危险驾驶罪。
1: 对，不是简单的说扣分罚款了。
0: 嗯，是的。首先呢，跟大家先来分享这样的一个案例。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的驾驶员就构成了危险驾驶罪。什么样的案例呢？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案件呢，是在暑假期间的时候啊，
1: 嗯，
0: 一辆这个九座的小车里塞了21个人，
1: 超远了，
0: 超远超载，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其实正值暑假，那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很多人会选择说这个放假了，然后呢回到老家，是不是？
1: 嗯嗯，
0: 有一些呢孩子可能说是在外上学，然后呢到暑假的时候，哎，选择回家与当地的这个工作的父母团聚，
1: 嗯嗯嗯，
0: 是不是？但是呢，就是大家知道都是孩子的情况下呀，就是我们也要考虑到孩子回程的一个安全。
1: 对，
0: 然后呢这些孩子当中啊，就有父母通过所谓的中介，然后呢联系到了驾驶员徐某，
1: 嗯，
0: 委托徐某呢说这个将这些孩子安全的送到目的地
1: 啊。其实这个他们我觉得应该还托人儿，
0: 哎，
1: 托人走关系，哎，你把我家孩子给我送到目的地。但是我想很多家长没有想到他是超员。
0: 对，
1: 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是不是价格便宜呢？
0: 哎，
1: 嗯，
0: 徐某啊，就是说他为了节约成本，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多多的获取利益，
1: 对，
0: 哎，
1: 嗯，
0: 无视了法律以及忽视了这个交通规则，是吧？忽略了这个安全，将21个小孩塞进了一辆9座的车里啊。
1: 怎么塞进去的呢？
0: 我也挺服，是不是？
1: 嗯，
0: 咱说肯定不可能说有人是在顶棚趴着，是不是？你说这么老些人，哎，
1: 落落的吗？
0: 他能塞进去不说，完大家还有座儿，这我也挺服的，是不是？然后呢，超越率达多少啊？超越率达到133%。
1: 你看，已经超出好多了。
0: 是的，
1: 你9个座要是塞进去11个人或者12个人还好一点，是吧？就感觉还行。你塞进去21个人。
0: 塞进去11个12个，我觉得啊，就9座你塞进去9个半都不行，是不是？9个点儿，
1: 瘦点呗，瘦点再说，瘦点
0: 挤一挤，啊，
1: 对，挤一挤。
0: 但是在法律上也是
1: 不允许的，
0: 不允许的，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这就上路了。这车上路之后啊，不用想了，那直接就在收费站就被交警查获了。
1: 哎，你说他是第一回就这样被查获呢，还是已经成为惯犯了？
0: 我认为，
1: 就是，习惯了，他都。
0: 其实像他这种，就是曾经因为此类举动获取过牟利，
1: 我觉得他就是觉得没事儿。
0: 哎，
1: 嗯，
0: 他毕竟就是曾经从这样的一个举动当中，就是得钱了，
1: 对，
0: 哎，得到这个好处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嗯，就觉得还想再一次铤而走险，
1: 就是，觉得自己走的这条路不会有交警，
0: 嗯，
1: 甚至说交警看到了，以为他是正常的车辆，不会觉得说会罚他呀，
0: 是
1: 会例行检查，
0: 是。然后经过调查之后啊，发现说呢，这个车呢是徐某的车，然后呢，但不是徐某驾驶的，
1: 啊，是他的车，
0: 是他的车，但是呢，是另一名驾驶员向某驾驶的，
1: 那就是

0: 把这个车它属于是借出去也好租出去也好可能是给别人开了。
1: 对、嗯、但是呢车主以及开车的这个司机都是有共同责任的。
0: 肯定啊。
1: 是的。所以说呢就是不用想了那超员超载是不是为了赚取更多的费用铤而走险了。最后最后啊说对这个车主和驾驶人均是行政处罚。
0: 嗯
1: 嗯。民警呢对这个驾驶人向某的超员违法行为做出了罚款100元然后呢驾驶证记12分、
0: 嗯、
1: 同时对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参数的这个违法行为做出罚款5000元、
0: 嗯、
1: 然后同时呢对这个车主徐某存在未取得道路经营许可证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的违法行为、
0: 嗯、
1: 因为他的这辆车呢是一辆、就是、
0: 私驾车
1: 哎对
0: 嗯嗯
1: 但是呢他没有取得这个经营许可他去从事这种拉客的行为了哎、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被咱们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做出罚款10000元的行政处罚。
0: 是的，其实你看啊，咱们像咱们的私家车如果说哎，拉上朋友没有关系拉上家人没有关系但是你营业性质的话那就像咱们所说的黑车了、
1: 嗯、
0: 是不允许的其实就是触犯法律了
1: 对
0: 而且啊你说你还是超载啊超载超员的这个情况了你想一想啊你说我们的车说句实话刚才你在说的时候我也在想这个车比如说能接这个能5个人也好9个人也好、
1: 嗯、
0: 肯定是有斤数的比如说我承载的斤数就像我们电梯似的啊这500斤你超过500斤它就响了它就不会运行了
1: 嗯
0: 但是车辆呢你超过了它倒是能开但是啊其实外人会看这个车可能比别的车稍微低一点因为压的嘛、
1: 哎、
0: 就会很重
1: 是啊是轮都有点犯瘪、
0: 就
1: 是、
0: 哎真
1: 是
0: 你会这样就像咱们车啊有的时候前两天我这个车里不拉什么东西就挺沉的
1: 嗯
0: 你看啊因为我的车就是满员的时候很少、
1: 嗯、
0: 然后拉东西的时候很少、
1: 嗯、
0: 突然间哎我就发现我开的都很沉
1: 啊就感觉就是有点
0: 就感觉有重量
1: 跑着费劲
0: 对就感觉车辆、
1: 嗯、
0: 车有重量了那你想想、
1: 啊、
0: 外人看的话因为没超载他不会感觉出来、
1: 嗯、
0: 你要超载的话呢是不是外人就能看哎你们这面包车都是底盘都是离地都是那么高啊有经验的一下就会看出来
1: 对那刚刚所说的呢是对于咱们这个徐某和向某的刑事处罚、
0: 嗯、
1: 对吧接着呢还有他的行政处罚
0: 你看
1: 车主以及驾驶人均构成了危险驾驶罪、
0: 嗯、
1: 并且呢是被法院进行判刑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事诉讼法当中相关规定规定于哎就是多少多少日啊然后呢将这一起案件就移交这个检察机关去进行起诉了最后最后呢是对这个徐某和向某这个车主徐某是拘役4个月
0: 嗯
1: 哎拘留了然后呢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然后驾驶员的这个向某同时也是拘役但是拘役是3个月哎拘留3个月、
0: 嗯、
1: 处罚金8000元他的这个法律当中呢其实是触碰到了刑法的这个边界
0: 嗯
1: 他触碰到了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规定乘员这个载客处拘役并处罚金就大家一定要知道有的时候啊可能你认为好像是说我就多拉一个人是不是我车里就多带一个我多带两个哎呀我们都同乡的我们都认识是不是我就一招拉着我就回去了没事儿你认为的没事儿但实则上你触碰到了法律的边缘
0: 肯定啊像我刚刚说很多人为什么说他觉得外面人看不出来他侥幸心理、
1: 嗯、
0: 我就多拉几个人吧或者是说、
1: 嗯、
0: 哎呀超载能超载几个外面人看不出来其实只要你细细的观察会让人交警看得到的会有人想管你的时候会看得到的不是你觉得你侥幸心理但是呢很多人心里说这个触犯法律了其实你要不跟大家讲的时候觉得我不就超载了吗我罚款不就行了吗不行就扣分呗、
1: 嗯、
0: 我再重新学习是不是我就可以上道再继续开车了、
1: 嗯、
0: 但是他不是说你罚款和扣分的事儿，也说你在学习的事儿了这个已经说经过法院给你判刑了
1: 对
0: 你想想你现在身上可能就已经有这个案件记录了
1: 案底
0: 对呀、啊，这个真是你说是吧是吧你看有案底的一个记录了然后你以后能不能开车还不一定呢
1: 对你想从事营运客车的这个职业你是从事不了了
0: 应该是吧不让从事了
1: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尤其现在像我们的的哥的姐啊就收音机前的这大家都知道你在开这个营运车辆之前就有首先就要求你去出具无劣迹证明
0: 其实你现在一看啊好多办什么业务现在都需要有这个证明了
1: 嗯
0: 你到底有没有什么案底啊
1: 是的
0: 或者有什么事儿啊你得把你证明然后

0: 就已经满员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不对。然后呢，你说那哎呀，我这一个孩子没有必要单独说这个，我一个大人再带一个孩子打车去，我们这一车就带走了，是不是就烧走了？
1: 嗯嗯嗯，
0: 上来吧，没事儿，哎，就把孩子放车里
2: 面。其实这种是很常见的，
0: 对，这种是很常见，
1: 嗯，
0: 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孩子不算人头，我抱着就好了，
1: 嗯，
0: 但实际上呢，他这种情况其实也是超员。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个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啊，就是那个时候得多大呢，好像是在我不到七岁那一年吧，
1: 嗯，
0: 反正就是很小。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呢，就是我父亲是这个给别人开车，
1: 嗯嗯嗯，
0: 然后当时呢就是两家研究，就是说咱们一起出去玩吧，
1: 嗯，
0: 说这个五一的时候说一起出去玩，然后说行，那我们两家就一起出去。两家呢大人一共四个，孩子就是那他家一个孩子，我家，
1: 嗯，
0: 我一个孩子，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不就我们六个人了吗，嗯，然后当时就说 一起自驾游开车出去玩。然后呢其实你看啊，对于司机来讲他心里是明镜，他是懂的，他是知道孩子是多一个人头的，
1: 肯定也算人头。
0: 对，
1: 嗯，
0: 但那个时候你说我不到七岁那个时候，那得是多少年以前，
1: 就抱着你吧，
0: 对，很，
1: 嗯，
0: 很早，那得是都得将近三十年以前了，是不是，
1: 嗯，
0: 也不能说这个，
1: 其实那时候小嘛，因为小孩的时候很多人就是抱着就可以了嘛，
0: 对，再加上那个时候的这个，
1: 嗯，
0: 大家的一些就是安全法律法规的意识并不是像现在这样普及这么全面，
1: 嗯，而且还有一点，
0: 嗯，
1: 好像是管的没有那么严，
0: 对，
1: 哦，
0: 那个时候的这个管控也不像现在，
1: 就是
0: 走三步一个摄像头，就是，走五步一个电子眼，
1: 对，
0: 是不是，
1: 基本上可能说都是交警现场去指挥，然后你被抓到了就点背了，
0: 对对，
1: 嗯嗯嗯，
0: 我记得当时啊，就是有一次是下午，在我的这个小小的脑海印象深处，我记得呢是我们应该好像是类似于那种过收费站，
1: 嗯嗯，
0: 检查口可能是，然后当时呢就说这个趴下，让我们小孩趴下，然后呢大人拿这个衣服和这个吃的什么的就盖在我们身上，
1: 嗯，对，挡下，
0: 然后那个时候小还觉得很好玩，不懂是什么意思，
1: 嗯嗯，
0: 后来长大了之后其实明白了，那个时候就是多了一个孩儿，多了就超员了，说白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就是现在啊，我们要是说你想出发去哪玩，两个家庭但凡多出来一个孩子，你不行就再开一辆车，是不是，
1: 其实真的是啊，
0: 嗯，
1: 但是好多人像你说的私家车啊，这个超员一个孩子的现象基本上
0: 的，
1: 咱说不达百分之百得90%，
0: 嗯，
1: 基本上是这样，对吧，
0: 确实挺多的，
1: 有的时候你看咱们出来吃完饭之后就感觉，哎，你说那你能说叫你一个人带一个孩子我们就多你家的一个孩子吗，
0: 嗯，
1: 肯定不能，说那就上来吧，挤一挤吧，
0: 嗯，
1: 因为以前的时候啊，我在两三年前之前也是家里朋友之间也是，那你说这些孩子能让他下去吗，或者是能让谁打车呢，
0: 嗯，
1: 就来挤一挤吧，就会带，
0: 嗯，
1: 其实这个行为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行为，
0: 对对，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就是但好在呢我们是认识朋友，他没有涉及到我们的这种金钱上的往来，
1: 对对，
0: 是吧，
1: 嗯，对，
0: 没有涉及到营运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一定要清楚，就是多一个人头他就真的是属于超员了，超员和超载这种情况都是有危险的啊。好的，看看时间，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的广告，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8: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发。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守法规，懂礼让，开快乐车，行安全路，快乐方向盘，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那上一段的时候呢，其实也说到了咱们这个危险驾驶罪啊，其实呢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行为都有可能会构成危险驾驶罪，但咱们今天呢过多强调的其实还是超员超载这一块儿。对于说呢很多的一些这个乘客来讲啊，可能他没有太多的一些意识，是不是？
1: 他不太懂，
0: 哎，就是容易对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法律这个知识，或者是交通法规的这些知识会忽略一些。
1: 其实就像啊，说你敢拉我就敢坐一样，
0: 哎，你多大鞋我多大脚啊。
1: 对，但其实你刚刚说的也不太懂，你有没有想过啊？其实我们作为乘客的话，坐这样的车是。也有危险，对我们的这个安全来说也是挺堪忧的，但是很多人他想不到，哎，说我就两步道，我就对付一下，挤一挤就坐就坐了。
0: 对，
1: 或者说有的稍微远一点，家长可能也想不到，说这个天天来回接送孩子也需要费用，对吧？费用挺大的，说你看这个便宜那就挤一挤坐呗，十分八分的就到了，孩子能怕挤什么？可能就忽略了安全的事，出现交通事故算谁的呢？
0: 对，而且啊，其实咱再说回来了，就是这些他没有营运资质，但是同时呢又从事这种就是拉客的这种行为，其实他的这个车也有一个名词叫黑车。
1: 对，黑车大家都知道。
0: 对，其实乘坐黑车的隐患的话，咱们这么聊大家应该就都知道了，是不是？第一个隐患的就是超员超载。
1: 对，
0: 超员行驶就是很多的一些那开黑车的话，它都是为了谋取利益嘛，对吧？最直观的这种高额非法的这种利益，所以说呢就是它不会去顾及车上乘客是不是每个人都配有安全带，但他想的就是这车我能拉多少拉多少，
1: 对，
0: 是不是？我能塞进去多少我就塞进去多少，因为这一趟啊我只要塞进去的人多我就挣钱。
1: 是的，
0: 哎，总比说合在五人合在七人我就拉七个人，但是我要是能塞进去14个我一下跑一趟我挣出来两份钱，是不是？
1: 那觉得这一天我都不用出车了。
0: 是吧？所以说呢就是会导致咱们乘客的人数是远远超过车辆合载人数的，那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很大的危险就是给车辆去增加了一些负荷，然后呢也极大的去影响车辆的一个制动效果以及车辆的平衡。我之前在网上啊看到过这样的视频，也是交警呢在巡逻的过程当中就发现说这个车呀飘，
1: 就是偏呗，
0: 哎，
1: 一边高一边低呗。
0: 对，就是从后面看啊，左边特别低，就非常明显的一个斜线，哎，右面呢就是会高一些。
1: 有没有可能这面坐的是胖子，那边坐的瘦子呢？
0: 所以啊，就交警就觉得这车呀，就是很奇怪。就即使它不是超员的话，它也有一些安全隐患。想着说
1: 肯定是有问题，
0: 哎，就想着说提醒一下驾驶员，那肯定是要拦截了。结果一拦截，那就像是这个你做亏心事儿，你肯定就能表现出来。
1: 他跑了呗，
0: 他慌，他面相就是很慌，是不是？非常的闪躲，不敢直视交警的眼睛。你看当时拦我的那时候，因为我忘了我是没检车嘛，我就觉得我没闯红灯，那个理直气壮，然后就
1: 没拦我，
0: 啥事儿啊？就是出示驾驶证，好嘞，给你。就是，然后人家说没检车，马上那气焰就蔫下去了
1: 啊！我怎么能没检车？
0: 哎，所以呢，你看他自己心里明镜了，我说车里哎呀超员了，是不是？人拉的非常多，他不敢直视交警的眼睛。他有闪躲，那说白了，那交警在路上天天查处车辆，是不是？你的一个形态，你的一个神态，人家可能也能看得非常清楚。
1: 其实这真是，你看有的时候警察抓小偷哈，
0: 哎，
1: 你可能到大街上怎么辨认哪个是小偷呢？看眼神，
0: 哎，是啊，
1: 你看警察就有经验，然后看你那个眼神不对，你躲闪。咱们正常没做亏心事跟你警察的眼神咱们能碰撞上，就不害怕，但他会回避。
0: 来吧，咱唠唠。
1: 哎呀，这司机开始就回避了，
0: 是不是？回避之后的警察心想，好嘞，指标来了，
1: 指定有事儿的。对，指定是有事儿。
0: 对，然后一查处发现，哦，这个超员超载了。所以说呢一定要去清楚，就像这种情况它是非常容易去发生一些非常恶性的交通事故的。
1: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好多司机可能他就会有小聪明， 就会觉得说我是车里面有很多车啊，你看超员啊超载车膜特别黑，
0: 嗯，
1: 其实你真的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0: 对，
1: 但是有经验的司机有经验的人交警他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像你说、
0: 嗯、
1: 车辆这个重量啊或者是平衡度啊就各种情况吧、
0: 嗯、
1: 可能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0: 对，所以千万不要去，一是不要去挑战别人的职业，
1: 嗯，
0: 第二呢不要把这个危险以及说你自己要承担的后果也放在风口浪尖上，是不是？
1: 关键是不要拿别人的生命安全，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开玩笑，
1: 真的
0: 是
1: 你觉得你想挣点钱，你说谁不想挣钱、
0: 嗯、
1: 你说出来啊无论是学生也好啊还是打工的也好，坐你的车他们出来一是学习以后长大为了好的生活，打工的是为了也是挣钱，
0: 嗯，
1: 那你想想你是挣钱了，如果出现了问题，我想很多司机说句实话啊哭都不赶趟，
0: 对，就为什么说他这种就是超员行驶会引发一些非常恶性的交通事故，其实就是因为你看像刚才我说了不可能说超员的这些人在车里他都有安全带可系，
1: 对，
0: 他一定有些人他是没有安全措施没有安全保障的，
1: 对对对，
0: 包括说剩下的可能说有座的他也不一定安全措施就一定能很好，
1: 他不可能系上安全带，
0: 大家都挤的就是俩座坐四个人的，
1: 对，他怎么能系上安全带，
0: 是啊，或者是说他经过了一些车内的座椅的改装，是不是、
1: 嗯、
0: 有可能所有人他都没有安全带，
1: 而且他有的一些改装了之后你想想咱们车重了他刹车制动我觉得都会发生变化，
0: 会、
1: 嗯、
0: 车辆制动延长啊，包括说呢转弯容易说直接就是放倒啊，
1: 对对对，
0: 他的一个就是平衡度没有了、
1: 嗯、
0: 再包括说呢可能说这个你像车太沉了直接说把这个哪个零部件给压坏了，
1: 嗯嗯嗯，
0: 再出现一些其他什么问题都是必不可免的，而且再说回来了有一些车呢它是那种跑长途的，
1: 嗯，
0: 它是那种就是两个城市之间的，
1: 对，
0: 它还涉及到可能要上高速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在想车速在那么快的情况下车里的每一个成员它都没有一个安全保障，反正说实话啊这样的车呢我作为乘客我是不敢坐的，
1: 肯定，其实咱们平时你别说坐这种说这个没有保障的车了、
0: 嗯、
1: 可能说咱们打车的时候遇到这样的车的时候咱们坐起来感觉心里也很慌，
0: 对、
1: 嗯、
0: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去清楚啊，对于说黑车这一块咱们一定不要去轻易尝试，
1: 对对对，
0: 或者说干脆就别尝试、嗯、啊。好了，那先看看时间啊，我们此时刻呢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晚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东极市场的胡同内啊，此时此刻呢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一个比较拥堵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健康路通往这个东方广场的方向啊，还有咱们这个是咱们基督教堂的胡同内，这几个路段呢现在是车流量呢还是比较增加的一个趋势啊，提醒咱们所有的驾前师傅行驶到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6: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6: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6: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7: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8: 好嘞，马上就去。
9: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8: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9: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9: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刻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发。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眼，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走，别被发现。
1: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回来啊，继续咱们刚才的这个话题，说这个黑车的危害是不是、
2: 嗯、对，
1: 其实呢还有一些黑车的危害呢，刚才也提到了，说它

0: 会擅自的违法改装他的车辆、
1: 嗯、
0: 他为了让车里面能多坐点人，是不是、啊、
1: 对，
0: 把原有的比如说七个座都给拆掉了，
1: 嗯，
0: 然后呢给它改装成别的了，拓展了车内的一些布局，然后进行了车内的空间的一个这个
1: 空间变大了，
0: 哎，对，
1: 然后坐的人就多了，
0: 对，然后呢承载了更多的乘客的行李啊，包括说人头啊、
1: 嗯、对，
0: 就导致大家就像我说的都没有安全带，
1: 那
0: 谁也没有安全保障，是不是，哎，这样的话呢其实非常影响车辆的操控性以及稳定性，它就存在着重大事故。
1: 嗯，其实你说到这安全带这个事儿啊、
0: 嗯、
1: 很多人可能不以为然，
0: 嗯，
1: 就是其实咱们也真的是啊，你要没有交通事故的话啊，平常开车的时候你说这安全带起到了什么，可能束缚我们但是如果说你有安全带、
0: 嗯、
1: 真的不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啊、
0: 嗯、
1: 可能之前我不大和大家分享过，这是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里人然后开车，
0: 嗯，
1: 拉的一车都是家里人。说句实话啊、
0: 嗯、
1: 因为作为我们那个年代都得20多年前吧，
0: 嗯，
1: 别说20多年前，现在很多人坐在后排也不系安全带，
0: 对，
1: 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啊，一满满的一车人，五个人倒没超载，但是呢后面人也没系安全带，
0: 嗯，
1: 就在那聊天，紧急刹车没出现交通事故、
0: 嗯、
1: 前面就是一个什么情况我忘了，反正就是紧急刹车了，
0: 嗯，
1: 如果说你想一想系上安全带了会是什么样的，是不是悠不，对，悠不出去呢、
0: 嗯、对，
1: 虽然说车内的人没有什么样，但是头撞了一个红包为什么，后排撞到了前排的椅子，因为紧急刹车、
0: 哎、
1: 我们都放松的情况下，虽然后排坐了三个人、
0: 嗯、
1: 但是悠出去那一瞬间那可不是咱们说我能控制住你的，
0: 对，
1: 或者是有孩子我能抱得住孩子的，可不是，然后哎，头部撞了一个红包，虽然说没有什么大碍、
0: 嗯、
1: 但是它也疼了，
0: 对，
1: 你说这是小事吗，
0: 对，
1: 你
0: 其实撞一个红包它
1: 不算太大的事儿，
0: 但如果要是撞得再狠劲一点，如果撞出血了呢，
1: 对，
0: 是不
1: 是，就
0: 是
1: 说这个后果其实有的时候你一发生，哎呀都是真的是啊，就是挺危险，
0: 想一想后怕，
1: 对，挺危险的、嗯、前排呢好在说也没有什么抱孩子啊这个行为什么都没有、
0: 嗯、
1: 如果有的话你说孩子没抱住他能不能穿出去呢，
0: 对，我记得以前我上高中的那个时候啊就是坐这个校车，
1: 嗯嗯，
0: 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是校车肯定一车这个大、
1: 嗯、
0: 大就像大客车那种、啊
1: 哦、对，都是
0: 车里面都是满当当的、
1: 嗯、
0: 总是有人有座有人没有座，
1: 对，
0: 然后呢没有座的吧我们有的时候就只能在这个过道站着，
1: 嗯嗯嗯，
0: 结果呢就是有一回也是突然一个急刹车，整个后面所有的人就
1: 悠上去了，
0: 在过道的人全都这惯性他只能往前扑嘛，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就像我看网上说有这样的一个笑话，说东北人说话比较搞笑，说多搞笑呢，说我坐公交车，然后呢这个公交司机一个急刹车，
1: 嗯，
0: 有一个老奶呀就是没有抓住这个扶手，
1: 嗯嗯，
0: 然后呢就被悠前面去了，老奶扭头就问司机，你知道我有事儿啊就是说一个开这么个玩笑、
1: 嗯、
0: 说东北人就是话有梗啊，
1: 对，
0: 但实则上其实他这背后也挺危险的，
1: 那是危险的，
0: 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之前开车在我车上也发生过这种情况，当时呢是坐在后座，然后呢是这个一个小孩，
1: 嗯嗯，
0: 然后呢也是大人跟孩子都没有系安全带，但是小孩呢好巧不巧他坐的位置是属于说中间，就是最中间的那个位置，
1: 嗯嗯，
0: 哦、它没有两边的那个、
1: 嗯、没有挡的，咱们
0: 前
1: 挡的，
0: 哎，主驾驶、副驾驶的那个靠背、
1: 嗯、
0: 背椅没有。然后结果当时就是一个急刹，大人扶到前面的这个背椅上，
1: 嗯、
0: 他倒是扶住了哈。这小孩儿，为我开车，然后当时也是急刹，这小孩直接冲到了就是我旁边的这个
1: 方向、
0: 挂挡的
1: 这个
0: 操作的这个位置、
1: 嗯，
0: 然后小孩也懵了，我也懵了，
1: 那肯定懵啊。
0: 对，所以说那像这种情况是没有什么事儿的，是不是？你如果要是有事儿呢，虽然说的孩子就是皮实，这个小男孩7、8岁左右，
1: 但是你想想啊，咱先不说孩子，如果说他冲过来误操作我们的操作杆，出现什么情况咱们就不知道了，
0: 再或者说他真的就是撞击一下、
1: 嗯、
0: 比如说哪儿受伤了，
1: 对，有可能
0: 磕破了什么的，
1: 嗯嗯嗯，
0: 你说这种情况这个责任归谁呢，是不是，这都在一个车里，那你看、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去清楚，就是说有一些车辆它的非法改装之后啊它是没有安全带的配置的、
1: 嗯、
0: 所以这一点也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其次还有什么安全隐患呢，像超速行驶，
1: 对，
0: 有一些黑车的驾驶员、
1: 嗯、
0: 他在非法的营运过程当中就是为了节约时间节约成本，是不是、
1: 嗯、
0: 我超远我都敢坐，我有啥不怕超速的，
1: 就飞起来吧
0: 是不是然后呢就存在一些这个交通违法行为，10次事故当中可能9次都是因为快，
1: 对，
0: 所以呢就是也容易引发事故。

0: 然后再加上车里的人没有安全带，
1: 嗯，
0: 哎，就是二次事故，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清楚。还有一些就是所谓的这种黑车，主打营运为目的的，他可能一天一直都在跑，
1: 嗯，
0: 从这个地方接完人回来了，然后呢马上又出发拉一车人走了，又去下一个地方，
1: 肯定啊，全天都在跑，嗯，
0: 对。那像这种情况它会不会存在疲劳驾驶？
1: 那也会，
0: 是吧？
1: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0: 哎，而且呢黑车的驾驶人也缺乏有效的这个就是职业的那种监管力度，
1: 对，他应该也没有上岗，是吧？也没有专业的去培训过，
0: 对，
1: 嗯，
0: 也没有所属的公司，
1: 嗯，
0: 也不会说强制性的要求就是这个车跑多长时间必须要休息，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往往呢就是开一个车，开这辆车开的时间长了之后，没日没夜的，对吧？为了说这个挣钱多，再赶上各种这个什么假日什么的，是不是？
1: 嗯嗯嗯，
0: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它都有可能就是疲劳驾驶现象严重，然后事故风险就随之上升。
1: 嗯，
0: 所以真的有很多时候啊，我们真的一定就是不要去忽略说好像看似简简单单就是一起超员超载，哎，就是一起这个非法营运，但实则在背后我们延伸了去想，谁希望自己家的亲戚朋友老人孩子，
1: 嗯，
0: 真的在回来或者是出去玩的这个路途上，
1: 嗯，
0: 由于坐错了车出现了交通事故，
1: 安全隐患
0: 是
1: 很大的啊。
0: 哎，是的，
1: 嗯，
0: 一定要去清楚什么样的车该坐，什么样的车不该坐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眼，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

0: 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
0: 快乐同行。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呢，是我们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啊，在这儿呢也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话呢，也一定要抓紧时间在节目当中呢来与我们讲述。同时呢，针对咱们听众提出来的问题啊，我们也会告知大家咱们该怎么尽快去解决，是吧？这两天呢，这个天气开始逐渐回温了，
1: 变好了、啊、
0: 哎，也越来越好了。其实说呢，有些时候就像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大家聊的吧，说这个危险驾驶罪这种情况，其实无非都是希望我们在路上如何能够安全行车，然后其次呢，发生了危险之后，或者是说发生了真正的碰撞之后，咱们要知道就是怎么样我能将这个规避
1: 责任吧，
0: 哎，对，规避责任，不是说规避责任嘛，就是说将这个责任的这个我所需要承担的东西我降到最低，
1: 对，
0: 是是，
1: 然后我了解我需要负担什么样的一个责任，
0: 哎，对，你不要说有些说像我们聊的说这个肇事逃逸了，刮蹭了怎么样了，
1: 觉得我跑了就没事
0: 儿、哎、对，我害怕了是不是，我跑了、有些时候大家要知道啊，就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1: 不是跑的问题，
0: 对、你走了之后，其实这个我们现在很多车它都是有保险的，我们可以去面对它，去解决它，而不是选择去逃避它。
1: 对，
0: 回头你逃避之后呢，不仅你要接受咱们各种各样的处罚，是不是、哎，是罚款也好啊，是咱们的这个罚钱也好，是咱们的这个你需要面临到什么刑事拘留、行政拘留等等的，那自己的良心过不过得去，对不对？
1: 对，
0: 发生一些小事儿，那你要说只是简单的财产上的损失，车的一些刮蹭，那回过头来了，咱说你找着我了，我给你修啥的，是不是？但你说挨不挨骂吧，对吧？
1: 对，
0: 哎，就是你说我的你自己的车被蹭了，被人家蹭了，然后人家跑了，你自己想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
1: 对，是的，
0: 我之前在没换车之前的时候啊，我记得我那个车的这个后保险杠的那个位置
1: 让人蹭了，
0: 都不只是蹭了，让不知道是应该，我猜测啊，要不然呢是那种就是后面带个斗的
1: 那种三轮，
0: 铁皮的三轮，
1: 哦，铁皮，
0: 要不然呢是那种就是四四方方那种箱货，哎，带那种大尖夹子的那种，因为我的整个后保险杠直接给我活穿了，哎，一看就是像一个三角形的尖儿这样扎进去的，然后走了。那你说我在想啊，就是你是作为司机也好，你无论是轿车的，你还是这种三轮车，你后面撞东西了，你不知道吗？
1: 肯定知道。
0: 而且一下说扎进去，你撞这么狠的情况下，声音也一定会很大。那为什么就没有人联系我呢？我的电话号一直在我的这个车前面，就是亮着的，我都
1: 觉得应该走。
0: 他觉得你找不着我，
1: 对，觉得应该走。
0: 而且说实话啊，就是我们有些时候呢，对于自己的车，我们也为什么你看说在骑车之前要这个绕着你的车走一圈，其实不是什么这个形式上的一些东西，你只有说绕着走一圈之后了，你才能知道我这个车轮有没有放气儿，是不是？
1: 对，然后哪儿刮碰了，
0: 哎，哪儿被刮了，哪儿跟我之前停车的时候不一样了，我们能及时发现，这样呢我们能更短的去缩小我们在发生事故的这个时间，
1: 对，
0: 我们能够去在这个时间当中然后去进行排查。你说就像我这种一下撞货撞这么狠的这种啊， 如果说我当时要是我就是属于没绕车走，我不知道，
1: 嗯，
0: 我都是后来可能过了好几天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被撞的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像我这种不好排查，那你说我们要是自己
1: 及时当时发现就好排查，
0: 哎，我能知道
1: 是哪天，
0: 我抓紧去排查，我知道哪天，我知道可能是上午这个时段或者是下午这个时段，对不
1: 对？
0: 我就可这时段我去在这个位置这个监控这儿我去排查，可能你就能找得到。所以呢，就是说回来了，第一呢，是我们作为咱们的这个司机，我们自己需要去这个注意的，如何能够及时的发现自己的车有没有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第二呢，其实就是作为司机，咱们也知道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你的全责，你给人家车碰了，咱也别去想着说，哎呀，我一走了事儿吧，不要有这种逃避心理啊。
1: 是的。
0: 好的呢，看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啊，在这也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想要反映的话，也可以在明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呢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小豆唱歌，
1: 好的主人。
2: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3: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横生，迎关注，和爱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说神秘的大海
1: 咋的了，
0: 下边
1: 全是水呀、
0: 除了水以外发现了一些非比寻常的东西。
1: 啥宝藏？
0: 你说它是宝藏吧也未必值啥钱儿，但是就是这个呢，就感觉它不应该出现在海底，但是它却在海底。
1: 它应该出现在海车里，不应该出现在车底。
0: 你听没听说过一条路叫亚特兰蒂斯之路？
1: 熟。
0: 熟啊。
1: 亚特兰蒂斯。是不是有这么个洗浴啊？听过，熟。
0: 之路。
1: 啊。
0: 之路。
1: 那个。
0: 路路。
1: 我有点事儿。
0: 就说有一个探险队。啊，然后他们呢在太平洋对于这个海底火山爆发而形成的一个山体结构进行勘探的时候，意外发现了一条黄色的，是不是一位金的？
1: 快点说快点说。
0: 石板路。
1: 啥？
0: 石板路，黄色的石板路。
1: 谁修的呢？
0: 哎，这就让所有的船员都大吃一惊呢。一惊啊，吃一惊是不行啊。
1: 哎，吃一惊撑挺
0: 啊，撑挺啊、哎、大吃一惊啊。
1: 哎，为确实该大吃一惊。
0: 哎，然后队员们呢就称它叫什么呢，叫做黄砖路，或者叫做亚特兰蒂斯之路啊。
1: 妈，这名起的相当文化了、
0: 哎、这就不禁让人产生疑问了，海底为什么有不好的路呢？
1: 说
0: 这就神奇了，对吧、嗯、是人为的还是天然的？谁跑到大海底下去铺路、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或者是说这是遗留的海洋文明，
1: 这就开始猜测上了呗、
0: 哎、是的，当你发现了一些就是意想不到的或者是不应该出现的一些事物的时候，指定有很多很多的猜测啊。你看仔细观察这条黄砖路，你会发现啊，这条路笔直笔直的，
1: 嗯，
0: 而且中间都是较为规整的，而且两侧都是有裂缝的，而且每一块砖头的尺寸都做到了一样一样一样的。
1: 哟呵
0: 啊，
1: 谁呀？技术这么高超？
0: 就像咱现在那个大街上铺的地砖是一样一样的那感觉。
1: 嗯，
0: 许多网友都留言说，保洁业务都扩展到海底了。
1: 哟呵，
0: 终于见到传说中的黄泉路了。
1: 哟呵，这家伙，
0: 哎。这黄砖啊，那太平洋不就是咱中国的吗？
1: 这么一说的话，这个梦可以做啊，
0: 是吧？
1: 哎，
0: 所以说事实是怎样，这些黄砖又是哪里来的呢？咱今天来探讨一下啊。其实太平洋是咱们全球最大、最深、最边缘海。对吧，也是最多岛屿的一个海洋了、嗯、自16世纪20年代起的时候，你像有一个著名的航海家叫麦哲伦
1: 呀，
0: 听过吧？
1: 这也熟，
0: 和他的就是、
1: 开在亚特兰蒂斯旁边的洗浴叫麦哲伦
0: 啊，然后这个和他这个舰队哈、啊，就最先赋予太平洋这个名字啊、
1: 哦、
0: 给这个大洋起了个名字。
1: 嗯，
0: 许多人在一些就是小学都读过一些小说叫海底两万里。
1: 嗯，对，
0: 读过吗？
1: 读过。
0: 你真读过
1: 啊？没
0: 就不能较真是吧？
1: 对，你不能问第三次，第三次我可能就会因底气不足、
0: 哎、
1: 啊而底气不足、
0: 哦哎、这本书描述的就是船长驾驶的这个一个潜水艇从太平洋出发去探测海底的故事啊、
1: 嗯、
0: 这个书中的场景让许多人都为之着迷，因为对海洋我们充满了憧憬，是就是探索欲和一些未知的事情，对吧？哎，然后呢你看就是在1954年的时候，世上第一咱们世界上的第一艘核动力的潜艇就成功下水了，这个潜艇呢还有自己的名字叫鹦鹉螺这边请的，
1: 这个名起的我熟、
0: 嗯、啊。而这一次呢，发现黄砖路的也是鹦鹉螺号啊，
1: 嗯，
0: 就是专门一艘专门用于来探究海洋环境与生物体系的一个普通的一个侦察舰啊。
1: 嗯，
0: 那么全球目前主要有六大板块，分别是太平洋板块、亚欧管板块、美洲板块、印度洋板块、非洲板块、南极板块，是吧？
1: 嗯、
0: 咱把这个地球给它分开来，这板块呢都是不断运动。 动形成了大陆和海洋。比如说咱们国家的青藏高原，就是板块和板块碰撞，在这种威力之下被推举到地面之上的，对吧？
1: 对。
0: 所以我国这青藏高原上还发现了一贝壳，就是有可能这儿也是以前海洋演变过来的，是不是？哎，去过大沙漠的人也会发现沙漠。

0: 里边有很多的贝壳化石，
1: 嗯，
0: 这就说明在某一个年代的海岸线，在我们这些个大陆或者几千公里的地方都是有可能有的，
1: 嗯，
0: 比如说在新疆、内蒙古，是吧？
1: 嗯，
0: 这些地方有可能过去都是海边，
1: 嗯，
0: 是吧？
1: 嗯，对，
0: 所以这个太平洋板块呢很特别，因为它之前是一块完全沉入大海的大陆，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海平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黄砖路很可能就是以前陆地中的某一部分。
1: 哦，这样，
0: 就是不一定是有人上海底铺的，有可能它以前就是上面的，然后发生变化的时候给它变到了海底去了。
1: 嗯嗯，
0: 那么这得是多长时间以前就已经有砖头子了？
1: 哎呦，
0: 啊，
1: 往前得倒老长时间了。
0: 哎，你看这个砖块呢，现在看起来是很常见的，一块也没有多少钱，是吧？几毛钱啊，
1: 嗯，
0: 几块钱什么的啊，
1: 嗯。
0: 但制作出来一块坚硬的砖块，必须要有很高的温度才行。普通的红砖至少需要900度这种高温，而一块劣质的砖，它的温度也需要600左右的。那根据考古研究发现，想要制作出来一块砖头的话，必须要确保这个文明时期存在火焰。并且有足够的技术能够维持火焰燃烧。哎，就是我们人类实际上可以通过火焰的温度来区分不同的文明，也可以通过对于温度的控制程度来判断一个时期的文明。比如说青铜器时代，火焰的温度能够达到1000摄氏度，
1: 嗯，
0: 铁器时代的火焰温度最高能达到1500摄氏度。
1: 哇，
0: 怎么做到的呢？
1: 说的就是呢，
0: 哎，所以呢，就是能够制造出砖头的这个文明，大概徘徊在青铜文明的边缘。
1: 嗯，
0: 所以说到底是什么样的文明呢？公元前5000年左右，哎，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了第一，就是有第一块石砖了啊，就是这个砖头子。哎，是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时候有的第一块，但是由于当时砖的形状都是那种就是不规整的，而且质量不是很好，特别容易碎的。
1: 嗯，
0: 因为这些砖块大多是用来装饰的，不是用来建造房屋的，没有什么太好的用途。
1: 嗯，
0: 是吧？那中华文明时期也就是用一个砖比较早的一个时期，你就像咱们中国这个文明发现了砖块之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有了用高温烧结构而成的这个秦砖啊。这种砖质呢，它的质量好，可以用来建造房屋。虽然在这个砖块的生产上我们落后了数千年，但是我们却一直在追赶，甚至现在咱可以说是名列前茅了。
1: 嗯嗯，
0: 对吧？
1: 没错。
0: 哎，这也就是说明了咱们中国的这个文明水平，对吧？
1: 嗯，
0: 所以呢，这只鹦鹉螺号在探测船主要探测的这个项目是海底的这个火山喷发形成的山脉，这就表明黄砖存在的地方也就是存在于海底火山的。啊，所以呢，这个科考队就认为很有可能就是在此前海底火山爆发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岩浆被挤压成了一块一大片比较平整的岩石，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但是岩石的这个温度过高，在遇到海水之后受热不均匀，
1: 嗯，
0: 就导致岩石裂开了。
1: 哎呦，我裂开了。
0: 所以就像一条黄砖路了。
1: 明白了。
0: 也就是说啥呢，就是我们现在看的像砖头，背不住是形成了一种视觉差，
1: 嗯，
0: 哎，好像是大自然的一种巧合啊，但实际上有可能是某块岩石经过火山喷发这个火焰给它烧制完了，到水中一凉啪炸了，
1: 哟呵，
0: 哎，的这么一块岩石让大家误以为是就是砖头子。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这条路呢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啊，咱来看看大家伙都咋猜的啊。
1: 嗯，
0: 有人就是将这条路称作为亚特兰斯蒂斯之路。啊，亚特兰蒂斯之路。
1: 哎，
0: 亚特兰蒂斯之路。
1: 那可来。我这嘴咋的了？
0: 据记载啊，这个亚特兰蒂斯曾经呢是就是科技文明高度发达的一个时期。
1: 是，
0: 哎，那里的这那时候的这个科技非常的发达，甚至像科幻片似的，就是人类呢只用意念就能操控机器。
1: 嗯，
0: 哎，就那个时期的人呢还拥有了水下生存的能力。
1: 嗯，
0: 他们进化出类似于鱼鳃的这些个器官，然后就促使他们可以在水下就畅通无阻地行走。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从那种说法，这个传说

0: 一流呢、
1: 嗯、
0: 会不会真的像传说中那么神奇呢、
1: 嗯、
0: 其实在咱们地球的历史上有很多的一些史前文明，但是年代太久远了咱没法考证。
1: 是的，
0: 哎，你比如说长时间的水下高压生存，对吧，这种情况你这咱现在想难以生存，所以说以前有没有这样的文明咱也不晓得。
1: 对，
0: 哎，就无从考证啊。停，不用你了，不用你，
1: 不怎么给我解雇了，
0: 不用你，不用你，你被对对黑
1: 原地给我解雇了。来，你接着来吧。缺了我，你说话你都。
0: 有网友就推测了哈、哎，在过去，古人可能在海上地方航行的船上也会有许多的砖头子，哎，有可能有那么的一艘船。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由于海上的大风把船给击沉了，由于时代过于久远，船已经被海水腐蚀了，只留下了黄砖头子，哎，于是就有了这一幕。但这个好多网友都觉得这个有点靠谱，哎，有可能啊，就是那么一就是一船子一船的这个砖头子，然后之后就铺在了海底。
1: 反正离得远也没有那个真正的一个证据去考证啊，
0: 就是、
1: 所以说大家就是开始头脑风暴了。
0: 而且就是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实际上我们人类对于地球的了解没有达到100%。
1: 是，
0: 地球尤其是海洋的面积实在是太大了，理论上也不是没有一些海底文明存在的可能。也许在几千万年之后，咱们地球上会存在比人类更智慧的一些生物，有可能他们生存在海底。
1: 没错，
0: 哎，所以呢，海洋深处有着许多奇妙的景观等着我们去探索。你比如说这条黄砖路，你比如说像海底两万里一样，
1: 嗯，
0: 用这个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很多的人。所以说，你认为黄砖路是怎么形成的呢？
1: 我觉得主要是没见过。很好奇它长什么样子啊呀，气的
0: 跟你家地面差不多，
1: 气的。因为我想的话肯定是谁呀、啊、如果想在这个海底建造一座宫殿、有点童话意味了，
0: 嗯、
1: 像什么
0: 梦幻呢，
1: 啊，像小美人鱼似的，完了夸大夸大的，哎，我今天要建造一个宫殿啊，完了可能说是去这个搞这样的一个场景啊，但是大多数都是大家的想象。
0: 嗯哼，
1: 这个还是得多探索探索啊。
0: 是的。
1: 对。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眼，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我们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8: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1: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9: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博物馆？
1: 嘿，
0: 真去过是吧？
2: 是呀、啊，
0: 这种文化底蕴比较高的地方。
1: 哎，
0: 咋的了？
2: 对，
0: 吓我一跳。这种文化底蕴比较高的地方啊，特别适合家长带孩子去溜达溜达。
2: 哎，对，
0: 哎，我知道我有多烦人了，行了，非常适合，
2: 嗯，
0: 家长带孩子，
2: 对，
0: 去溜达一趟，
2: 太对了，
0: 我这一个冷知识能说到后半年儿。按照这接话程度，
2: 咱说就别重复这一句了，接着往下来呗。
0: 好啊，来，再接着跟大家往下说啊。比如说去到一些博物馆的时候，确实有很多藏品啊，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2: 是的呢。
0: 然后呢，就给人一种想要拍照的欲望啊。于是呢，很多朋友就拿起手机啊，想要与他合张影，
2: 那可不中啊。
0: 也中。
2: 有一些中，有一些不太中啊、
0: 有一些确实不太中啊，但有一些是中的啊。
2: 嗯，
0: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发现啊，想要给精美的文物拍一张照片发个朋友圈，却发现啊，展柜玻璃的反光让拍出来的照片艺术感瞬间全无。就是包括现在很多时候你拍一些橱窗里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商品啊等等这些东西的时候，也会出现反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2: 是的。
0: 哎，那么为什么啊有一些拍出来的文物看起来就像没有玻璃一样，人家就不反光呢？
2: 嗯，
0: 然后网上就是兴起了一个话题啊，叫做好玻璃、不反光。
2: 咱把什么样的好玻璃不反光？
0: 所以说咱今天就
2: 要不咱把光挪走呢？
0: 把光挪走，
2: 因为这玻璃罩不能拿走。
0: 你把光挪走够呛，你把司马光可以挪走。
2: 好嘞，
0: 把光挪走可还行？
2: 嗯，
0: 咱不拍了行不？
2: 嗯，
0: 非得跟他较什么劲呢？真的是啊。那么网上说的这个好玻璃不反光，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2: 真的假的？
0: 首先确实是啊，好玻璃真不反光。
2: 真的吗？
0: 哎，就更准确的说呢，是它们的反射率更低啊。这个玻璃反光这个现象，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非常的常见了，谁家都有玻璃。
2: 嗯，
0: 哎，因为玻璃反光和玻璃本身以及光线的明暗、照射角度等等都是有关系的。我们先从玻璃本身说起啊，就是玻璃啊，虽然它能够通过大部分的光线，但是它们在透过光线的同时，也会反射一部分光线啊。
2: 哦，
0: 这个玻璃呢，以及空气的折射率和折射差异也是有关系的。一般玻璃的折射率呢，大概是1.5，而空气当中的折射率大约是1啊。折射率的差异呢，不仅让光在穿过两种介质的时候发生偏折，还会让光线通过两种介质界面的时候发生反射。
2: 神奇，
0: 这
2: 我的天哪，这太神奇了！
0: 高中的物理知识，很可惜我是个文科生。
2: 有没有课代表？课代表过来来解释一下。
0: 我不是，我代表不了啊。
2: 嗯，
0: 我从来不代表。我一直戴的都是手链啊。那么光呢，在折射到这个玻璃表面的时候，大约有4%的光线就会被反射过来啊。而当光线进入玻璃，从玻璃中再次进入空气时呢，同样也会有4%左右的光被反射回来。所以没有经过特殊处理的玻璃反射率大约为8%。
2: 那呀，
0: 算数算得特别棒啊，4%、4%、8%啊。
2: 哎呀，
0: 那么有些带有杂质的普通玻璃
2: 显得特别的聪明，
0: 也特别聪明，十以内加减法呱呱的。
2: 你得是显着特别聪明。知道吗？
0: 不要在意那些细节。
2: 你得把这两个字儿突出，显得特别聪明啊！
0: 不是说了吗？十以内加减法呱呱的，
2: 嗯，
0: 啥都会，
2: 厉害了，
0: 那老厉害。
2: 嗯，
0: 出门在外呀，这个身份都是自己给的。那么有些带有杂质的普通玻璃呢，它的反射率更高啊，所以玻璃看起来挺透明的。
2: 嗯，
0: 但你依然可以通过它看到自己被反射回来美丽的面容
2: 啊。
0: 透过玻璃看自己美丽的面，回家照镜子去。那么为了消除这个影响呢，我们就是这个科研人员就对这个玻璃进行优化啊，减少这个被玻璃反射回来的光线量，也就是减少反射率啊。反射回来的光越少，我们受到的干扰也就越少。
2: 嗯，
0: 那么这些减少反射率的玻璃呢，又被称之为 啊，非常这个表面的一个名字啊，叫做碱反射玻璃。
2: 碱反射
1: 啊，
0: 对对，特别表面，一看就知道它是干啥的、啊。
2: 对，就是听起来特别容易听得懂，
0: 哎哎、特别容易听得懂、
2: 嗯，
0: 听懂率特别高啊。那么或者呢，叫做低反射玻璃、抗反射玻璃，都是那么一个意思啊。那么制造这个玻璃工艺有很多啊，大部分可以分为两类啊。第一大类呢，就是对玻璃表面进行刻蚀，让玻璃表面呢稍微粗糙一点。这多聪明啊！一粗糙了，它不就不反射了吗？你太光滑了，太亮了，确实容易反射啊。你可以理解为你就是不再那么光滑平整啊。这样一来呢，光线穿过玻璃的时候，虽然还是会被反射，但是因为表面粗化之后，玻璃表面它就不平整了，反射回来的这个光线呢，就会被分散往这个四面八方，看起来也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另外一个呢，也是这个比较常见的处理方法，就是对玻璃表面进行一层镀膜啊。镀膜的折射率呢是已知的，通过精确调整镀膜的厚度，可以让反射光啊发生相消干涉啊。也就是说呢，光线在这个照射在镀膜表面时，以及穿过镀膜照射到玻璃表面时呢，还是会发生反射，但是反射光的相位啊刚好是相反的，所以说发生干涉，相互抵消，这样就使得反射回来的光线看起来变少了，从而达到降低反射率的这个目的啊。总的来讲，就是要么让这个玻璃表面变得没有那么光滑，稍微粗糙一点啊，给打磨的粗糙一点，要么就是你给贴上一层膜啊，就不反光了。另外呢，镀膜的这个反射率呢，一般是介于空气和玻璃之间啊，相当于在空气和玻璃之间设计了一个缓冲地带，可以减少被反射啊回的这个光线量啊，进而去降低这个反射率啊。那么还有一些研究者呢，尝试将这个碱反射膜的这个折射率设置成阶梯变化的，接近空气的部分呢折射率小，接近玻璃的部分折射率大，进一步去降低这个反射率啊。总之呢，就是人们通过各种各样的工艺啊，让这个玻璃的反射率去降低，进而让玻璃变得更不容易反光啊。那么现在的这个碱反射玻璃呢，甚至可以把反射率降低到1%左右啊。所以说呢，这种玻璃的话，如果要是放在各种各样的展厅，对不对？
2: 听起来特别的厉害。
0: 哎，你想展示给大家看到一件非常漂亮的藏品啊，或者非常漂亮的一个工艺品，或者非常漂亮的一个首饰啊，你可以使用这种玻璃啊。这样子的话呢，如果要是有朋友们进去参观的话呢，确实可以在拍照的时候不拍摄到自己的反光啊，但同时呢又能够留下非常美好的回忆。对不对？
2: 说到这儿了，我才想起开头咱说的是博物馆哈，
0: 那只是一个引子，咱主要说的是玻璃。
2: 幸好我往下听了。
0: 嗯呢，可不咋的，你要不认真听的话，你都够呛能听着后面说啥。主要是后面涉及到的这个物理的，哎，这个知识啊，实在是有
2: 太深奥了，
0: 太深奥了。作为文科生的我，我要不逐字去给大家，
2: 这如果收音机前坐着一个孩子，他得多闹心啊！我一天天，我白天我上课啊。好不容易今天我偷个懒听个广播，我还在这学知识，
0: 还说睡了。听前半段的时候，人直接孩子就地睡觉了。啊，孩子说这个洗洗睡吧，明天还得上课呢。所以说，如果要是说真的要去到了就是那种比较好的这个博物馆的时候啊，包括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北京画院采购的就是这个观摩式展柜啊，一组展柜的价格你知道能有多少钱吗？就是
2: 多少钱？
0: 用那种不反光的那个玻璃啊，它的价格能达到70多万。
2: 哎呦我天哪！
0: 另外呢，就2024年国家博物馆采购的20多组这个低反玻璃展柜呢，预算也是578.2万元啊。
2: 哎呀，
0: 所以说好玻璃不反光，
2: 不反光啊，
0: 确实是真的、啊。但是呢，这个好玻璃它也贵呀、啊，500多万一块。
2: 哎呀，
0: 你就上吧，就反正咱自己家的话，就是反光就反光。
2: 嗯
0: 啊，就是如果要是光线刺眼的话，咱实在不行打个窗帘。 对不对？你就别老跟他较劲了、啊、
2: 行，
0: 哎，是，但是像这种博物馆呢、啊，这种收藏藏品的这个地方，确实是有必要啊。
2: 嗯
0: 啊，搞成这样的一块玻璃或者几块玻璃啊，能够让大家能够看到这个藏品美的同时呢，也能够留下非常漂亮的照片啊。然后可以回家的时候，哎，仔细观赏一下，省着到时候你这一看照片的时候，只看到自己的大美腿，啊，只看到自己美丽的面庞，却根本看不到藏品长啥样。
2: 说起来我都想让它反光了。
0: 回家照镜子就不行吗？
2: 不，镜子没有层次感，
0: 就喜欢那种朦胧美，是不是？
2: 就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资讯。

0: 询0437509581188-4375-9666。
1: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2: 好嘞，马上就去。
3: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3: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6: 不听号码陌生物清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影。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7: 我们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8: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7: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3: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0: 烧脑风暴正呼啸，
1: 线索迷雾绕啊绕，
0: 众人齐把智慧烧，
2: 别怕挑战吓一跳，
0: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于跟出汤面里外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哎，今天的汤面是这样的，
1: 这什么样，
0: 我对着镜子梳头，
1: 哎呀，
0: 哎，梳着梳着，我呜呼了。
1: 哎，那个镜子它那个反不反光，去没去那个谁，
0: 是不是高级的
1: 啊？是高级的，
0: 哎，500多万一块，不是，
1: 那么贵呢？
0: 啊，老贵了。
1: 啊，这个镜子是正常的那个镜子，
0: 正常的镜子
1: 啊，他对着镜子梳头是吧？
0: 对，
1: 这个故事里边就一个人吗？
0: 是的
1: 啊，然后这个是真人哈，
0: 是
1: 梳的是真头发，
0: 是
1: 用的是真梳的，
0: 是
1: 啊，都正常的，
0: 都正常。
1: 梳着梳着头发掉没？
0: 没有，
1: 他就没了。
0: 嗯，
1: 镜子里边也没出现什么事儿哈。
0: 没有。
1: 哎呀，那看来他的这个死因和镜子无关。
0: 有关，
1: 镜子不是没发生啥事吗？
0: 嗯，
1: 是不是没发生啥事？镜子本身，
0: 镜子本身，你所谓发生啥事是啥事？
1: 就是有某一件事因为这个镜子发生了。我的意思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我觉得跟镜子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原因，但是确实是镜子导致了这一场悲剧。
1: 就是可能镜子它的唯一的作用就是能够照照人儿
0: 啊，算是。
1: 那也就是他通过镜子看到了什么东西，
0: 是
1: 不是啊？
0: 是
1: 啊，剩下镜子再没有别的作用了，是不？不会，比如说什么单面镜啊、双面镜啊？
0: 啊，单面镜、双面镜这个没有
1: 啊，也不会因为这个镜子突然间张开了一那个血盆大口。
0: 没有，镜子说我没有啊，
1: 没有哈，
0: 哎，没有
1: 啊，他就只是照到了别人，是不是啊？哎，通过镜子，然后他看到了什么东西，是吧？
0: 嗯，
1: 哎，那他的这个死因是他杀吗？
0: 不是。
1: 自杀吗？
0: 意外
1: 自杀。
0: 意外，嗯，
1: 是意外自杀的吗？
0: 是。
1: 不是吃啥东西了？
0: 没吃啊。
1: 啊，然后之后他这个意外自杀的这个原因和手里边的东西有关系吗？
0: 手里边是木梳是吧？
1: 嗯。
0: 跟木梳没关系。
1: 手里边还有其他东西吗？
0: 没有。
1: 嗯，不是死于疾病哈，
0: 不是，
1: 见血没？
0: 见血了。
1: 哎呀，梳头发，见血了，
0: 头发，
1: 挺贵呢，你把头发剪了吧。
0: 我这头发不行了，人都收原生的
1: 啊，
0: 没染过的，
1: 啊，
0: 能卖上价格，
1: 哎呀，
0: 够呛，
1: 哎呀，哎呀。
0: Yeah.
1: 说哪儿说梳头发，他这死因跟头发有关系吗？
0: 没关系。
1: 见血了，见血的位置是脖子以上吗？
0: 是。哎，你刚才问我一个问题，我刚才突然恍惚了一下，你是问我他是不是有什么疾病？
1: 嗯，
0: 啊，对，他有。
1: 你不说没有吗？
0: 他有。我突然，我刚才沉浸在这个梳头发里边无法自拔，他有疾病啊，有疾病。
1: 那他的死因跟他这个疾病有关系吗？
0: 间接导致吧。
1: 间接导致。
0: 嗯。
1: 他眼睛看不见吗？
0: 嗯，你能看见。
1: 嗯，他这个疾病发生在头部吗？
0: 你看，我就猜到了，我就猜到你肯定要问这个问题，我觉得是的。
1: 精神好吗？
0: 不太好
1: 啊。精神方面的疾病。
0: 对
1: 啊，精神方面的疾病。他通过镜子看到了什么东西给他吓着了？
0: 应该不是吓，
1: 误导他了，
0: 算是吧，
1: 误导他了，
0: 算是
1: 误导他了。之后他就用脑袋磕镜子了是吗？
0: 也不是，没这么文明，
1: 就直接撞上去了不是吗？
0: 差不多。
1: 他指定以为镜子里边的这个东西是他要去的一个什么地方，他哭嚓往前一冲就撞死了。
0: 他就去了。
1: 嗯，是不？
0: 不是。
1: 他是撞在镜子上不？
0: 算是。对。
1: 对吧？
0: 对。
1: 是不是撞在镜子上？
0: 差不多吧。
1: 他的死因就是这么死的。
0: 对。
1: 嗯，就是现在我要盘出他从镜子里边看到啥了。
0: 对，其实你正常来讲的话这个都能猜出来，就是在镜子里看着啥，再加上他本身他这个有病嘛，对不对？
1: 就是我没猜呢，你非得说能猜出来，我要猜不出来显得我怎样似的。你这种方式真的好讨厌呢。
0: 能猜出来，你平时老照镜子吗？不。
1: 哎呀，
0: 但是你得站在一个 精神病人的角度去分析。
1: 我没得过，所以说咱也肯不一，我说我不一定能猜出来。
0: 行，行，难为你了。
1: 哎呀，镜子，镜像的，他身后能有啥？身后有床，有窗户。他在家不？
0: 他在，当他在家吗？
1: 在家。
0: 嗯，
1: 镜子里面能看到啥？他能撞上去？看到的这个东西是他向往的吗？
0: 看到的这个东西不是他向往的，但是他认识啊。他可太认识了。
1: 药啊？
0: 不是。
1: 他可恐惧这个东西吗？
0: 不恐惧。你不照过镜子吗？
1: 我照镜，镜里边有自己。
0: 对呀、啊。
1: 咋掀自己啊？
0: 他这个人是个精神病人，所以你不能用这个普通的这个想法去剖析，
1: 自己找自己玩去是不？
0: 对，就也不是自己跟自己玩，就是我是一个精神病人，我一直认为镜子里边是另一个我。今天我梳头的时候，我就咋瞅他咋不对劲儿，我就觉得动作跟我不一样，我就认为嘿，他想取代我，
1: 于是他，我决定我跟他撕吧一下，
0: 对，我就用梳子疯狂地攻击镜子。然后玻璃碎片就割破了我的颈动脉，我就呜呼了。自己跟自己撕不起来，
1: 真厉害。
0: 此故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1: 来听这个，
0: 来吧。
1: 汤面是这样的啊，
0: 嗯，
1: 妻子给我做了可口的晚餐，我却含泪吃了。第二天我去报警了，
0: 完事了，
1: 完事了。
0: 妻子给我做了一个晚餐，
1: 然后可口的晚餐，
0: 可口还解决，可口很重要是吧？
1: 嗯，不一定重要，反正汤面这么说的
0: 啊。妻子给我做了可口的晚餐，我含泪吃了。第二天我报警了。
1: 嗯，
0: 那这故事里肯定有人呜呼了呀。
1: 行吧，算吧，有人呜了，这不一定啊。
0: 有人一命呜呼了呗？
1: 有，行。
0: 妻子
1: 是
0: 我呢。
1: 你这不你吃饭了吗？
0: 啊，我没呜呼，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妻子一命呜呼，
1: 嗯。
0: 那妻子为什么呜呼呢？她是早呜呼了，
1: 无所谓她。
0: 啊，
1: 嗯。
0: 那妻子给我做完饭去世的呀？
1: 不是，
0: 做饭之前就去世了。
1: 是的。
0: 那这顿饭谁做的呀？
1: 问我呢？
0: 那这顿饭它是不是所谓的妻子的味道？我知道啊。
1: 嗯，
0: 就是可能是别人做的，但是这顿饭有妻子的味道，能这么理解吗？
1: 没，我没听明白。
0: 就是这顿饭是不是是真的是妻子做的吗？还是
1: 不是妻子做的？
0: 别人做的。
1: 嗯，
0: 这故事里还有第三个人呗？
1: 对呀、啊。
0: 第三个人，
1: 嗯，
0: 第三个人是老丈母娘，
1: 啊，谁？
0: 老丈母娘，
1: 就是这个人是啥是谁也不重要，不是老丈母娘就是谁也不重要。
0: 能做出妻子的味道的话，必定得是妻子他妈呀。
1: 啊，就是无所谓，
0: 无所谓他是谁
1: 啊？但是就我就是怎么发现的这个人不是妻子？
0: 因为妻子已经去世了呀。
1: 妈呀，你不知道他已经去世了？
0: 我不知道妻子已经去世了，
1: 但是你通过这顿饭你知道他去世
0: 了。妻子做饭是不是有什么小癖好啊？
1: 没有。
0: 比如说盐放特别，
1: 没有，
0: 齁咸，
1: 没有。
0: 是，就是吃完这顿饭了以后我就发现妻子出事了是吧？
1: 对。
0: 是妻子没出现吗？
1: 我这个汤面不是有几句话吗、有一句话也挺重要的。
0: 我哭了。
1: 对呀、
0: 我哭了是因为啥？
1: 我含泪吃完的。
0: 含泪吃完就是在含泪的过程当中是我已经知道妻子已经去世了。
1: 嗯，对。
0: 那我就是因为妻子去世了我
1: 才含泪吃
0: 完的。不是，
1: 那你不得被人，那你不就被人看出来了吗？
0: 被人看出来了。
1: 对呀、你做饭，给你做饭这个人，你如果当他面哭的
0: 话，我是盲人吗？
1: 你是盲人。
0: 是味道不一样吗？
1: 不是。 跟味道有关系，但不是不一样。
0: 味道一样，但是是妻子身上的味道吗？
1: 不是，不是，不是。
0: 我是
1: 你要注意他含泪吃完的，含泪呀、啊，
0: 眼泪有咸味儿。
1: 你吃咱你也正常吃饭是不？
0: 我吃人的食物，
1: 是吃人的食物，
0: 是。
1: 你没有吃饭的时候流过眼泪哈？
0: 条嘎炖肉吃过。
1: 我说正常吃饭，跟你说正格的呢，你
0: 有没有？
1: 啊，
0: 对，就是挨打了嘛，完了边流泪边吃饭嘛，总这种事总。
1: 我说正常吃饭，没身体挨揍的情况下，
0: 就流泪吃饭吗？
1: 啊，没流过泪是吧？
0: 也有过。
1: 啊，没啥原因？
0: 感动吗？
1: 感动。
0: 被呛的呀，辣的呀。
1: 哎，对了，被辣的。
0: 但是妻子，但是我不吃辣是吗？
1: 你过敏，辣椒过敏。
0: 我辣椒过敏，但是妻子做了辣椒，所以我就知道这个人他不是妻子是吧？
1: 是的。
0: 啊，
1: 哎，这就合理了。
0: 明白了。
1: 就是不，双目失明看不见，妻子日夜照料他，但是呢他和妻子都是辣椒过敏，饭里从来没有辣椒、没有辣椒。然后这一天呢，这个辣椒呢辣得他眼泪直流，熟悉的味道消失了，他也知道妻子不在了，于是第二天打电话报警了。
0: 啊，明白了。
1: 嗯，
0: 这个此故事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Mr. Free DJ Remix
3: 午间休闲板块，娱乐正当午。

金光璀璨，千百年来照亮文明的来路和去途，上下五千年华夏文明一脉相连，一脉传承。手捧星光，我们一起追溯时光，去追昔，仰望闪耀的星。看见的光芒，听见的曾经，时间的卷轴里，他们熠熠生辉，指引方向。请你听，闪耀的星，闪耀的星。

0: 所有有用的实学全部集中在一起，写一本书，写一本有利家国、有利百姓的好书。好，书名叫什么？书名叫《天工开物》。
1: 您好，这里是闪耀的星，我是英慈。今天我们走进《天工开物》与宋英星。他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人，年幼的时候，宋英星展现了自己超高的天赋，数岁能运语，有着过目不忘之能，得到家族长辈和老师们的喜爱。宋英星也不负天才之名，在读书的时候便可以熟读经史和诸子百家。他特别喜欢了解唯物主义自然观，他对天文学、声学、农学及工艺制造之学有很大兴趣，曾熟读过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书，这对他后来一生致力于农业和手工业有着极大影响。宋英星的父亲一辈子没有功名，便激发了宋英星的壮志雄心。万历43年秋，宋英星和大哥宋英生赴省城南昌参加乡试，从10000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宋英星名列第3，宋英生名列第6。由于奉新考生只有宋家兄弟2人及第，且名列前茅，古时人称奉新二宋。乡试中举后，他15年内连续参加了6次会试，却都以失败告终。6次会试的均告失利，使宋英星深刻意识到，实现救国济民的美好理想并非一定要靠科举功名，改良社会增强国力还要靠发展生产力，靠实实在在的科系。于是他转向实学研究。崇祯7年至崇祯11年是宋英星生命中最具有转折意义的关键4年。崇祯7年的时候，48岁的宋英星经吏部筛选，赴袁州府任职分宜县学教育，后来蜚声中外的天工开物正是他在分宜县任职期内完成并刊刻出版的。天工开物是一本图文并茂、行文却很严谨的科技著作，全书分上中下3卷，上卷介绍谷物豆麻的栽培、加工方法，蚕丝棉麻的纺织和染色技术，以及制盐、制糖工艺，中卷记载了砖瓦、陶瓷的制作，车船建造、金属铸锻、煤炭、石灰的开采与烧制、榨油、造纸的方法等等。下卷主要描绘金属矿物的开采与制炼、兵器制造、颜料、曲酒生产以及珠玉的采集加工。书中既有大量确切的数据，还配有100多幅生动逼真的插图，如制糖业有专门的糖车、糖车的构造及各部件尺寸细致描述，纺织业有花机，并且政府在苏杭一带设立了织染局，金银铜铁等金属的开采、制炼和加工相关章节当中还绘制了设备操作图，这些内容表明当时各项手工业技术含量已经达到一个较高水准，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但是你不知道的是，写作《天工开物》时，宋英星生活窘迫，明朝官员原本俸禄微薄，宋英星当时

又没有品阶的县学教育，加上家里田产日需减少，两个儿子均已长大成人，全家六七个人日常开销全靠宋英星承担。他买不起珍贵的书籍和资料用来考证，想邀请同道中人一起讨论鉴别真伪，也没有合适固定的场所，所以当时图书出版没有官方专项经费资助，几乎都是自费。

的时候，宋英星知道自己的书可能不被看好，他知道在那个时候没有潜在的受众和消费群体，也就意味着无利可图，书商们自然也不会掏银子给他刊印。宋英星知道心血之作别人并未买账，却一意孤行，最后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这部农业手工业技术集成式的著作，完全是以超乎寻常的信念与毅力作为支撑。尽管当时形势已容不乐观，但他可以把目光投向未来，他期望后人能理解他的良苦用心。目前《天工开物》已成为世界科技名著，而在各国流传，凡是研究中国科学文化史的通常都会引用此书，并且对它给予高度评价。尽管生前没有太多的荣誉加身，宋英星的一生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也属实算不上功成名就，甚至因为六次未曾及第而被耻笑。然而他一生按照自己的内心行事，经历了历史长河的打磨，最终得到高度认可。宋英星的著作和研究领域涉及自然科学及人文科学的不同学科，而其中最杰出的作品《天工开物》被誉为中国十七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天工开物，它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从专门科技角度把工农业的十八个生产领域的技术知识放在一起加以综合研究，使之成为一个科学体系，这是一项空前的壮举。天工出自《尚书》，天工人其代之，意指自然力。开物出自《易经》，开物成物，意指人工力开发万物，成就万物。

家好，我是凭空开悟作者宋印心。今天我来为大家讲解中国古代制糖制作工具糖车。古代中国用制造糖始于唐代，唐代大历年间766年至779年，佛僧邹和尚游经四川遂宁，始传制糖之法。笛者造出的糖有凝冰糖、白霜糖、红砂糖三种，糖的品种由浙江的老嫩来决定。笛者外皮到秋天逐渐变成深红色。

直至民国时期，我向制糖群众请教，及时记录下技术知识并加以提炼，将糖车制造方法收录在《天工开物》中。制造糖车要用两块横板，各长五尺，厚五寸，宽二尺，板的两端凿孔安住，柱上部的榫露出横板外一些，下榫穿过下横板外路二三尺，埋在地下，使糖车安稳不摇动。上横板中部凿二眼，并立安上两根大木滚，用极硬而重的木料，木滚周长大于七尺的才适合。两滚中一个长三尺，另一个长四尺五寸。长滚的榫露出横板，以便安装犁弹。犁弹用长一丈五尺的曲木做成，以便驾牛转圈走动。滚上早有互相咬合的凹凸齿，两滚相遇之处必须直而圆，使之密合，把这架在两滚之间一扎而过，这经木滚压榨后便流出这浆，在拾起榨过的这插入滚上的压嘴中再三榨汁，这汁便榨尽，剩下的这渣可当柴烧。支撑双滚的下面横板上凿两个深一寸五分的眼，使滚轴不穿过下横板，以便在板上接受这支。滚轴下端要镶铁，以便于转动。接受这支的下横板上有槽，这支通过槽流入缸内。之后，糖汁经熬制的糖。随着科技的发展，现代蔗糖制作工具和方法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和创新。但我希望古代制糖工具糖车仍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它所凝聚的华夏民族聪明、智慧和勤劳的品格，希望它永远激励着我们，创造更新更美的生产和生活。谢谢大家。

宋星星小故事。在宋星星15岁那年，听说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是一部价值很高的科学著作，于是他渴望就读。每见到读书识字的亲友或者邻居，他都会急切地询问人家是否有这本书。有一天，宋星星听说镇上的文宝斋书铺刚刚构建了一批新书，就急匆匆赶去买书。可是书架上摆的都是四书五经，没有《梦溪笔谈》。店老板见这位少年在书架旁找来找去，心中暗暗纳闷儿：这么多经书他不买，这是要找什么样的书呢？这时候老板上前询问，才得知他要买《梦溪笔谈》。店老板告诉他，现在人们都读四书五经，为的是考取功名，科学方面的书即使进了货也没人买。宋星星只好很伤心地离开了文宝斋。在回往的路上，脑海中一直在想着这本书啊，哪里去找？可真来找呀，他常常叹了一口气，无奈地摇着头，一边走一边想，只听哎呦一声撞到前面一个行人身上，再看地上已经撒了许多米粒。这时宋星星的心思才从梦溪笔谈回到眼前，他连声道歉，急急忙忙地弯下腰帮那位行人捡米粒。捡着捡着眼前一亮，包裹米的废纸上竟有梦溪笔谈一行字，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宋星星忙问书是哪里买的，老人见他爱书心切，就找出一本旧书给了他，原来是部残本的《梦溪笔谈》，书少了后半部分。老汉告诉他，这本书是清早路过南村纸浆店时向店老板讨来的。宋星星又一路跑着赶到纸浆店，可那后半段的书已经和别的旧书一起拆散泡入水池，正准备打成浆。宋星星急着搓着手在水池边转来转去，心痛地望着水池里的书，眼泪都

要掉了下来，他拉住店老板的手，急切地说：“请求帮忙啊！梦溪笔谈那本书从水池中能不能捞上来呢？”说着，他摸出了身上所有的钱，摆在老板面前，又脱下衣服，抵若酬金。老板不解地说：“孩子，这一池废书也不值这些钱啊！”宋英星向老板讲述了自己找这本书的经过，老板被这种求学的精神深深感动了，赶忙让工匠下水池，从散乱的湿纸堆中找齐了那半部书。宋英星捧着湿淋淋的书回到了家，小心翼翼地一页页分开晾干装订好，他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书。

0: 的实学全部集中在一起，写一本书，写一本有利家国有利百姓的好书。好，书名叫什么？
1: 书名叫
0: 天工开物，
1: 家国天下，
0: 为黎民百姓写一部实用之书，
2: 不做溢美之词，
0: 不做浮夸文章，
3: 书中要包罗先人之智慧，
0: 书中要囊括今世之记忆，
1: 贵无不
0: 而见金玉，
4: 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
5: 请听国风音乐《三生三世》。

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生活在一座城市的感受大约与阅读一本书很像，书的名字是城市的名字，书的作者是与这座城市有关的每个人。一本书里总有几个重点章节，就像我们每日往返的家、公司、学校、超市等等，它们的存在是支撑起我们生活的重点。书里的字句是我们每日经过的街道、巷陌，而那些触动我们灵魂的金句，或许就是一座城市里我们最熟悉也最亲近的地标。我们生活在城市中，用脚步去阅读这座城市。有的人喜欢无聊时逐字逐句去看看城市各处的风景，有的人则目不斜视直奔重点章节，有人厌倦了手上的这一本，决定离开这里换一本新书重新开始，也有人决定把书倒过来抖一抖，然后发现书里夹着落叶和信笺，就像在街道上与故人邂逅，或是偶然间在生活的地方发现一家别致的小店。此刻放在你手上的那本书，这座生活了许多年的城市，你阅读的还开心吗？如果是从小到大一直生活的城市，那么感到厌倦似乎也是人之常情。每天上班经过的街道一走就是好多年，一开始还会寻找哪里有小卖部和早餐店，秋天到了还会留意街边的桂花什么时候开。当这一切都无比熟悉之后，这条街似乎就再也没有办法提供给我们新鲜感了。生活在上海的小光也有过类似的感受，从小生活在上海的我，平时最喜欢的事儿就是在街头拍摄和记录故事，但有时也不免对熟悉的街道感到有些疲乏，于是在又一次盯着导航发呆思考上哪儿遛弯的时候，突然灵光一闪，小光决定干脆放弃常规的思路，换一种翻越城市的方式，用陌生的路线重新感受这座城市。他打开上海地图，随机选取了一片区域，然后在地图上画了一只鸭子，以这只鸭子的轮廓作为一条特殊的散步路线。他沿着这条即兴画出来的路线走在上海的街上，寻找平时不会注意到的小细节，可能是一片光，可能是恰好闯进镜头的人，可能是刚巧开放的花，也可能是从未留意过的行为习惯。当陌生的场景中出现了熟悉的事物时，一种奇异的新鲜感就此迸发。即使仍旧在上海，即使是直觉里最为熟悉的地方，也因为路线的改变、习惯的扭转而出现了有趣的张力。曾经在一篇介绍街头摄影师的文章后面看到过一条这样的评论：我跟这位摄影师是同一个城市的，这座城市不出名，没有网红小吃，没有名胜古迹，我自己也觉得很无聊，但是在摄影师的镜头里，我看到了独属于这座城市的市井烟火和人生百态。原来这些熟悉的画面换一种方式看竟然这么有意思。每个普通人在自己固定的生活轨迹中年复一年的运转，如果就这样顺着惯性进行下去，或许很难发现自己生活的地方是多么有趣。而同一个城市换一种翻阅方式，
变换一种观察的视角，就有不同的面貌展现出来。城市的丰满与多样，褶皱与温度，都会在每一次变更的视角中呈现出我们未曾想过的质感。所有我们感到司空见惯的一切，其实都有被打破的可能，而生活的光亮恰恰出现在被打破惯性的裂缝之中。小光将拍摄到的作品集结成册，名字就叫《你发现了吗？藏在上海街头的一只鸭子》。或许我们都可以寻找到自己城市里的那只鸭子，确切地说是发现了山斑鸠、灰胸竹鸡、灰喜鹊等34种鸟禽，以及刺猬、青蛙、华南兔。发现地点并不在遥远的生态公园或者是野生的树林，而是在南京市栖霞区高楼大厦之间的缝隙里。在我们不断地抱怨居住的城市千篇一律、毫无生机的时候，有人决定停下来，在早就翻阅过无数次的章节里，挖掘出之前没有发现的精彩。去年4月，家住南京的佳美意外获得一台红外相机，怀着对自然的好奇，她把相机架在离家不远的一处空地上。因为春天连续大雨，空地积蓄的雨水形成一个小水坑，这个小水坑吸引来许多口渴的鸟儿们。曾以为居住的城市里只有喜鹊和麻雀的佳美，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从相机里发现了8种不同的鸟类，这激发了他对生活在四周的野生动物的好奇。这台相机一架就是一整年，在这一年里，他看到乌冬青鸟衔着远处找到的蚯蚓给雏鸟喂食，看到一只准备冬眠的刺猬，然后在春天到来的时候迎接了这只刺猬的归来。他看到了黑脸噪鹛寻找伴侣的场景，还看到了美貌的环境雉夫妇慢悠悠地散步。在钢筋水泥森林里，在喧嚣马路不远的拐角处，还有这么多动物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总是向往田野，向往自然，但其实有许多大自然的生灵一直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甚至不需要花费一整年才收集到这么多种。每年5、6月份，鸟儿迁徙过境的时候，在北京有观鸟活动，一天可以看到50到70种鸟。鸟类学与生态学研究者任天乙说，我们城市里有相当高的动物多样性，只是大家平时不会太注意到。而我们不注意到的又何止动物呢？当习惯了麻木的奔波，习惯了用短暂而刺激的快乐去满足空荡的内在，习惯了思考如何以最快的速度从一个地方到达另外一个地方，习惯了效率，习惯了目标时，我们究竟还能注意到什么呢？那些沿途的美好，那些字里行间的诗意，我们还能注意到吗？当城市逐渐同质化时，我们的幸福、我们的感知、我们人生的种种可能性也要一并同质化吗？停下来吧，慢一点，那些美妙的事物，那些细微柔软的诗意，真的就在生活的字里行间，在我们的身边。看到佳美的故事时，我突然想到《论语·阳货》里那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让弟子们学习《诗经》，从诗里了解世间鸟兽草木的名称，本质是叫学生亲近自然，在自然中获得感发，自然会给予回应。人与美好的事物之间是可以相通的。如果一首诗歌的诞生
是人与万物相契合的结果。那么，如果我们想要从一座巨大的城市中拥有诗意的生活，最好的方式就是走进这本书里，成为故事的本身。北京二环边一条胡同里有一家小花店，老板娘小杰大约7年前来到北京，决定开始新的生活。对她来说，北京就是一本崭新的书，书里有许多被人们传颂过太多遍的刻板印象，比如胡同、三轮、瓜皮帽、糖葫芦，那些关键词就像个叫老北京的壳，把真实的北京框了进去，让人对北京的想象力也受了限。想要融入北京，想要在陌生的城市里拥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小杰的办法就是参与进去。他开了家花店，一边做自己喜欢的事，一边静下来仔细感受北京真实的生活。在开花店的过程中，他结识了许多周围的居民，目睹过许多令人感动的故事，还参与过一场黄昏恋的婚礼。花店在慢慢生长，小杰也逐渐成了附近居民口中那个卖花的姑娘，谁家需要买花就去找她。所有美好的瞬间都成为了小杰与这座城市之间无法分割的关联。做一个旁观者，即使眼前的城市再有意思，似乎也与自己有一层隔膜。而当我们反客为主，与城市进行沟通对话时，我们就成了城市风景的一部分，而这座城市美好故事的发生就都与我们有关。诗意的生活，有温度的生活，是需要一些粗糙感的。我们需要与周围的人和事物产生链接，需要参与，需要创造。就像一本书，如果只是机械的拼读，那么任何文字都不会让我们感动。而当我们沉入其中，把自己带入故事的角色中，去细细感受，慢慢揣摩，那么情节的起承转合，遗憾圆满，就都与我们有关了。我们自己也会成为别人手里那本城市之书的一部分。打开城市这本书，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式，而无论是哪种方式，都只是为了我们可以在城市里拥有更多美好的生活。如果城市是一本书，那么你是用怎样的方式去阅读它的呢？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
3: 在书房中，茶香墨韵，书里芳华，中国人骨子里的风雅都悄然刻画。书斋说里讲，书斋宜明朗清静，不可太宽敞。中国人的书房不讲究空间大，却一定要明净，使心舒畅。自古及今，书房并无一定之规，富者可专门住楼，贫者或市井一席，有的雕廊画栋，有的住于水滨，造于山间，或长住市井，或隐于郊野。无论在哪儿，但求窗明几净，小径通幽，有几架书，一桌，一椅，一盏灯，日中沉思，静中安悟，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为何一定要有书房呢？古人称书房为书斋，斋节也，即书斋有高洁清雅之意。古人觉得深入书房，便心神俱静，使灵性得到陶冶，如同斋戒一般。于书斋内读先贤书，发思古之幽情，涤心而寻雅趣。文人多爱香，独处以香为友，读书以香为伴。书斋添香，不独以熏香论。画堂外竹映风窗，树振斜。书斋内除了为人熟知的文房四宝，文人的书房里还有第五宝水鱼。水鱼小巧而雅致，富有情趣，是书房中的储水小罐，为砚添水用。没了它，无法研墨，无法挥毫。若用碗碟替代，那意境一下子就毁了一半。青花瓷、漆器、铜乃至水晶，水鱼的质地千变万化。书房添了它，仿佛就离雅更近了一步。书房中抚琴也是文人的一种雅号，悠远的琴声能使江月白，又令江水深。淡薄的琴声仿佛悬指外，遂见出古人。琴声醉一半月，琴声也可对酒，一杯弹一曲，不觉夕阳沉。多数文人书房内都会则靠窗位设一盆池，养上锦鲤五七条，一面是赏玩之乐，一面是大志所托。书房最是养性之所，养性又必属花草，如兰、如菊、如松柏，皆是君子寄托情怀之植物。古人讲，入香兰之室，则久而受其香。在与美好的植物相处的过程中，人的内心也会发生改变。趣味的清雅与低俗是人所定义的价值，而非事物本身的特质。先人谈修养， 有居于人，而后游于义之说。人以养性，义可养心，常务清怀，游学言义，便不觉世外深路，失苍苔。人怀情

去，开辟鸿蒙，便但见春如繁花恰自来。文人的书房形形色色，韵味无穷，是文人舒张自如的精神世界。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心怀清趣之人，一种是心怀拙念之人，后者是俗人，前者就是艺术家了。得趣不在多，一书可怡情；会心不在远，一画可静虑。人若得一段清趣，便可观物洗尘，厌居养气。一间小小的书房，便是漱洗尘心的地方。闲散不只是从日常抽离出来的片刻休息，更是一种让心重新呼吸的姿态。它让人暂时放下紧绷的节奏，回到最纯粹的自己，哪怕只是慢一点走路，认真感受一阵风，留意身边不经意的细节，都是对生活的轻柔拥抱。真正的闲散是在忙碌之外，依然能找到内心的宁静与从容。不能关注生活中的任何无用之事，这是痛苦、抑郁和神经紧张的根源之一，其结果是意识被固着在少数事情上无力自拔，而他们每一件都包含焦虑与担忧的成分。除非进入睡眠，否则意识永不停息，不允许潜意识去慢慢酝酿智慧，结果是让人容易激动，缺乏理性，易躁易怒，失去平衡。它源自疲劳，又导致疲劳。过于疲劳时，人会缺乏外部兴趣，没有了兴趣，便无法从其他活动中得到放松。做重大决定之前，觉得要先睡一觉的人真是太明智了。但潜意识的心理过程并不是只能在睡眠中启动，它在人的意识用在别处时也可以发挥作用。满足这些条件的娱乐有很多，看游戏、去剧院、打高尔夫球都是无可非议的。对于一个嗜书之人来说，阅读与其专业领域无关的书籍也是不错的选择。总之，不管你所担忧的事情有多重要，都不要让它占据你所有的清醒时间。除了重要的放松作用，所有的闲情逸致还有其他好处。我们最好了解真实的世界，让它与我们必须做的事情协调一致。我们每个人需要去了解这个世界和宇宙中的位置。无事求知的机会，恰如进了剧院却不听戏，人世间悲喜交加，光怪陆离，对此情此景无动于衷，是放弃了生活赋予每个人的特权呀。好的，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
1: 欢迎收听诗语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燎原市开展项目巡检活动，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东风松子产业园据理擦亮全球松子产业核心区金字招牌，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燎原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5月11号，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借鉴好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燎原市在龙山区、西安区开展首天“三抓一服务行动”项目巡检活动。市委书记沈德生、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徐辉、市政协主席孙中波参加活动。据了解，此次项目巡检将通过现场观摩、现场评议，引导全市广大干部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在发展成效和工作实际中。2024年以来，龙山区仅仅围绕智能制造等领域引进实施了500万元以上项目8个，实体经济根基越守越牢，带动全区 GDP 连续4个季度位于全省第一方阵。博格橡胶燎原分公司轻量化汽车零部件与系统产品项目已经试生产。巡检组鼓励企业抢抓市场机遇，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释放产能效益。异能者联想电脑及智能化设备项目是省内唯一联想生态品牌智能制造基地，目前已竣工投产。巡检组指出，要发挥龙头项目集聚效应，做强智能终端制造产业，持续夯实工业经济发展底盘。吉林燎原100兆瓦飞轮加锂电池混合储能独立调频电站项目目前基础浇筑工作已完成。巡检组要求相关部门全程靠前服务，紧盯时间节点，加快施工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和安全关口，推动项目早日建成投用。在北方碳纤维项目现场，巡检组指出，要抢抓新材料与体育产业发展的双重机遇，加快推动产品向高端化、中端化迈进。东北袜业园公共技术服务体系建设和智能化综合提升示范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行业的研发创新与智能制造水平。巡检组指出，要立足产业基础优势，推动产业集群集聚发展，全力打造特色产业发展新高地。燎原市林真针织品有限公司数字化智能纺织产业园项目2栋厂房已完成主体封顶。巡检组要求要强化项目建设所需的要素保障，提供精准服务，助力企业加快投产达效。为进一步消除59个小区安全隐患，龙山区历时9个月完成了高层小区消防设施改造提升工程。巡检组指出，要织密安全防线，抓实隐患排查，坚决防范重大事故。西安区近年来围绕生态资源保护和修复，引进实施了500万元以上产业类项目34个，走出了一条以生态为基、以文旅为业的转型发展新路。农产品冷链及现代智慧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正加快主体工程施工。巡检组指出，要严把建设标准，全力加快项目建设步伐，更好融入和服务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燎原循环经济产业园目前已吸引塑料回收、废旧农膜再生、PET 瓶资源化利用等多个项目入驻并开工建设。巡检组指出， 要深度融入全市固废综合治理行动与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大局，打造成循环经济的示范项目。百盛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是区域发展循环经济、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载体。巡检组鼓励企业坚守绿色发展理念，稳定生产经营，拓展市场空间，不断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在基于废矿坑绿色修复的重力储能项目现场，巡检组要求统筹施工时序，着力打造矿山生态修复与新能源开发示范样板，为全市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天成山地运动公园，巡检组鼓励企业精耕业态布局，提升服务品质，全力打造区域知名文旅消费新地标。热力集团第二调峰热源厂扩建工程正稳步有序推进，巡检组叮嘱相关部门要严把施工安全关和工程质量关，持续完善城市基础配套功能。北部生态新区排水防涝能力提升工程将于今年七月正式完工。巡检组要求加快完善城市防洪排涝体系，切实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安全。途中，巡检组还听取了乐兔水世界、黑金小镇、动植物园等文旅项目建设情况汇报。沈德生指出，龙山区、西安区作为主城区，要坚持一手抓产业项目，一手抓生态文旅，以产业项目强链条兴实体，稳固经济基本盘，以生态文旅塑品牌聚人气，培育发展新热点，推动主城区经济加快发展提质增效，为推动辽源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筑牢坚实支撑。市委常委、市政府班子成员、各县区、高新区党政主要领导参加活动。本台记者报道，5月12号，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借鉴好义乌发展经验，推动开发区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辽源市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继续开展“三抓一服务行动”项目巡检活动。市委书记沈德生、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徐辉、市政协主席孙中波参加活动。天营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是我市引进的首个百亿级产业项目，是全省绿氢加产业标志性项目，总投资286亿元，项目一期计划于今年9月正式投产，可年产绿甲醇17万吨。巡检组指出，要全力以赴服务推动天营系列标志性项目加快建设，以低碳发展驱动产业绿色变革，筑牢现代新能源基地的核心支撑。赴澳东征经筑是中国一汽在辽布局的关键环节，今年一季度实现8900万元产值。巡检组鼓励企业抢抓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等市场机遇，提升核心竞争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我市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做优做强。嘉利达辽源明交有限公司是德国嘉利达集团旗下21家企业中规模最大的子公司，投资7亿元建成年产6500吨明胶项目，全部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10亿元。巡检组表示，将全力支持企业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创造新需求，希望企业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吉林钜盛氢合金年产10万吨再生铝和6万吨铝箔项目，总投资7.6亿元。目前，铝箔车间和铸轧车间已实现批量生产。巡检组指出，要瞄准高端化、绿色化、中端化方向，大力发展再生铝等精深加工产品，打造更具影响力的产业地标。在辽源精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导电涂层生产线建设项目现场，巡检组指出，要全力保障后续生产线安装调试，推动项目早日全面达产， 为我市打造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基地提供关键材料支撑。辽源市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已进入验收程序，巡检组要求相关部门严把验收标准，提前谋划运营方案，确保项目早日投入使用，提升老年群体获得感、幸福感。辽源市儿童福利院建设项目正在进行室内外管网施工，巡检组要求施工单位与相关部门要紧盯安全质量与进度，全力打造优质工程、阳光工程，确保项目按期建成，为特殊儿童健康成长筑牢保障底线，完善民生服务体系。调研中，沈德生指出，高新区要坚决扛起使命担当，高质量推进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聚焦开发区回归主责主业，打造营商环境高地等重点任务，要紧扣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不断建优配强汽车配套产业园、化工园区等特色载体，推动项目集聚，形成特色产业集群。要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经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狠抓三抓一服务落实，推动产业与民生项目齐头并进，为辽源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市委常委、市政府班子成员、各县区、高新区党政主要领导参加活动。想抓都市圈机遇，赋能高质量发展。
1: 请听东风台发来的报道。借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业产业融合发展东风，中国东风松子产业园立足资源禀赋，锚定企业引领，深耕品牌赋能，全链条布局松子特色产业，聚力擦亮全球松子产业核心区金字招牌，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业高质量发展确实赋能注入强劲动力。吉林惠谷食品有限公司作为园区核心运营企业，牢牢把握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发展机遇，以打造百万平方米综合食品产业园为目标，全力推进企业发展、园区建设与招商引资工作，走进企业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烘干、色选、包装等工序一气呵成，原生态松子经精深加工变身优质特色产品，远销欧美、澳洲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作为园区运营主体，吉林惠谷食品不仅深耕松子精深加工主业，更引领带动园区关联企业抱团发展，主动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布局，深化区域协同联动，持续拓宽出口渠道，做大外贸规模，以特色产业赋能县域经济，提质增效。中国东风松子产业园坐落于东风县三河乡，总投资15.3亿元，总建筑面积51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松子加工与产品集散中心。园区科学规划生产加工、仓储物流、保税仓储、综合服务等功能板块，构建起林间采收、精深加工、仓储物流、市场流通完整全产业链条，成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示范样板。园区坚持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成功引入三只松鼠东北坚果加工基地等重大项目，目前已签约入驻企业超45户，24家企业建成投产，效益稳步释放。今年以来，园区产销两旺，外贸出口额达2亿元，直接带动1300余名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强力助推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资源互通、产业互补、平台共享优势，东风县还牵头成立松子食品产业协会，规范行业发展标准，凝聚产业发展合力，持续放大东风松子区域公用品牌辐射力与影响力。未来，园区将持续加码科技创新，强化品牌赋能，全力建设全球松子产业核心区，树立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业高质量发展新标杆，谱写产业兴旺、乡村振兴、互利共赢的全新篇章。
0: 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生意人和政治家是有区别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呢，政治家是养羊，生意人呢是养猪。养羊的呢，每天要放养，等到羊毛长长了，就剪一刀接着养，无论如何，绝不搞鱼死网破。而生意人养猪呢，只求养得肥肥的，过年的时候呢，一刀下去就彻底了事，没有做长期生意的打算。我们说这个李太后啊，就是个生意人，她没有好聚好散、细水长流的觉悟，也无需替张居正打算。既然好用，那就用到用废为止。于是呢，他就开了尊口，张先生不能走，现在你还年轻，等张先生辅佐你到30岁再说。这原话怎么说的呢？待福尔到30岁，那时再做商量。哎，这可就缺了大德了啊，想走的走不了，今年都56了，再干10年不做鬼也成仙了。想干的呢干不上，今年才18岁，再玩10年还能玩出个花来吗？但太后的旨意呢是无法违背的，所以啊，无论说虚情假意，该干的还得干，该玩的还得玩，张居正最后一个机会就此失去。既然不能走，那就干吧，该来的总要来，躲也躲不掉。怀着这种觉悟，张居正开始了他最后的工作。从万历8年到万历10年，张居正进入了一种近乎癫狂的状态，他日以继夜的工作，贯彻一条鞭法，严查借机欺压百姓的人员，惩办办事不力的官员，对有劣迹者呢，一律是革职查办，强化边境防守啊，俺打死了就去拉拢他的老婆三娘子，只求对方不闹，里里外外呢，只要是张居正能干的，他都干了。大明帝国再次焕发了平静与生机，边境除了李成梁先生时不

此又能如何呢？这是张居正的最后两年，每一天他都相信国家的前途，相信平民百姓的生计，相信太平盛世的奇迹，相信那伟大的抱负终会实现。以他的生命为代价，他坚信这所有的一切在他的人生的每一刻都洒满了理想与信念的光辉。万历十年6月20日，帝国内阁首辅、上柱国正一品太师兼太傅、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卒，年58，谥文忠。张居正死了，皇帝十分之悲痛啊，这是真的啊。毕竟一个人陪伴了自己那么久，干了许多事，没有感情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呀，皇帝很是哭了几场，甚至有几天悲痛的上不了朝。悲痛之余，他还下令抚慰张居正的家人，并举办了隆重的悼念活动，一时之间全国处处都是哀悼之声啊。

但以他和张居正的关系和从前那许许多多不堪回首的往事，太有感情那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呀，这个所谓的十分之悲痛，其实也就是悲痛十分钟而已。那在短暂悼念之后，长期清算的时候就到了。六月份张居正死，十二月份就动手了。当然对手还不是张居正。事实上啊，在当时的朝廷里呢，最为人忌恨的是冯保。张先生好歹呢是翰林出身，一步一步熬上来的。冯太监这样一步登天的人，要不是后台硬啊，早被唾沫星子给淹死了。现在张居正死了，但冯保似乎还是很镇定的。因为小时候啊，这冯保经常陪小皇帝玩，万历呢也对他很亲热，不叫他名字，只叫他大半，那关系是相当之铁呀。所以啊，他认为纵使风雨满天，天还塌不下来。然而啊，就怕这个然而啊，天真的塌下来了。十二月有人告他十二大罪，几天之后呢，当年的那位小皇帝就在告状信上大笔一挥，写下了结论：冯保欺君渡国，罪恶深重。冯保呢是措手不及，当时就晕了过去。当然我们得说呀，冯保同志敬请节哀呀。渡国虽然是胡说，欺君呢却是事实。其实呢，一直以来他都排在万历最讨厌人榜的第二名，仅次于张居正。因为这位仁兄一直以来都在干一件万历最为讨厌的事情，就是打小报告。自打掌权之后呢，冯保就以二管家自居了。但凡万历有啥风吹草动，他都会第一时间告诉李太后。什么斗蛐蛐啊，打弹弓啊，包括喝醉酒闯祸的那一次，都是他去打报告了。在我们小的时候啊，这种人一般被叫做特务，那是最受鄙视的。到了万历那儿呢，就成了奸贼啊！年纪小没能量也无可奈何，长大之后那就两说了啊，不费此人更待何时啊？冯保闯了这么大的祸，竟然还如此的盲目乐观，其实呢，原因也很简单，一个人呢，当官当久了就会变傻，并且产生一系列的幻觉，自我感觉过于良好，最后稀里糊涂的完蛋去也。不过呢，看在小时候陪自己玩过的份上，这个万历啊还是留了一手，安排他去南京养老，也没有要他的命啊。那这就是冯保了啊。张居正当然没这么好对付。张先生在朝中经营多年，许多大臣都是他的人，现在刚死不到一年，立刻翻案，恐怕众怒难犯。更麻烦的是呢，现任内阁首辅张四维也是张居正一手提起来的，自然不肯帮忙。要想整治张先生，谈何容易啊！然而很快，万历就发现自己错了，种种的蛛丝马迹表明，除了自己之外，张先生

0: 边上还有一个敌人，一个他曾经无比信任的人，就是张思维。这是一个极为古老的复杂的故事啊，是一个复仇的故事。在真相揭开前，张思维已经隐忍了太久。在这儿介绍一下张思维。张思维呢，字子维，山西蒲州人，嘉靖32年的进士。看起来啊，这不过是一份普通的官僚记录，但实际上他的背景要比想象当中复杂的多。张思维的父亲呢，叫做张允龄，是一名普通的山西商人，不算什么大人物。但他的母亲王氏却不同凡响啊，这个人呢是王崇古的姐姐，也就是说张思维是王崇古的外甥。之前已经介绍过，朝廷当中实力派人物杨伯也是山西人，而且呢他的儿子娶了王崇古的女儿，也就是说杨伯的儿媳妇是张思维的表妹，看上去比较复杂吧。那后面还有呢，后来啊，张思维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张甲辉，一个叫张定辉。哎，这两个人呢几乎是同时结婚，老婆却是亲姐妹，是杨伯的两个孙女。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什么叫特殊利益集团，相信大家已经明白了哈。王崇古呢是宣大总督，杨博是兵部尚书，后来呢改成吏部尚书了，位高权重，却并非张居正的人，而且呢还经常的对张居正颇有微词。舅舅和亲家都这样，那张四维的立场自然也差不多。当然了，张四维的这些路数啊，张居正都很清楚，所以啊，早在万历三年的时候，他就推荐张四维进入内阁，成为了大学士，也算是先下手为强，卖个人情吧。然而这一次啊，他终于犯了一个错误，一个他的老师曾经犯过的错误。十年前呢，徐阶推荐高拱入阁，认为呢能卖高拱一个人情。十年之后，张居正也这样想，但事实上，张四维远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在这个人的心中还隐藏着一个更深的秘密。五年之前的那一天，殷世瞻大闹内阁，要和高拱单挑，张居正劝架，却也挨了骂。正是在这场闹剧当中，张居正坚定了除掉高拱的决心。但与此同时啊，他似乎也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殷世瞻会在那一天突然发作呢？原因嘛也很简单，因为就在那一天之前，殷世瞻得到了一个确切的消息，高拱准备赶走他，换一个人入阁。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啊，这殷学士是鱼死网破，这才算雄起了一回。而那个由高拱安排入阁顶替殷世瞻的人，正是张四维。对于这份五年之后迟到的邀请，要他感恩戴德实在比较困难。好了，说到这儿，我们大家可能也都明白了啊，这起谜案就要水落石出。我们现在呢已经掌握了如下四点。第一，王崇古与高拱关系紧密，他的职务是由高拱推荐的。第二呢，张居正准备解决高拱之时，杨博曾经亲自上门为高拱求情。第三，张四维是王崇古的外甥，也是杨博的亲家。第四，高拱曾经推荐张四维入阁，以取代不听话的殷世瞻。于是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张四维是高拱的亲信，一个由始至终极为听话的亲信。所以呢，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张居正联合冯保赶走高拱的时候，一道阴冷的目光正投射在他的背后。当然了，自信的张居正是绝对不会在意的，在得意的巅峰，无人能够撼动他的地位。于是当内阁缺少跑腿的人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张四维，那个看上去极其温顺听话的张四维。之后的一切呀，就顺理成章了。张居正活着，哎，那张四维是无能为力啊。现在人死了，就是该行动的时候了。万历十一年，陕西道御史杨嗣之突然发难，上书弹劾张居正十四大罪，就如同预先彩排过一样，原先忠心耿耿言听计从的诸位大臣一拥而上，把张居正从五六岁到五十六岁的事情都翻了出来，天天骂，日日吵啊，唯恐落于后人。眼见群众如此配合，万历呢自然也不客气，立刻剥夺了张居正的太师等一切职务，并撤销了他文中的谥号。之后不久呢，他更进一步抄了张先生的家。之所以搞抄家呀，原因只有两个，愤怒以及贪婪。在万历小的时候呢，张居正经常对他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啥呢？勤俭。每年过年的时候，万历呢想多摆几桌酒席，张居正呢就告诉他，国家很困难，应该节俭。万历呢也表示同意，皇帝进出场合多，万历呢想多搞一点仪仗，显显威风。张居正呢这个时候就告诉他了，这些把戏啊只会浪费国家资源，搞不得。哎，这万历呢也表示同意了。在张居正死前，无论说万历对他有何不满，也就是个工作问题。然而呢，随着检举揭发的进一步进行，皇帝大人惊奇地发现呢，原来呀，张先生的日子过得很阔呀，
不但好吃好喝，而且出门阔气无比，还有一顶32个人抬的轿子，让我省吃俭用，你自己过舒坦日子，还反了你了呀。而在愤怒之后呢，就是贪婪了啊，毕竟啊，皇帝陛下也要用钱，被卡了这么多年，不发泄，实在对不起自己。抄家既能出气，又能顺便捞一把，何乐而不为呢？万历11年4月，抄家正式开始。其实啊，说起来这抄家也没啥，抄家的人多了去了，倒霉了就抄家，抄完拉倒，今天你抄我，明天我抄你，世道无常啊，习惯了就好。但是我们得说呀，张家的这次抄家却并非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惨剧啊，是惨无人道的人间地狱。4月底，司法部副部长邱顺由北京出发，前往张居正老家荆州抄家。本来呢也没什么，人到了就抄就好了。可是啊，破鼓总有万人锤呀。对广大官员而言，看见人家落井不丢一块石头下去，那实在是件太难的事情。原先毕恭毕敬的地方官听说张居正倒了台，为了在抄家当中争取一个良好的表现，竟然提前封住了张家的门，不准人转移财物。这么一搞呢，不但财物没能转移，连人也没转移。因为啊，张家的几十口人还躲在家里，又没有粮食，但这似乎呢不关地方官的事儿。于是呢，等邱部长抵达，打开门的时候，他看见的是十几个已经饿死的人和几十个即将饿死的人。没关系啊，饿不死的，抄家也可以抄死你啊。经过几天的抄家统计，从张居正家抄出的黄金是有上万两，白银10多万两啊。如此看来，张居正在搞政治的同时也没少搞经济，但总的来说呢，其实也不算太过分，和他的前辈严嵩、徐阶比起来也算是老实人了。没办法，大仇未报，人家本来就是冲着人来的。很快就传出消息说，张居正家还隐藏了200万两白银，不抄出来誓不罢休。于是呢，新一轮运动开始，先是审，审不出来呢就打，打得受不了了就自杀。自杀的人呢是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但在死前他终于发觉了那个潜伏幕后的仇人，并在自己的遗书当中发出了血泪的控诉。有变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张凤盘，今张家事宜完结，愿他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年也。

0: 所谓这张凤盘呢，就是张四维啊，所谓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年也。相信啊，我们读过书的都能明白，这是一句骂人的话呀，还顺道拉上了万历。这就是张敬修临死前的最后一声呐喊。但张敬修不会想到，他这一死不但解脱了自己，也彻底解脱了张居正以及所有的一切。张敬修一死啊，事情就闹大了，抄家竟然抄出了人命，而且呢还是张居正的儿子，实在太不像话。恰好张四维两个月前死了爹，回家守制去了。他这一走呢，原先的内阁第二号人物申时行就成了朝廷首辅。我们得说呀，这位仁兄还比较正派，听说此事之后勃然大怒，连夜上书要求严查此事。万历呀，也感觉事情有些过了，随即下令不再追究此事，并发放土地供养张居正的母亲家人。事情终于解决了，万历的仇报了，他终于摆脱了张居正的控制，开始行使自己的权利。张四维的心愿也已了结，他在家乡守孝两年，即将期满回朝之际，却突然暴病身亡。厚道的人说啊，他死得其所；不厚道的人说呢，这是干了缺德事，被张居正索了命。无论如何，仇恨与痛苦，快乐与悲伤都已结束。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说了很多个人物，有好人有坏人，而张居正无疑是最为特殊的一个。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复繁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以一介草民闯荡20余年，终成大器。他敢于创新，敢于改革，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当然他也有缺点，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一句话呀，他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而是一个复杂的人。但在明代浩如烟海的人物当中，最打动我的却正是这个复杂的人。张居正，字叔大，嘉靖四年生，湖广江陵人，少颖敏绝伦。嘉靖18年中秀才，嘉靖19年中举人，人皆称道。嘉靖26年成进士，改庶吉士，受翰林编修，徐阶辈皆器重之。嘉靖41年，徐阶代松首辅，倾心委于张居正，信任有加，草拟遗诏，引与共谋。隆庆元年，张居正43岁，任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进入内阁。隆庆6年，隆庆驾崩，张居正引冯保为盟，密谋驱逐高拱，事成，遂代拱为内阁首辅。万历元年，张居正主政，推行考成法，整顿官吏，贪吏闻风丧胆，政令传出，虽万里外，朝下儿媳奉行。万历6年，丈量天下土地，推行一条鞭法，百姓为之欢颜，天下丰饶，仓粟充盈，可知10年有余。万历10年6月，张居正年58岁去世，死后抄家，长子自尽，次子充军。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世间已无张居正。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 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